0: 呢，目前在东正新河北路到北门桥有拥堵情况。生态园大道啊堵车比较长了，在管昌路跨线桥到新城路方向是北向南，以及港口大道南向北的方向。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大热天跑哪儿了？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2: 我也得备点
4: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7: 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咯，
8: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7: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8: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9: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10: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7: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8: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7: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4: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欢迎各位呢接着回来问候大家早晨好，我是小天儿。
7: 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我们就是
0: 聆听
7: 家
0: 组
7: 合。
0: 此生必驾独库公路啊，有这样的一个旅游宣传语啊，因为新疆的这独库公路，景色非常漂亮啊，那拉提也是在这儿啊。最近我们呢有北疆新疆品质的八日游，7月13号跟7月24号发团，谁会去呢？是东莞广电的主持人啊，会跟您一同去游玩啊。价格呢是7580块钱，现在特惠是6980块钱啊，最近报名是这个价格，全程的网评4钻酒店，让您住得舒心，还有呢9碗三行子，烤全羊特色手抓饭，让您吃得过瘾。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坎儿井，精华景点给您一网打尽。另外还赠送赛里木湖的旅拍，还有牧民生活体验、喀其赞民俗体验。那7月13号、24号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独库公路，最美新疆。报名热线是43-2241-3333-2241，或者说您拨打400-800-7366400-800-7366，也可以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二字来了解详情啊。
7: 没错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先来说一个热搜啊，来聊聊最近呢，可能全网大家在不同的一些地方会刷到啊，这个能够帮你代缴物业费的，而且声称能够打7折啊，7折的物业费代缴，这背后啊全是连环骗局。
1: 热搜导航。
0: 这不管是网上说7折、7.5、8折啊，代缴，还是所谓打着正规渠道、安全可查的啊，这种旗号的很多啊。网上这种人多了，那有人就想去来了解一下啊。很多有空置房源的啊，或者是有些人想省省物业费的，就去联系啊。但殊不知呢，这很可能是一个精心设置的诈骗圈套啊。
7: 今天我们就来解解密啊，确实是抓住了大家想省钱的心理啊。像郑州有一位李先生，他的名下就有一套空置房产，一直没交物业费，于是呢他就在二手交易平台刷到了这种折扣代缴广告，立马就被吸引了。商家给出的报价特别划算，原本呢是13000的物业费，7.5折下来只需要9750块钱，还省了几千块。 而且呢还承诺没有任何的隐形额外收费，听上去简直不要太划算了、所以呢很难不让李先生动心呢。
0: 而这些诈骗商家的套路话术还特别的正规啊，看着正规哈、让业主呢提交物业缴费的二维码拍下之后呢，平台来链接付款，由商家帮忙带

0: 记者呢就专门去咨询过不少这类的商家，发现他们的话术几乎一模一样，张口就是内部优惠、企业专属合作、官方内部渠道，还保证呢绝对安全，支持线下物业核查，统一话术背后啊明显是职业化团队在运作。
1: 但更有意思的是啊，当有人追问，就是李先生后来追问了，说你这个折扣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啊？这些商家的说法开始五花八门了，有的前后对不上，有人谎称的是银行积分兑换的优惠啊，有人说是企业专属活动额度啊，有人干脆是含糊其辞，说是内部渠道不方便说，就是不给出真实合理的来源。当然了，最后李先生没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讲啊，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他这样清醒。那广东、湖南、上海等好多地方已经有不少业主上了当，有些人抱着省钱的心理，以八折九折的价格找人代缴，金额单笔呢从三四千啊到上万不等。那几天后呢，也是正常在平台确认收货了。一开始啊，的确是看不出任何的破绽。
0: 没错，他真的能够帮你交，然后你去物业查，这笔钱也交了，
1: 对，也真省了
0: 啊，你发票呢也能开。那到底我们说的这个诈骗在哪里呢啊？真正的隐患藏在后面。没过多久呢，有一些物业就主动联系这些代缴的业主，告诉他们这笔代缴的物业费资金有问题，属于涉诈资金，很多都是来自其他人被盗刷的信用卡的赃款。更离谱的是，上海有位业主啊参与低价代缴，直接被骗了5000多。警方查实之后发现，给自己交物业费的钱全是另一名诈骗受害者的血汗钱，
1: 相当于通过这个方式小额的洗钱呢啊。最憋屈的是后续的处理啊，那物业呢会把涉案问题的这个钱款退还给真正的受害人啊，但是参与低价代缴的这个业主自己付出的钱呢就没法追回了，等于呢白白损失了钱财，省钱不成，反倒是倒贴一笔。那么这类骗局呢已经在全国多个省份城市大面积延伸开了，江苏连云港啊，然后包括当地的公安局也接到了多起相关的报案，反诈民警呢也提示大家啊，这已经不是普通的诈骗了，是典型的诈骗加洗钱的复合模式，隐蔽性很强，普通人很难识别，而且已经形成了职业化、团队化的运作，分工明确，话术统一，规模化作案。
0: 没错，反诈民警呢专门拆解了整个骗局的完整运作路径。第一步呢是全网到处引流撒诱饵，在二手平台、短视频还有业主群疯狂的发布7折、8.5折的代缴物业费、车位管理费的广告，打着内部专属限量名额的幌子，精准盯上了有空置房想省物业费的业主群体。第二步就是诱导脱离平台监管，私下转账，用折扣名额有限，只能私下操作当理由，哄骗业主跳出正规交易渠道，通过微信、支付宝往个人账户、陌生公司账户来转账，同时呢还会索要房号、身份证号、手机号、缴费二维码等大量的个人敏感信息，为后续作案铺路。
1: 那第三步就是分成两种套路啊，低级一点的骗子收了钱就拉黑跑路了，还伪造那个虚假缴费截图糊弄业主。有一些更高端的升级套路呢更害人了，就是骗子呢用电诈的赃款呢、网赌的黑钱啊、跑分非法资金来帮业主来缴纳物业费。那么物业系统显示缴费成功，业主以为真占便宜了，其实呢不知自己啊已经沦为了洗钱工具啊。
0: 当然最可怕的是什么？最可怕的后遗症是后面这个，一旦呢上游的电信诈骗网络赌博案件案发了，警方就会开始溯源查资金、查流水，参与过低价代缴物业费的业主呢个人的银行账户就容易被判定为涉诈资金，直接被冻结了，还会被警方呢传唤配合调查，平白无故惹上麻烦，影响个人征信和账户的正常使用。
1: 是啊，而这条黑产呢还和刷单骗局深度绑定，很多刷单返利的受害者被骗走的钱财最后也都流向了各个物业公司，变成了别人低价代缴的物业费。那么有一名大学生啊就遭遇到了刷单骗局，被骗了好几千块钱，事后呢顺着支付订单呢找到了对应的业主，才发现自个儿被骗的钱直接变成了对方打折的物业费啊。
0: 没错，而且呢这类骗局还在不断的升级，除了物业代缴，又延伸出了物业维修基金代交返利啊、车位管理费低价代充啊这些新套路了，不仅呢会导致业主被骗钱，涉入个人的 房产还有身份信息，也给正规物业公司带来巨大的财务风险和运营压力。目前的多地公安已经介入跨区域调查打击了。
1: 那说到底的，天上没有免费的馅饼啊，更不会有七折八折这种亏本给你代缴物业。

0: 费的内部福利啊，就不光是代缴物业费啊，还有一些网上小额洗钱的，比方说给你代缴话费，也是所谓的七折八折啊，很多呢这个资金来源呢也都是有问题的啊，所以呢也提醒啊，所有有需要交物业费的，或者是有一些缴费需要的啊，如果在网上看到一些打折代缴的，千万不要相信啊，这个时候很有可能，是一场复合性的诈骗陷阱啊。
1: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2: ，Just for you。
3: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3: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4: 出发啦！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叽咯叽。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好，我们的节目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0: 各位家长朋友们啊，一提到这个带娃过六一，是不是大家开始头疼了啊？
3: 哎呀，
0: 去哪儿好呢？去游乐园人挤人，去景区堵车堵到心塞，与其让孩子在家里盯着屏幕打游戏，不如在这个假期啊带他们来点真正酷的。东莞广播电视台呢，专为咱们大朋友小朋友定制的科技筑梦童趣好礼，萌鸡伴童欢六一奇妙秀正式向您发出邀请。5月30号和31号两天就在东莞广播电视台。为什么说这是今年六一绝对不能错过的遛娃好去处呢？首先拒绝说教，咱们呢玩着把知识学了。现场呢不仅有火爆全网的智远机器人远征空降现场，还有灵犀 X2， 还有机器狗跟大家亲密互动，让孩子零距离摸一摸最前沿的科技，从小培养对科学的热爱，这才是最高级的启蒙。
3: 而且呢，这场活动除了硬核的机器人科技啊，还加入了一些国风非遗啊、红色故事，既能看到炫酷的潮流演绎，又能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带着孩子跟最新潮的机器人同框啊！您可以来带孩子参加一下这六一儿童节有含金量拉风的亲子照，名额很有限。手慢舞啊，给孩子留下一个六一的高光时刻，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四个字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公众号里对话框回复关键词机器人三个字啊，东莞电台这四个字的公众号里回复机器人就能抢占名额了。
0: 嗯，没错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
1: 热搜导航，
3: 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个最近比较新潮的话题啊，叫做磁源套餐啊。
0: 嗯，
3: 磁源呢是中文的翻译啊，这本身它这个英文叫 token 啊，也是最近科技圈的新火，AI 都需要这个东西啊。
0: 嗯，
3: 那我们来说一说磁源到底是什么，普通用户呢需不需要啊？现在也来说说三大运营商推出这个磁源套餐有哪些差异啊。
0: 对，咱们来说一下啊，先快速过一遍三大运营商的套餐啊。电信呢是先是商用推出9.9到49.9三档的套餐，覆盖了个人、家庭、中小微企业。那移动呢推出个人和企业的服务啊，配套自研 AI eSIM， 实现流量和磁源统一计费。然后中国联通呢早早就上线了算力订阅包。湖北联通还推出600万、1200万、1800万磁源的个人专属套餐，上海电信呢也支持按量来购买磁源，整体选择很丰富。
3: 嗯，接下来咱们仔细说说这磁源到底是什么。磁源也就是这个 token 啊，它是 AI 大模型的专用流量，是模拟处理信息的最小单位啊。AI 大模型处理它需要，就是你可以理解成玩游戏，它需要耗费魔法，这魔法呢就是所谓的磁源啊，放招得耗费这个东西啊。那一个汉字呢大概是1到2个磁源，一个英文单词呢是一个磁源，所有的 AI 操作呢都会消耗磁源。平常我们免费使用的 AI 呢，它也是平台给了这个用户一些基础免费的磁源额度，那你一旦用量超标了，比方说你要用 AI 做视频呢，做什么，它就会限制你免费额度呢就会不够用。
0: 对，我们先来讲一下普通人到底要不要磁源啊，分两种情况说明白。如果只是日常简单使用，比如说偶尔你跟 AI 闲聊一下，查天气啊，问常识，写点简单的文案啊，这个免费额度呢完全够用了，你没必要花钱办套餐。
3: 嗯，
0: 但是如果是高频深度使用人群，那就非常有必要。像 自媒体从业者，他每天用 AI 批量写文案、
3: 啊、
0: 做短视频脚本，生成配图，还有视频素材。职场上班族需要用 AI 整理长篇的文档，做数据总结、
3: 哎、
0: 批量生成 PPT 啊、
3: 嗯、
0: 撰写多份方案。学生群体整理海量学习资料，辅助论文梳理，批量刷题解析。还有电商卖家写批量的一些商品详情啊，做主图文案啊，生成营销话术。这些场景呢，资源消耗速度极快，免费额度呢很快就会用完。
3: 是，给各位举个很直观的成本对比啊，市面上单独付费生成一分钟的这种高清 AI 短视频，成本呢是在五六十块钱，对应的呢就是百万级的资源消耗。而运营商呢一般啊，他9.9，有一些能做到你给你1000万个资源，那换算下来呢，做一条视频的成本呢大概是在1块钱左右啊，就是一分钟左右的成本啊。长期高频使用呢确实能省下一批开支。另外呢，一套资源套餐呢也可以通用多款主流大模型啊，不用给每个 AI 的软件单独开会员了啊，这使用上呢相对来说也更加省心啊。
0: 嗯，那说完个人了，很多人好奇企业买大量资源、嗯、用什么呢？其实企业的使用场景啊远比个人更广，实用性更强。首先是中小商家和小微企业，接入 AI 客服系统，自动回复客户的咨询，处理售后问题，智能接待线上客源，每天在线，不用人工值守，大幅节省人工成本。
3: 是，其次是一些办公数字化的升级啊，一些企业可以用资源的额度来搭建一些内部智能的办公工具啊，比方说批量处理合同的工具啊，整理财务数据的工具，自动生成周报月报啊，筛查文档风险，替代这种大量人工工作啊，用这些的数字工具能够提升整体的办公效率啊，这些也需要耗费大量的 AI 资源。另外呢，还有像电商包括直播企业批量生成商品的文案、直播脚本、短视频素材，这种快速生成大量内容啊，这也是需要消耗不少资源的。
0: 嗯，再就是开发者还有技术型企业的，这些就更不用说了、嗯、他们非常的需要啊。还有呢，传统行业的智能化改造、
3: 哦、
0: 比如说有些教育机构呢，他用 AI 做题库生成，那这时候也需要消耗。医疗机构呢，做基础健康咨询呢，病例整理。农业企业呢，做种植方案智能分析。物业政务单位搭建智能咨询平台，这些都需要大量的稳定充足的资源来支撑。运营商的套餐稳定合规，对企业来说安全性和稳定性更有保障了。
3: 嗯，我们再来看一条数据啊，说2026年1季度呢，国内日均的资源调用量较2024年暴涨超1000倍啊，足以看出不管是个人还是企业 ，AI 的使用需求都在爆发式增长。这也是运营商扎堆资源套餐的一个核心原因吧，把高端的算力资源变成普惠型的服务啊。不过还有人担心说，运营商的资源套餐跟普通的 AI 会员比，它的优势在哪儿呢？因为很多现在 AI 软件也太出会员了嘛。首先呢，这个可能会价格更低，因为批量采购的模式下呢，资源单价会低于各平台单独充值。其次呢，是通用性会更强，不受单一平台限制。最后呢，是计费比较透明啊，没有一些隐性消费。而企业使用呢，相对来说并不会担心数据泄露跟资金合规的问题。
0: 嗯，最后呢，咱们做一个清晰的总结啊，普通人的按需选择，轻度日常使用，不用办公，高频办公，内容创作，批量处理工作非常推荐入手。那企业方面呢，只要有数字化智能化升级需求呢，不管是搭建客服，批量做内容，还是开发专属的 AI 工具，资源套餐呢都是性价比很高的算力解决方案了啊。所以就是这个资源套餐的使用啊，还是大家按需购买了啊。那接下来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条线路，6月26号，我们东莞电台的主持人小鹿呢带您探秘新疆喀什古城、白沙湖、盘龙古道、帕

0: 密尔高原等南疆精华景点，八天七晚双飞深度游，经贸价5980元，全程是2+1豪华大巴，甄选当地豪华酒店，全羊宴，鼓励接机，沙漠越野，民族歌舞宴，专属生日派对，精美伴手礼，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不用做攻略啊，跟着小路走就对了。报名电话4332241，43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南疆了解详情。本团呢是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承接，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服务更地道。6月26号新疆双飞8日游，5980元，名额有限，拨打4332241来抢位吧。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8:30，
1: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1: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6: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上通行信息。这会儿来到了8:30啊，在翠峰路目前在象山桥到迎宾路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呢是有拥堵情况，在奇峰公园段，还有京深线金耀路到霸新路，这会儿呢在跨江段有堵车啊，是在万江往东城曲海大桥桥面上堵车，是北向南的方向。还有在石大公路，这会儿呢在石大路到兴源路的辅路，提醒各位目前是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正在缓行松山湖段啊。管章路的堵车是东向西的方向，这会儿呢有拥堵情况，目前呢是在黄江段啊，黄江镇这边。望红路呢这会儿拥堵集中在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堵车是700-800米的样子。另外呢在生态园大道拥堵很长，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啊，这会儿呢是在月湖公园啊，也就是东莞市生态园这段正在拥堵，有半个小时超过1公里。东深路呢长马路附近方向是南向北，以及东兴路这会儿呢万兴路到东纵路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啊。另外呢主城区啊，这会儿呢翠峰路目前南向北的方向，以及呢刚才说的曲海大桥桥面上，以及东莞大道奇峰路的附近，方向是南向北，都有较长拥堵啊。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白天呢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温度是24度到31度，相对湿度65%到95%，会吹2到3级的偏南风。展望明天天气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25到31度。以上天气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0: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2: 早安，我是唐玲，
3: 我是小天，
2: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4: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5: 嗯，不错不错。
4: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

0: 好了，8:40啊，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最近呢，我们有个六一的好活动啊，我们东莞广电的六一啊，搞了一个机器人活动啊。各位家长，如果说您六一不知道带孩子去哪玩哈，六一之前不是有个周末嘛啊，您可以呢带他们来东莞广电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有趣的科技筑梦、童趣好礼、萌鸡伴童欢六一奇妙秀啊，正式向您发出邀请。5月30号跟5月31号这两天啊，就是周六周天，在东莞广播电视台，可以来还带孩子来看看。咱们这个并不是说枯燥的什么说教啊，但是连玩啊，带看这个机器人，现场有火爆的智源机器人远征空降现场，还有07X2跟机器狗跟大家亲密互动啊，让孩子呢跟机器人呢零距离来接触，感受一下前沿科技，培养对科学的热爱。而且这场活动除了硬核的机器人科技之外，还加入到了国风非遗、红色故事，既能看炫酷的潮流演绎，又能感受传统的文化魅力。您可以带孩子跟最新的机器人同框合影啊，也是六一比较有含金量的活动了，名额很有限。如果说您想来带孩子参与，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四个字啊，叫东莞电台的公众号，在公众号的对话框里发送关键词机器人三个字就能报名了。
0: 另外呢，今天是我们的开讲日啊，各位呢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参与我们今天的抽奖啊，稍后估计大概在10点钟左右啊会来抽奖，反正大家关注一下群里的信息啊，就今天的话因为要抽奖就不要屏蔽这个群信息了啊，如果想参与的话，然后我们会提前的艾特所有人，然后发到一个抽奲链接，
1: 是
0: 各位呢可以再来到群里边啊，我们的特约商东鹏特饮提供的大礼品箱里边有东鹏的各款饮料啊，像有东鹏大咖呀、东鹏海岛椰啊、东鹏特饮呐、然后还有杯子、帽子、雨伞啊、帆布包这些很实用的物件了。各位呢，希望你好运，可以来参与抽奖。另外呢，东鹏在今年也有一款新茶叫备好茶，这款的话是无糖的茶，里面呢有茉莉乌龙还有凤凰单丛两个口味，您都可以来试试喝一下了哈。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
2: 热搜导航
1: 第三条热搜，我们来聊聊当代人吃零食的趋势报告啊。
0: 是
1: 最近的第一财经联合格力高共同发布的2026中国零食消费报告趋势白皮书，那么凭借着海量的真实调研数据啊，把国内的零食消费市场的现状以及人群偏好包括未来走向剖析的是十分透彻啊。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份行业报告，也让很多业内人士啊，包括吃零食的人重新再正视零食消费这件事儿。
0: 大家呢爱不爱吃零食啊，平时可能看看剧的时候啊，放松休闲的时候都会馋一下啊。那当然我也看了一下这份白皮书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现在零食消费啊早就跳出大众以往刻板的那种认知了，不再是简单的解馋吃一吃，背后其实是大众生活方式、消费理念乃至情绪需求的整体转变。我们先从整体消费格局来切入，这份白皮书调研的是覆盖数千名不同圈层的消费者，数据具备比较强的一个参考性。首先最直观的变化就是零食在国民日常饮食当中的地位彻底升级，如今整个零食行业市场规模呢已经迈入万亿级别了。从以往这个零食可有可无嘛，但现在呢其实已经跻身大众日常饮食当中的第四餐，成为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
1: 从这个消费观层面就能明显感受到这个变化，以前大家买零食都是随机性的，就看到这东西就可能就买了
0: 啊。
1: 但调研数据显示呢，如今超70%的城市消费者会专门定制零食月度的消费预算啊。那绝大多数的人每月零食上都有一个稳定的支出啊，足以证明零食消费呢已经从这个即兴消费啊到理性规划的消费这个转变。
0: 说实话现在吃零食啊好像真的有那种很好的情绪的补充一样啊，就在理性消费之外呢，这份报告也点明了当下零食消费最核心的一个内核，就是情绪消费属性。有接近80%的消费者都表示说吃零食能够快速的抚慰情绪，缓解生活和工作带来的压力。在快节奏现代生活当中，平价零食成了大众最低成本的情绪解压方式啊。
1: 是
0: 我就觉得吃那种咔嚓咔嚓的零食比较解压啊，像薯片、饼干啊，这也是零食经久不衰的核心原因。
1: 对，那抛开主流群体啊，那年轻的主流群体之外，那就是零食消费主力嘛。白皮书里还提出了一个圈层消费的差异啊，这也是整个零食市场比较值得深究的地方。首先就是 中老年这个消费群体也打破了大众固有的认知啊、
0: 嗯、
1: 多数人都觉得老年人买零食就是给孙子买的啊，但真实数据显示呢，有80%以上的中老年呢购置零食啊，他其实也在满足自身使用的一个需求。
0: 真的啊，就是老人啊，他上了年纪之后，其实他对零食的爱好啊特别大啊、
1: 嗯、
0: 像我家老奶奶啊，以前就是他就80多岁的时候、
1: 嗯、
0: 特别爱吃这些饼干还有冰淇淋啊、
1: 哦、
0: 每次都叫我们孙辈儿去帮他买一些啊，这一点其实也反映出中老年群体消费观念的革新。新时代的老年人他们不再一味的节俭度日了、
1: 嗯、
0: 开始注重自身晚年的生活品质，就好多他们啊在年轻的时候没吃到的、
1: 嗯、
0: 然后呢晚辈啊买给他们吃，他们说哎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他们也会爱吃，而且他们的消费需求呢十分的明确，就不喜欢花哨噱头的，就更多偏向于那种天然原生的兼具养生功效的零食品类。比如说有一个糖果就我家老奶奶特爱吃啊、
1: 哦、
0: 人参糖、
1: 哎呀
0: 消费观的也确实比较务实而且比较专一。
1: 哎，你这么一提啊，我还真想起来我太奶啊、
0: 嗯、
1: 以前90多岁的时候啊、
0: 嗯、
1: 特别爱喝可乐。
0: 是的啊，
1: 这还真是，你看、你像有的中年的我觉得消费零食，我父母这个辈儿他反而
0: 少一些、啊、
1: 50、50、60岁他不太吃啊。
0: 嗯，
1: 那除了银发群体之外呢，性别消费差异呢也彻底被重新定义啊！长久以来呢，市场都默认女性是零食的消费主力军。可是这份调研明确指出啊，独居的男性啊，成年男性的零食消费潜力其实是被低估的啊。
0: 嗯，
1: 不管是日常食用频次还是大额的消费占比，男性群体啊，其实有极强的消费能力。
0: 哎，其实呢，像男性啊，零食消费有着比较强的一个场景化。
1: 嗯，
0: 像通勤出行、居家休闲、职场加班、运动健身，不同场景对应不同的零食选择。
1: 嗯、
0: 啊，我相信应该蛮多人还爱吃各种口味的方便面的哈、
1: 啊、
0: 而且男性选购零食他偏向理性，他优先呢、看营养成分、食材原料，偏爱高蛋白，还有呢咸香肉食类，像肉脯之类的、然后女性会偏爱甜口甜品、巧克力哈，精致零食的喜好会形成鲜明的区分。
1: 是，不仅如此呢，在家庭消费场景当中呢，新晋宝爸也已经成为家庭零食采购的核心决策者。
0: 真没错
1: 啊，他影响孩子吃什么东西嘛。
0: 嗯，
1: 因为呢他往往会兼顾一些个人喜好跟育儿需求来选购孩子喜欢的零食、又在严格把控零食的健康性啊，孩子不能吃那些添加剂太多的啊。
0: 嗯，
1: 消费需求呢更加的多元复杂吧。
0: 嗯，我去那个零食店逛的时候就观察过这个现象啊、就是看看到底是宝爸多还是宝妈多、后来我发现就是还蛮多宝爸的，基本占到一半啊、就给孩子采购一些零食哈。
1: 是，
0: 确实这也让家庭的零食市场啊就细分的赛道越来越多了、有很多零食真的包装特别的精美，然后有一些还低糖啊低脂，就是为了契合孩子的一些趣味审美还有孩子的饮食习惯啊。
1: 对，
0: 再往消费需求深度来剖析，大众对健康零食的追求也迎来了全面升级，行业呢正式告别盲目追求追捧零添加的初级阶段、进入到了精准营养消费时代。就消费者他不会一味的在排斥一个食品添加，因为你合理合规的食品添加，你告诉我有添加，我甚至不会摄入太多的量，这种是主动的去接纳优质健康添加成分、根据自身需求挑选适配的营养型零食。
1: 是，你看告诉添加反而它、你标注了，
0: 我会控制，
1: 它肯定都是符合国标的。
0: 是啊，
1: 就怕它不写，像那个杨梅泡药、这种缺德事儿是吧，它不写反而是这个最危险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地域饮食文化也带来了零食消费上的差异，让整个市场呈现多元化的态势。就是南北地方啊，东西城市之间，它口味偏好啊，消费渠道啊，还是零食选购偏好，都存在明显的差异。北方呢爱甜口零食，就西南地区呢偏爱辣味零食啊，线上线下的消费习惯呢也各不相同啊。
0: 没错啊，一方水土养一方的饮食吧，地域长久形成的饮食习惯也确实深深的影响着当地消费者的零食选择。这也意味着零食品牌啊，想要做大市场，不能实行这种统一化的产品布局，必须得因地制宜啊，贴合不同地域的饮食喜好，才能够站稳脚跟了啊。其实究其根本啊，就下沉城市生活节奏会比较平缓，然后居民。

0: 生活压力也会比较大，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一些下沉城市呢，大家买零食也会比较多，会更多的愿意为日常休闲美食来买单。同时呢，像高性价比啊、大容量的家庭装零食，在下沉市场的受众范围也更广啊。我觉得这个以我老家来举例子就很好说明啊，大家就是对于美食这个东西，他会花很多时间去研究，然后可能钱当中也有很大的一部分会为美食来买单啊。
1: 是啊。反正站在零食消费者的角度，我们能清晰感受到这个消费倾向的变化。那站在商家的角度，我觉得做这个行业啊，也得时常看看这种报表白皮书什么的，来深耕这个圈层啊，兼顾口感、健康跟情绪价值啊，才能把这生意万亿级的零食大市场的生意给把得住啊。
2: 哎，小李，累了吧？
3: 过来，
2: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哟，拿捏了。
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2: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这
2: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2: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3: 啊，
2: 嘿。
3: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5: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6: 多一些共振，
5: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4: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有爱路网
5: ，Just for you。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Yeah，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0: 好了，在早间我们的节目继续啊，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0: 我们就是零添加组合。在早间呢，我们接下来就来到福彩探早茶哈，我们来关注一下福彩消息。
8: 福彩探早茶。
1: 东莞2025年投入福彩公益金超2亿元，护航一老一小及特殊群体啊！近日，东莞市民政局正式发布2025年福利彩票公益金的使用情况，那么公布了当年公益金的收支、投向以及落地成效。据了解，2025年东莞市民政局遵守扶老救助残、救孤济困的福彩公益宗旨，规范使用福彩公益金，全年的总支出达到20946.76万元，投入用于社会养老、儿童福利跟残疾人保障。
0: 嗯，没错啊。那么另外呢，全年总支出是20946.76万元啊，其中是拨付中央省级公益金支出443.81万元，是本级公益金支出20502.95万元，结余资金留存是财政专户，全程严格遵循民政部彩票公益金使用管理信息公开办法等相关规定，确保每一笔资金都用在刀刃上了。
1: 那么在儿童福利的一个领域啊，2025年一共是投入了公益金2048.87万，那么在老年人福利项目呢，全年投入资金呢是14672.99万元，全方位守护老年群体的幸福晚年。那么儿童方面呢，是全面保障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等 困境儿童的生活。那么在残疾人保障领域呢，2025年投入福彩公益金2811.92万元，切实改善残疾人的生活质量。其中呢，重度残疾人的护理补贴专项支出是2554.39万元。此外呢，公益金还向其他困难人群以及社会公益

0: 益项目来倾斜。
1: 嗯，没错啊，涵盖了养老、助残、青少年培养等多个领域，精准解决群众的小急难问题，让民生福祉延伸到基层末梢，勾勒出东莞幸福生活的生动图景。据了解呢，福彩公益金的每一笔支出都承载着购彩者的爱心还有社会的温度。未来呢，东莞福彩将继续用于扶老助残、救护济困的发行宗旨哈，让福彩公益金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为东莞民生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的公益力量。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吃货大集合。
2: 吃货大集合，
0: 今天我们来说说椒盐小河虾啊，这道连壳嚼碎都能补钙薯片啊，这种美食一口咔嚓满水香。
1: 嗯，没错啊。那小河虾呢，个头比较小啊，壳薄肉嫩，经过高温油炸之后啊，那就是很爽口的一个小零食一般啊。虾壳呢像薯片一样酥脆，裹着粒粒分明的椒盐，简直就是下酒追剧磨牙的顶配神器了。
0: 是刚出锅的这东西呢，通体金黄啊，然后冒着热气儿，趁热抓一只呢，放到嘴里咔嚓一声啊，清新的这种撕碎感，咸香的椒盐瞬间在舌上炸开，紧接着牙齿你就会陷入一种软嫩的虾肉当中，鲜甜的汁水混着葱蒜的香涌出，这越嚼越有劲道，完全是停不下来。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一种沉浸式吃法，很多人的吃的比较刁啊。
1: 哦，
0: 这指尖呢捏起一只，顺着虾须的方向轻轻一嘬，整只虾呢滑入口中啊，这种酥脆鲜香在口腔里呢是层层叠进，比嗑瓜子还上瘾呢。
1: 哎呀，
0: 尤其是呢带虾膏的虾食啊，满口的焦香混合着虾子的颗粒感，那个才叫味蕾的高光时刻哈、
1: 啊！会吃会吃啊，
0: 都挺吃的，说不上是吃的这顾不上说话，就想埋头苦干
1: 啊。其实呢，在家做这个菜啊，也有个物理外挂，就你炸之前呢，把虾水啊先给它沥干，然后再用厨房纸再吸一遍，
0: 对，
1: 啊，拌入少许的玉米淀粉，这样下油锅呢不会炸锅，还能形成一层非常薄的脆皮，锁住虾肉的水分。出锅之后也别急着吃，撒椒盐的时候你记得颠两下锅啊，让每一只虾都裹满了这个椒盐，这才算合格了啊。
0: 另外呢，这个美味来历还是有点源头的，因为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啊，当安徽蚌埠淮河的渔民为了保存捞上来不易存放的小虾，就裹上面粉然后炸熟，没想到这个做法成了经典啊，从处理剩货的土办法变成了如今大排档跟家宴上的抢手货啊。
1: 嗯，没错哈。好了，看看时间，现在是时间的8:58了，今天呢是周五，也是我们节目的开场日哈。提醒大家啦，可以来参与我们节目的抽奖，怎么样参与？进群就可以了，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抽奖了。我们今天大概也是在10点左右会抽奖哈，大家呢也希望您好运喽，希望您中奖了啊。那我们群里见，下周一早晨的节目再见，拜拜，
0: 再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9:0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在环湖路东向西的方向，湖岸路附近拥堵550米，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上32分钟。朝晖路北向南的方向拥堵400米的距离，花上23分钟，耐心等候一下。环城东路辅路的这个路段是北向南，在环城东路附近拥堵有将近1公里的距离，还有东部快速干线北向西松山湖东部快速路立交附近拥堵2公里，这两路段的走走停停花上1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顺畅通过。好，立山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我是东莞交警陈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2: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

0: 教育。
1: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今天呢继续和您分享教育方面的话题。最近呢，有位家长啊，这个分享啊，觉得心烦意乱的啊，一想到孩子就发愁啊。原来呢，是他家孩子啊，这新男孩啊，进入到初二之后啊，这成绩啊是直线下降啊，这个很苦恼。从之前的啊班级前十掉到了中下游啊，包括啊这个近期的这个考试啊，

更是这个一塌糊涂啊，这个数学只有六十分啊，六十多分啊，这很惆怅啊。让他闹心的还有就是孩子啊，感觉这个性情啊判若两人啊，原本觉得是温和乖巧啊一个男孩啊，如今

0: 其实这就是啊，之前我们也分享过啊，初一啊，这个可能刚上初一，变化不大，但是一到初二啊，一个两极分化就很明显了啊，这是很多孩子都容易遇到的一个情况啊，也被一些我们的老师啊称之为初二现象。其实啊，长久以来啊，很多家长啊，都可能就是像我们刚才这位这个网友分享的是一样，他也觉得自己其实算是新时代的父母了啊，教育理念啊也比老一辈更开明更先进啊，包括从小也给孩子坚持早教啊，给到儿子啊足够的陪伴啊，而且说自己也是以鼓励为主，对孩子呢也没有发过火，他就一直自信的觉得啊，按照自己的教育方式，这孩子的培养应该不会差啊。但是没想到啊，初二现象来的猝不及防啊，扎心的事实也打了这个家长一个措手不及。事实上呢，很多时候作为家长难免都会啊，这个正确的去做错事儿啊，有不少看似理所应当的养育误区啊，或许正是孩子出现问题的症结所在。就比如说第一个，给孩子爱和自由，但是不代表放任和溺爱。教育专家啊，梅石英曾分享过一个案例啊，辽宁有一位妈妈啊，自认为坚持啊，不断自我成长啊，在儿子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开始阅读各种教育学和心理学书籍，在儿子成长的每个阶段都践行爱和自由，几乎家里所有事情啊，都能够去征求孩子的意见，从小到大也是给足了儿子自由空间。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孩子呢从初二开始就依然出现了偏差，各门功课啊都变差了，并且写作业也是拖延，总是唉声叹气的，无精打采的，偶尔呢还会无缘无故的一个人在房间里歇斯底里的喊叫啊，情绪时好时坏。这孩子的表现呢让这位妈妈心力交瘁，说学了那么多啊，付出了几乎所有，到头来哎怎么还是没有好结果呢啊，不知道原因出现在哪里，那束手无策，他就找到了这个教育专家梅老师啊。那针对这位妈妈的困惑呢，啊，梅老师一针见血地指出说，他狭隘地理解了爱和自由的真正含义，把它变成了窒息孩子和自己的这样一个啊，可以说是毒药了。原来呢，这位妈妈为了实现所有啊对于孩子的这种所谓的爱和自由，他几乎是处处都顺着儿子，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拼命地克制自己的欲望和情绪，从来没有表露过不满。但很多时候，这并不是这位妈妈心甘情愿的选择，而是带着期待的自我绑架。啊，他觉得只要我做得足够好、足够温柔、足够宽容，我的孩子就应该是优秀的，对学习就应该是充满动力的。那就这样，这位妈妈呢，就牺牲了自己的这个意愿和悲喜，在儿子的面前始终没有啊这个表现过真实的自己。然而这种没有底线的无条件满足，它是不利于孩子的规则意识的这种培养养成的啊。那与此同时，随着孩子的长大啊，包括他的可以说意识的觉醒吧，那个过分压抑自我的妈妈呢，在无形当中也给到孩子重重压力啊，他能够感觉到，所以他就用消极的态度来无奈反抗，啊，所以爱和自由确实是孩子成长路上不可或缺的部分，啊，更可以说是养分。但是你得有底线，有原则呀。一旦失去底线和原则的话，那可就变成了溺爱，啊，自由就变成了放任，啊，所以爱而有度，自由有界，这才是真正的教育。要不然就像刚才分享的这位啊，梅教授的这个分享的案例，这位妈妈似的，一直在压抑自己啊，没有给到孩子规则啊，没有这个给到一个相应的一个底线。那很多的时候啊，你的这种压抑也会让孩子了解到啊，反而啊会束缚着孩子成长啊。9:15啊，稍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分享。
1: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 他依然

0: 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她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1: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8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四算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2: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3: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4: Music non-stop.
3: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2: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来来来，兄弟，来跟哥喝一杯。
6: 啊，不了不了。我开车呢，
5: 一杯，就一杯，你要不喝就不够兄弟了啊！
6: 哎，好吧，那我就不跟你做兄弟了。
7: 酒量无法丈量情谊的厚度，但有可能丈量出生命的长度。酒桌上，不要被感情绑架，自己的生命自己负责。畅享1075。温情提醒，请坚决拒绝酒驾。
8: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9: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0: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1: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2: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说到这个培养陪伴孩子过程当中啊，很多家长啊容易进入一些习以为常的养育误区啊，一直也容易被我们忽视啊。第一个就是只知道给孩子爱和自由，但是你没有给到啊这个相应的规矩和原则啊。爱和自由不代表放任和溺爱。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是啊，这个不忽略孩子啊，不等于你的眼里只有他。有句话呢一直被强调啊，我们要看到孩子啊，不要忽略孩子的需求啊。但是哎，很多家长可能就会陷入到另一种极端，我的眼里只有孩子啊。在这个综艺节目《少年说》当中啊，有一个高一的女孩啊，康云逸啊，她的母亲就把生命的重心完全的放在了这个孩子身上啊，每天从衣食住行到学习休闲，无微不至的关心着孩子啊，放弃了自己所有的社交和兴趣爱好啊，那这份密不透风的爱啊，让这孩子无所适从。他忍不住啊，就对这个母亲喊话，说：“妈妈啊，你已经成功的啊，升级成一名啊24小时老妈了。你的生活中的一切，你的所有思想啊，这个你的一言一行都是以我为中心。”那这孩子呢，希望这个喊话啊，母亲能够回到工作当中啊，回到自己的朋友圈当中，多为自己着想啊。结果啊，这母亲啊，并没有真正啊接收到孩子的这个信号啊。就像教育家啊，这个马卡连科曾说啊，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牺牲一切，甚至是牺牲自己的幸福，这是父母所能给予孩子最可怕的礼物。那为了孩子而失去自我，看似很伟大啊，看似无私，但其实只是自我感动罢了。因为这种牺牲呢，会模糊孩子成长的边界，让他们在过度关爱下丧失面对啊挑战的能力和勇气，难以独立。就像啊，有之前一篇文章啊指出的是啊，父母应该多忽视自己的孩子，有意识的啊进行一些低度教养啊。啥意思呢？就是你首先要关注自己啊，我们才能够成为更有能量的父母啊，给成长留点空间啊，孩子才能够啊迸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你的关注度太多太强啊，反而是一种密不透风的墙，给到孩子很大的压力的。另外一个误区就是夸孩子并不是无脑捧杀啊。有个故事，有位妈妈啊信奉这个鼓励式教育，没错啊，但是你看看这妈妈怎么做的，她是无论孩子做的怎么样，她都不吝夸奖。说的最多的一句就是，宝贝儿，你是最棒的，啥环境下，这个境况下啊，什么这个条件下都说啊，宝贝儿你是最棒的。结果呢，就导致这个男孩啊逐渐的变得骄傲自大啊，参加书法比赛啊没有拿奖，认为是评委有问题，社交未果的情况下，甚至啊恼羞成怒，撕毁了别人的这个获奖作品啊。在学校运动会400米接力中跑得太慢，拖了班级后腿，依然傲慢的啊，这个傲慢的对人啊说啊，我妈说我是最棒的，都怪你们啊，甚至还和同学大打出手起来了。那就这样，这个男孩成为了众人里面啊不好相处的人，到最后啊，这个也没有同学愿意和他交往啊。所以说，你看看啊，我们都说好孩子是夸出来的，但是这句养育金句啊，这个没错。但是你夸的这个方式方法啊，容易犯错误。这个家长只知道夸孩子你最棒啊，这是一个捧杀式的这种夸奖。根据心理学家啊这个卡罗尔的一项研究，他说啊，要想避免孩子因为无脑表扬而产生玻璃心，大人就要学会用正确的方式来鼓励孩子。概括来说啊，就是尽量做到两点。夸态度不夸天赋，夸过程不夸结果，就是你要夸他的细节，而不是说啊你真棒啊，真优秀，优秀在哪儿了，怎么个优秀法啊，对不对？你进步的点是在哪里啊？不要让孩子觉得啊我天生就是最棒的啊，我的这个天赋就是最牛的，我就是最聪明的。不是的，聪明不是这个夸出来的，而是说我们这种进步，我们这种优秀是通过一点一滴做出来的。比如今天哎，我坚持了啊，这个多学习10分钟啊，或者这道题我看书的时候钻研进去了，
这一点啊，然后这个努力坚持不懈，夸孩子这种细节处啊，不然的话盲目的表扬和夸奖那就是捧杀啊，孩子将无法面对很多的挫折啊，很容易面对挫折的时候啊，就一下子心态绷不住了啊。好的，时间来到了9:28啊，稍进一小段宣传，稍后我们的半点报时回来之后继续和您分享。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的，时间来到了9:31啊，我们来一同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出行情况。这一时段的出行压力呢有所增加啊。我们看到啊，这一时段在环长北路这里，东向西的方向，长田路附近拥堵600米的距离，多花上36分钟耐心等候。十大公路北向南，从凯德路到管长路拥堵544米，东深路北向南的方向，富竹一街附近拥堵640米，还有丹东线北向南，在清溪清凤路附近拥堵667米，这三个路段呢，都要花上35分钟左右的时间才可以顺畅通过。好了，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啊，遇到拥堵路段，多给一点耐心，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1: 老公，你尝尝我炖的汤多香。嗯，我厉害吧？
2: 哟，马上就要红灯了，没事儿没事儿，看我一脚油门就能超过去。嘿嘿，你们看我厉害吧？
3: 您所要超越的，可能是您生命的界限。畅享1075，提醒您看好您的仪表盘，让指针停留在安全和幸福之间。
4: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启林，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5: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6: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7: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8: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时间来到了9:36啊，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这各位家长朋友们啊，一提到这个带娃过六一啊，是不是很多家长又开始头疼了呢？想着带孩子去游乐园啊，人挤人，去景区堵车堵到心塞啊，与其让孩子在家里盯着屏幕打游戏，不如咱们在这个假期带给他们啊来点真正啊酷的啊。东莞广播电视台专为咱们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定制的科技筑梦童趣好礼啊，萌鸡伴童欢六一奇妙秀正式向您发出邀请，5月30号和31号啊，这两天就在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啊。为什么说啊，这是今年六一啊绝对不能错过的遛娃好去处呢？首先啊，咱们拒绝枯燥说教啊，咱们玩着就把知识学了。现场呢，不仅有火爆全网的智源机器人远征空降现场啊，还有灵犀 X2 和机器狗跟大家亲密互动啊，让孩子零距离的摸一摸最前沿的科技啊，从小能够培养对科学的热爱，这才是最高级的启蒙。而且啊，这一场活动除了硬核的机器人科技，还加入了国风非遗、红色故事，既能看炫酷的啊这个潮流演绎，又能够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带着孩子和最新潮的机器人，咱们同框啊，这将是六一儿童节最有含金量、最拉风的亲子照了啊。那名额非常有限，真的是手慢无啊。想给孩子的童年留下一段难忘的高光时刻吗？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里发送关键词机器人，马上就能够抢占名额了。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我们说好的教育是要跟孩子共同来成长的，可以说孩子成长路上遇到的很多问题啊，其实有的时候在成长的这个前半段，特别是小的时候，容易啊就埋下伏笔，很多家长啊可能都没有感觉到。就拿初二现象来说，它就好像是多米诺骨牌轰然倒下的最后那张牌，而这其中很多客观因素啊就好像是催化剂一样啊，在之前的整个过程当中，小学初一的过程当中，它是一个发酵的过程啊，激发的这个过程啊。首先，你比如说初二现象这种原因形成的是第一就是学业难度陡增啊，孩子小学阶段的老本吃光了，但思维能力又没有跟得上导致脱节。第二呢，繁重的这种这个作业，频繁的考试让孩子也疲于应对逐渐产生了厌学的情绪。第三一点就是进入青春期后孩子将会尤其在意同伴的看法比如说外表的变化就算是长颗痘他都这个心里不得劲成绩再有点波动，对孩子而言可能那就是迈不过去的坎儿了就这样，学习和社交方面的这种各种压力排山倒海似的向孩子袭来，就在初二的时候很容易达到顶点这个时候如果家长没有做到位的话，无异于给孩子沉重的这负担上就像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样。所以说到底，大人的教育方式决定了孩子的状态。网上呢看到一位妈妈的亲身经历的分享她说她家女儿呢14岁在这个市重点中学念初二，说初一下学期开始孩子就日益厌学叛逆去医院检查后发现是中度焦虑觉察到女儿的这种异常后这妈妈呢当即立断调整了教育方式，最终呢也是帮助孩子从问题的泥潭当中拉了出来。事后呢他也总结了自己的经验我们也分享一下这位妈妈提到的三个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三个点。第一，他说就是坚持向孩子传递爱和原则我虽然是传递爱了，但是有原则的，就是在接纳包容女儿的不良行为的同时也

0: 让孩子明确我作为家长的底线，不做无原则的纵容。第二一点就是帮助孩子释放掉内心的负面感受，借助这个孩子的情绪，用理解和共情来帮助孩子疏导。他提到的第三点啊，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引导孩子找到自己的价值，指的就是帮助孩子建立合理的自我认知，找回自信心，使内在啊重新注入能量。这期间呢，这位妈妈也在不断的做出改变啊，她放下了对女儿高期待和高控制，以更加松弛的心态啊对待亲子关系，逐渐的，这女儿的状态呢是越来越好啊，学习也更加的用心了。那这位妈妈呢也是由衷的感叹到啊，被认可、被爱着的孩子，内心会有更多力量来面对困难和挑战。事实上，无论是传说中可怕的初二现象，还是孩子成长路上其他的困境，都是不可避免的。那对于咱们家长来说啊，这些都是挑战，考验着我们的智慧和耐心。因此，成长型父母呢啊，我们要想成为的话，一定要拥有与时俱进的啊这样一个教育理念，才能够陪伴孩子更好的成长。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雨天出行小贴士：如何涉水行车？雨季车辆遇到前方积水太深时，很多车主脑子里都会闪现要不要过的念头。其实司机朋友可以通过以下两点进行判定：一、水深是否超过排气管的高度；二、积水是否超过轮胎中线。如果超过以上两个标准的话，应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否则一定会给你的车辆造成损失。如水面在这两个标准以下，应牢记缓踩油门慢速过水的原则。首先，车速不能太快，如果激起的浪花超过进气道的位置，同样难逃被淹的厄运。涉水时挂一档，稳住油门，低速直行，一气通过。
4: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5: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6: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7: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8: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这个看到有位网友说的挺扎心啊，但是也挺直白。他说你初中啊，特别是数学啊，还用不到智商的上限，你高中才是分水岭啊。说智商不够，你再努力也是不行的啊。其实说的这个挺直白啊，但是呢，也是这么个道理啊。智商啊，这个其实，在高中的话，在数学啊、物理、化学当中啊，可能是真的是会起到一点作用，但是还不够大啊。这像我了解的一些朋友讲的，你真的如果说去到好的大学啊，这个好的专业，你会发现啊，之前自己感觉在这个高中的时候啊，在学校甚至在市里面啊，这个成绩都不错，但是真是啊，去到这个985啊这种非常好的高校啊，这特别是工科啊、理工科的这种学校，你会发现哇，天才怎么这么多啊？其实大学才是真正能看出这个智商的情况啊，这高中甚至说啊，这个也不够明显啊。但是这人说，这个网友说的也对啊，有的时候你再努力啊，特别是到了高中啊，你感觉这个徒劳无功。这看什么情况啊？其实，在基础教育啊，这个乃至在高中阶段啊，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很多的时候，分数特别低，这一定是和智商是没有关系的啊，它是和孩子的这个叫做什么啊，专注度和学习习惯啊，成这个直接挂钩的。等到你想攀高分的时候，冲高分啊，那是和智商有关系的。因为你比如说这个试卷的出题啊、性质什么的，它是有不同的阶段层的啊，它一定会有基础分啊，然后啊中等难度的分数题目，然后还有一些拔高分数题目啊，它这样才能够筛选出不同类别的这个学生啊，包括学校的这个所需要的这种啊类型的学生啊，分数段的学生。所以说如果说你不是冲那个顶尖高校的啊，其实你把握好孩子这学习态度啊，这个专注力啊，都能够差不多。所以说啊，这个虽然扎心，但是也给各位家长提个醒啊，这个很多的时候啊，不是孩子说我想努力啊，成绩就一定能上得去的啊，是多方面的一个原因啊。不要揪着孩子这个分数不放啊，这些是我觉得是最需要提示到家长的啊。这个特别有的时候，这个孩子有的家长啊，现在我觉得很多家长已经挺开明的，说我孩子不是学习那块料啊，那我就不焦虑啊，这挺好。但是同时呢，你要给到孩子，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讲的啊，爱和陪伴，你可以学得不好啊，但是你做事要有原则啊。然后呢，这个要有底线啊，不能做这个违法乱纪的事情，这是一定要坚持住的啊。你要咱们家长给孩子传递的也是这样，给到爱，但同时有原则、有底线啊，不纵容。包括其实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初二现象，都是前期小学啊、初一啊不好的这种啊，也不能说完全是不好，有的是可能说，哎，固定化的这种成长模式或者教育模式，到这个初二啊，这个环境变了，心态变了，学科的难度变了，但是你没有转变，其实不光是有的时候家长没有转变，孩子也没有转变，那你就很难了，很难这个趟过这道坎了。所以既要家长转变，又要孩子转变。为什么说家长要先转变呢？你转变之后，你才能带动着孩子呀，是吧？所以说啊，作为家长一定要做孩子的引路人啊，做孩子的那根拐棍啊，在适时的时候给到孩子一定的帮助。

9:53啊，在这里节目接近尾声，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首先带来的第一款家乡好物的好产品啊，就是品质好奶水牛满满啊，纯农水牛牛奶。之前也是多次推荐过他家的水牛奶啊，复购率是非常的高的啊，获得了各位家长的反馈啊，都是说不错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纯农啊升级款，每盒含 5.6 克的优质蛋白啊，营养价值更高啊，口感更细腻浓稠，而且牛奶里面还含有啊这个非常的好的这个酪蛋白啊，更容易被身体吸收啊，乳糖不耐受啊，这个乳糖不耐受更适应啊。每盒啊是125毫升，八盒一箱啊，观其三箱售价是99.9元，但是今天呢，咱们是立减10元，只要89.9元。现在下单呢，还有儿童节限时福利啊，下单直接限时赠送同款 IP 盲盒一个啊，颜值超高，卡通造型特别的讨孩子喜欢，还能当做六一的小礼物，孩子拿到手也是超开心的。如果您足够的幸运啊，能够抽中啊隐藏款，既能自留，还能寄回品牌方兑换1558.8元的奶卡啊，非常的合适了。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另外给大家推荐的是迪奥爱心口红5件套啊，1.5克小支装，做工精细，质感在线，一套里面呢有5个色号，每一个颜色啊都很好看啊，不容易踩雷，日常通勤呐、约会派对啊都很合适，涂上特别的提气色啊，而且还是520限定粉色礼盒包装，送人很有仪式感。商城福利价一套只要168元就能到手，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好的，时间来到了9:55，那今天的老师来了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那今天是周五哈，在这里呢，秋实也提前祝各位朋友们周末愉快，咱们下周一老师来了继续分享教育话题，拜拜。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4: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
5: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4: 提前起。
5: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6: 8.1起义胜利。
7: 准备的怎么样了？
8: 准备好了。
5: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9: 大会再起。
10: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11: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12: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

0: 续写强国之梦。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穿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的巴士，食紧一样的沙律。
3: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日都做紧一样的事，穿着一样的衫，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4: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传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好啦，听到嚟自谢霆锋同埋欧阳娜娜带嚟嘅一首《香水》啊！嚟到时间嘅10:0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咁啊，我哋同大家咧喺今日嘅日子系咪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小周末嘅时间咧，可以话咧系一个相对比较好嘅天气啦。今日可以感受到咧有啲太阳系咪啊？因为从星期一二开始咧，一直落雨，虽然周末都好似落啦吓，落到前几日啦，一直都落紧。咁啊，好多朋友咧都喺度谂噶，哎呀，即系想佢落雨咧，咁啊又唔落雨啊，唔好想佢落咁多咧，又不停咁落，系咪啊？咁周末到底会唔会落雨咧？吓，同大家分享一下天气嘅话咧，周末

意出去玩，是不是可以在家唞一唞啊？咁啊，今日咧，我哋喺节目当中咧，就同大家分享到嘅互动话题就系关于呢个唞一唞啦。咁五月份咧，你发现咧，其实最舒服嘅就系夜晚，系咪？收工嘅时间。咁嚟到呢一个钟数咧，你最常做嘅系乜嘢咧？吓，最解压嘅方式又系乜嘢咧？吓，每日嘅晚饭过后咧，你嘅固定模式又系点嘅咧？你系中意落楼去散步啊？定系话喺屋企休息啊，睇电视啊，又或者出去行街买一买嘢食，或者买一买水果咧？吓。为什么谈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因为说真的，来到五月份的话呢，天气呢就比较特别，白天呢一不是就落大雨，一不是就很大太阳，气温呢就非常焗焗，热到都不想动，走两步呢就全身大汗，出街都需要很大的勇气。反而呢去到傍晚太阳落山之后的话呢，这个时间呢是成为了我们整个五月份最舒服最治愈的时刻的。因为没有中午那么热，也都没有这个落雨那么焗，是不是？这个中秋的天气呢可以说是比较清新一些。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听到的这个互动话题，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你去到傍晚收工之后这个钟数你会做些什么事，你可以你认为呢，即对你来说最解压的方式是什么呢？欢迎来到东年头的微信公众号，找到 FM107.5， 又或者来到伟龙的公众号 DJ 伟龙， DJ 伟龙来留言互动。后面时间听到来自 Ellie 艾莉带来的一首《爱的故事》上集。

好啦，欢迎到各位嘅留言打卡啦，早晨啊各位，咁啊今日咧小周末嘅时间咧，其实讲真啦吓，可以话系对大家嚟讲呢个星期最舒服嘅时候啦吓，可以放松一下啊，当然啦，可能该做嘢都系做嘢，但系咧可以收眉手眉 hea hea 吓。之前都讲过啦，周末点样可以变得更加长咧吓？之前都分享过，即系你翻到屋企之后咧，即系比如话你星期五啦收工之后咧，翻到去第一时间啊先冲个凉。先冲凉，然之后咧，早啲冲凉吓，然之后咧，你发现，比如话你五点半收工啦吓，翻到屋企六点半吓，你先冲个凉咧，就发现咧，冲完凉之后咧，你就会一舒服晒吓，大概七点开始，你就已经可以纳入到你嘅呢一个周末嘅时间，即系成日都系啊。但系如果你咧，即系比较晏收工，你翻到去咧，你仲喺度做，即系仲未冲凉嘅话咧，你会发现啦，你比如话你十一点冲凉。你其實咧就十一點之後，你先會感覺到放鬆，所以咧嚇，沖涼呢一個環節好重要嚇，大家可以翻去嘗試一下。咁啊，嚟到五月份啦嚇，咁啊，好有共通點嘅就係咩咧嚇？嗱，雨多咗係咪？即係雨季啊，落雨多咗嚇，行雷閃電嚇，好似尋日定係前日啦，夜晚我喺度做嘢嘅時候，十一二點嚇，咁咧就。睇到出面窗外一直喺度閃電閃電，哇！即係，但好似冇乜落太大雨喎，即係齋喺度打閃電係咪啊？亦係得呢個五月份咧先會咁樣。然之後你話開唔開冷氣咧嚇？開冷氣又好似有啲凍嚇，唔開冷氣又好似有啲熱嚇。然之後咧仲有蚊係咪啊？嚇，呢個就係五月份嘅共通點。落雨咧蚊又多咗啦，咁啊，呜咁叫啊！所以咧最舒服都系几时啦？即系收工之后嘅时间吓。一般呢个钟数嘅话咧，大家都会做啲乜嘢啊？欢迎大家嚟到留言互动啊！雨后有仙岛，一齐听到嚟自陈建安嘅一首《约定的梦幻岛》。

0: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八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四算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1: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2: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的耳朵。
4: 系啦，咁系咪时间啦？先嚟分享个好消息啦吓，咁啊，各位家长朋友，一讲到带小朋友过六一，系咪就已经开始头痛咧吓？带佢去游乐园人逼人啦，去景区度塞车系咪啊？又或者叫佢咧喺屋企咁啊，夹住屏幕打游戏机嘅话咧，不如喺呢个假期啦吓，咁啊就带佢哋嚟玩一玩啲真系有用嘅嘢吓。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咧，专门就为我哋嘅大朋友同埋小朋友定制咗呢一个科技造梦。童趣好禮嘅萌機萌機童伴童歡啊，咪六一奇妙秀嘅一個活動嚇，正式就向大家發起邀約啦。喺5月30号到5月31号兩日，就喺我哋東莞廣播電視台嚇。咁啊，點解話咧？今年嘅六一咧，絕對唔可以錯過我哋呢一個流蛙嘅好去處啦。因為首先嚇，我哋嚟到現場嘅話咧，係可以一邊玩一邊學嘢嘅。咁啊，現場唔單止有火爆全網嘅支援機器人遠征空降現場，仲有靈犀差二同埋機器狗同大家親密活動。小朋友可以零距離摸一摸我哋最前沿的科技，從細培養對科學的

言外，呢一個先係最高級嘅啟蒙嚇。咁啊，而且咧呢場活動除咗有我哋硬核嘅機器人嘅科技之外咧，仲加咗國風非遺紅色故事，既可以睇呢一個潮流嘅演藝，又可以感受到傳統文化嘅魅力嚇。帶住小朋友同埋最新潮嘅機器人同框，呢一個咧就將會係六一兒童節最有含金量、最拉風嘅親子照，名額非常之有限，手快又手慢冇嚇。想為你嘅小朋友童年留低一场难忘的高光时刻的话，欢迎拿出你的手机，打开微信，然后找到东莞电台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对话框里面发送关键词机器人，就可以马上来抢名额了。咁啊，呢次活動啦嚇，亦都係藉住我哋前一排咧，即係好似就係上個月係咪啊？咩假期？五一假期嚇嘅機器人嘅活動啦。咁啊，當時現場即係非常之火爆嚇。咁今次嘅話咧，亦都係就算係加長咯嚇，咁啊，亦都係為各位嘅廣大嘅家長朋友咧係加長嚇。現場真係好好玩啊，而且咧仲會有現場嘅活動。咁啊，我應該都會係去到現場唱歌噶。我點唱嚇？我係同機器人一齊嚇，即係我。我一边唱歌啦，机器人为我伴舞啊！這个环节咧，其实都几有意思吓，所以咧咪欢迎大家吓可以报名啊！咁当然啦吓，大家咧如果话想卫龙嘅听众朋友嘅想报名嘅话，都可以同我讲吓，喺群度同我讲就 OK 啦。到时咧我都可以帮你报名吓。费用方面嘅话咧都比较抵吓，我冇记错嘅话咧应该系百零两百蚊啦吓，系咪一个人就可以咧喺现场享受到咁多，应该百几蚊吧，享受到咁多嘅节目啦吓，仲会带你嚟到我哋嘅广电台吓进行参观吓，可以话即系你带小朋友出去咩睇动物园啊，出去玩游乐场啊嘅含金量咧，绝对唔会比我哋呢个高吓，即系所以体验下全新嘅不一样嘅一个活动，对于小朋友嚟讲咧都唔错吓。咁而分享多一个呢个好消息啦吓，咁啊马上都要去到呢个暑假嘅时间啦，咁啊好多家长咧都已经系筹备紧，咁啊要带小朋友去边度玩啊吓，或者自己咧可以系去边度玩啊，咁啊因为仲有好多嘅高考生，因为马上高考啦吓，六月六七八系咪吓？咁啊就好多家长咧都会喺度谂紧，点样可以俾自己嘅小朋友可以去玩一个既安全吓又放心嘅一个毕业旅游系咪吓？咁啊，我哋下面咧就分享到呢一条路线啦。喺6月26号啊，即系高考之后，咁啊暑假之前，可以话系一个错峰，都算系小错峰啦吓。咁啊，我哋嘅东莞电台嘅主持人小路咧就会将带大家一齐去探物新疆喀什古城、白沙湖、盘龙古道、帕米尔高原等等南疆的精华景点，八日七晚的双飞深度游，经报价5980元，全程2+1的豪华大巴，甄选当地的豪华酒店，享全羊晚宴、鼓励接机、沙漠越野、民族歌舞宴，专享的专属的生日派 party， 还有我们的精美伴手礼，住得好，食得爽，玩得更加开心。那么不需要做攻略了，跟着小路走就 OK 了。报名电话话系4-3-2-2-4-1 4-3-2-2-4-1，或者喺电台东莲台嘅公众号回复南疆嚟了解详情嘅。咁啊，我哋今次嘅呢一个团咧，系由喀什嘅琼瑶国际旅行社承接，新疆当地嘅旅行社咧服务会更加地道吓。时间方面咧，就喺6月26号吓，新疆双飞八日游，5980元，名额有限吓。我睇咧好似剩翻冇几个名额噶啦吓，所以咧想了解详情嘅朋友咧，都可以嚟到伟龙嘅公众号 DJ 伟龙 ，DJ 伟龙吓，咁啊添加伟龙嘅微信，阿伟龙咧就会为你系详情去解答啊，为你去讲讲咧我哋嘅旅程嘅一啲具体嘅内容吓，令到你哋玩得可以更加放心一啲啊。好啦，咁啊，半点报时翻到嚟啦，我哋继续翻到嚟今日节目当中。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好啦，一齐关注一下我哋今日东莞嘅天气吓。今日白天咧会系阴天间中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去到夜间系多云间中阴天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气温咧系24度到31度，相对湿度65%到95%，吹2到3级嘅偏南风。而展望听日天气系多云间中阴天有阵雨或者雷阵雨，25度到31度。以上天气系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7: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大热天跑哪儿啊？
9: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8: 我也得备点儿。
10: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11: 啊，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12: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3: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4: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好啦，咁听到嚟自李碧琪带嚟一首《向明日干杯》，系 Beat Harriet 嚟到时间嘅10:38，继续翻嚟节目中吓。咁下面时间先嚟分享一下家乡咁嘅双城好产品啦。嚟到夏天，咁啊各位家长嘅仔仔女女咧，肯定都有一个问题啦吓，就系、是。出去跑一跑玩一玩系咪吓咁啊？放学翻屋企啦，咁啊出去同啲同学仔玩一玩啊！哇，即系简单跑一跑就成身大汗啊！咁啊呢个时候咧都想话为小朋友咧准备一个咧即系比较舒适凉爽又襟着嘅运动套装系咪吓？咁今日咧我哋同大家推荐嘅就呢一套安德玛儿童系列速干 T 恤搭配透气嘅跑鞋吓，可以令到小朋友咧可以尽情去玩嘅同时，身体咧亦都可以时刻保持干爽嘅。咁今日嘅价钱咧都系比官方旗舰店要平好多。我哋嘅短袖啦，咁啊旗舰店咧系价钱159蚊，我哋秒杀价净系需要69蚊吓。而跑鞋咧，咁啊呢个官方旗舰店咧卖嘅系249，咁我哋商城咧都净系需要159再搭科技啦。除此之外咧，亦都係適合各位小朋友嚇，因為咧對於家長嚟講啦嚇，俾小朋友咧飲多啲牛奶係咪啊？希望咧佢可以快高長大嚇，補充身體嘅營養蛋白質。咁但係咧揀邊一種咧嚇會比較好啲咧嚇？咪揀邊一種好飲之餘咧又有營養係咪啊嚇？咪又冇呢一個添加劑比較健康咧嚇？今日同大家推薦嘅呢款咧就係品質嘅好奶，水牛滿滿純濃水牛牛奶嚇。之前咧亦都係好多次推薦過佢哋屋企嘅水牛奶啦，咁啊覆蓋。效率都非常之高，获得咗各位家长嘅反馈都唔错吓。今日我哋同大家带嚟嘅就系纯浓升级款，每盒包含有5.6克嘅优质蛋白，营养价值更加高，口感更加细腻浓稠，而且牛奶当中咧仲包含有 A2% 嘅呢个蛋白，更加容易咧就被身体去吸收嘅。乳糖不耐受嘅朋友咧系更加适合吓。而价钱方面，每盒125毫升，8盒1箱，官方旗舰店3箱，售价系99.9蚊。今日咧，我哋立减10蚊吓，净系需要89.9蚊就可以落单选购啦噃。而且咧，而家马上到六一儿童节咧，我哋仲有呢个限时福利吓，落单就会送呢个同款嘅 IP 盲盒，颜值都非常之高吓，唔需要谂住话送咩礼物俾小朋友啦吓，买箱牛奶吓，除咗可以饮之外咧，仲可以有礼物当系送俾小朋友吓。欢迎大家嚟到互动平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啊，喺后台发送订购两字就可以嚟到我哋嘅商城嘅主页啦，嚟落单选购啦吓。咁啊，倾翻今日嘅互动话题啦。咁好多朋友咧，即系如果你收工你有去散步嘅一个习惯，你会发现咧，即系喺我哋广东喺东莞吓，去到6:00多-7:00咧，即系特别喺而家呢个月份吓，7:00左右啦，天就黑咗啦，啊嘛，你会发现咧好多人出嚟跑步，特别如果大家咧住嘅地方啦吓，有公园附近有公园仔啊，或者有江边啊，因为我喺东莞咧好多水乡咁样，有啲江边嘅地方啦吓，而家基本上喺东莞咧，但凡有江边咧，都会整得好靓啦吓，即系会整成一个公园仔啊，或者整成好似你打个比方咧，我附近系喺龙湾吓，龙湾湿地公园，哇，即系。超舒服啦，好靓啊！如果你落你食完饭啊，或者去散步嘅时候咧，你会发现，呢个钟数已经系好多人噶啦吓，而且唔系话系啲叔叔阿姨，即系年纪比较大嗰啲，60-70岁啲叔叔阿姨，有非常之多嘅年轻人啊，会喺呢一个钟数喺度跑步、散步或者系凑小朋友啊。我觉得咧，呢个真系点讲咧吓？呢个唔系话喺度。叫做放縱自己係咪啊？因為咧，我覺得東莞即係或者廣東嘅朋友嚟講咧嚇，其實都係比較注重養生嘅，係咪啊？即係比較注重咧，即係享受自己獨立嘅時光。因為咧，如果你做得太多嘢嘅時候咧，你唔選擇，你唔去好好咁去為自己咧設計一啲放鬆嘅工作啊、放鬆嘅行為嘅話，你會發現咧，你嘅日子啊、你嘅時間係過得好慢，而且咧你會。你会唔知道点样去更加好咁去应对以后嘅生活工作，但系如果你可以咧留意自己和劳逸结合嘅话咧，你会发现咧会轻松好多啦。下面时间听到嚟自呢一首吓梁招风嘅一首《月亮不代表我的心》

0: 哦哟，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当城市连上蓝牙，
5: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的耳朵。
8: 好啦，我嚟到节目最后 part 时间，10:48，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下面嘅时间咧，亦都继续同大家先分享一下呢个好消息吓。咁啊，嚟到咗马上嚟到六一噶，咁啊，好多朋友话，哎呀，咁家长嚟讲咧，六一去边度玩系咪啊？去游乐场、去公园、去动物园，哇！一谂到人好多就好难受系咪啊？因为咧塞车赢不赢啦，人逼人啦，即系意义唔系好大系咪吓？与其话咧，即系俾佢屋企睇电视啊、睇电影啊，仲不如嗱带佢嚟我哋东莞电视台呢一个咧，专门为大朋友、小朋友定制嘅科技造梦童趣好礼蒙基伴童欢六一奇妙秀嘅呢个活动吓，时间咧就系喺5月30日到31日两日嘅，咁啊就喺我哋东莞电视台。点解话咧？呢一个系我哋今年六一咧绝对唔可以错过嘅好去处啦。首先，嗱，好多家长咧都唔知道吓，我哋现场咧会有呢个火爆全网嘅支援机器人嚟到空降现场啊，佢叫远征啊，仲有零西差异同埋机器狗同大家一齐亲密互动，令到小朋友可以零距离摸一摸最前沿嘅科技，从细培养对科学嘅热爱，呢个先系咧最高级嘅启蒙。而且咧呢一场活动咧，除咗有硬核嘅机器人科技之外咧，仲加入咗国风嘅飞维、红色故事，既可以睇潮流演艺，又可以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带着小朋友和就是最新潮的机器人同框，这个将会是六一儿童节最有含金量的亲子照。名额有限，手快有手慢无，想要来到同小朋友的童年留低一场难忘的高光时刻的话，欢迎拿出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找到东莲台微信公众号，或者是伟龙的这个公众号 DJ 伟龙，来到发送关键词机器人，就可以来马上抢购名额了。咁呢個活動咧，真係非常之有意義啦，我覺得嚇，即係對於各位家長朋友嚟講，所以咧咁啊，如果你係我嘅聽眾朋友啦，喺我粉絲群當中嘅話咧，都可以嚟到留言嚇，我可以幫你報名嘅。咁啊，費用方面咧，亦都非常之抵嚇，冇記錯嘅話，好似百零200蚊咧，就已經可以咧帶你小朋友睇。

咁多吓，非常之有趣嘅线下嘅活动啦吓。好啦，咁啊嚟到节目嘅最后时间啦吓，我哋同大家听到嚟自 Super Moment 嘅波板糖系嚟结束今日节目。嗱，今日咧星期五啊，小周末嘅时间，大家仲有半日嘅时间上班啊，亦都希望大家啦可以系继续认真吓，好咁工作之余，然之后咧我哋好好咁去享受一下星期六、星期日周末嘅时光吓。咁好似系听日开始好似就系有龙舟比赛啦吓，即系喺好似万江啦吓，同埋边度边度，大家都去 check check 啦。因为马而家已经系正式启动咗我哋嘅龙舟月嘅啦吓，冇订好去嘅朋友咧，去睇一睇爬龙舟啊，都系唔错吓。好啦，咪都系同大家讲翻声拜拜啦，我哋星期一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理，

说到养生啊，大家都说啊，这个运动啊，这个有助于身体健康啊。但是哎，最近有一个说法啊，问大家说，运动啊，都说是能够抗衰老，但是呢，有人发现自己坚持跑步一段时间后呢，反而看上去这个面部皱纹啊，好像变多了，结果就更显老了。这也让很多人疑惑啊，运动究竟它是延缓衰老的良方呢，还是过度消耗体力加速衰老的催化剂呢？哎，那清华大学的一项研究就为大家揭开了真相，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2025年的4月，清华大学的研究人员在 NPG 啊《衰老与疾病机制》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啊，揭开了真相，说运动或是最佳的逆龄密码，逆向啊。逆转你的年龄的密码。研究发现，较高水平的体力活动与更年轻的 DNA 甲基化年龄显著相关啊。体力活动在促进健康长寿和预防年龄相关疾病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这当中提到的这个 DNA 啊，甲基化年龄究竟是什么呢？这是通过测量人体 DNA 的甲基化水平来估算的身体啊这个生物年龄，这种方法被称为表观遗传时钟。因此啊，运动会让身体的 DNA 甲基化年龄更年轻啊，也就意味着运动它确实是可以有效的延缓身体衰老的。此外啊，研究还发现，较高的体力活动水平与运动对皮肤血液生物年龄的影响最为显著。所以这也就是很多坚持规律运动的啊，规律的适度运动的人为什么看起来他的皮肤更好更年轻的原因了。那运动和不运动啊，就是坚持运动和偶尔运动一下啊，总是有运动的想法，但是实施不下来，坚持不下来，差别到底有多大呢？稍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和您分享。

0: 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6: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坚持运动和从不运动的人啊，可能一两天啊这个没差别，但是时间一长，这身体多方面的差别就很明显了。首先，坚持运动的人这皮肤紧致更年轻啊。2023年一项发表在科学报告期刊上的研究就发现啊，有氧运动和阻力训练啊均可显著改善皮肤衰老状态。该研究表明，坚持运动，皮肤的弹性增加，松弛减低，具有表现为啊，具体的表现就是啊，这个胶原蛋白和弹力蛋白的合成增加啊，改善了皮肤的弹性和紧致度，这些呢都是皮肤重新焕发活力的标志。而且坚持运动的人，他这个肌肉的质量会更好啊。人呢，一到了这个一定的年龄之后啊，肌肉就开始流失啊，到了老年，明显的这种运动能力就下降了啊，表现为比如说腿脚不利索呀啊这种情况。那坚持运动的人，他的肌肉状态就会更好啊。曾有运动专家分享了坚持运动的人和从不运动的人呢，他的大腿肌肉的一个扫描图啊，两张照片就是啊一个非常明显的。我们从当中可以

看到啊，一个是啊，这个和大家分享一下啊，一个是七十岁铁人三项运动员的大腿肌肉啊横断扫描图，和一个七十四岁久坐老人的大腿肌肉横断扫描图，从中呢显示出啊，坚持运动的人这大腿肌肉含量明显是更多的啊，皮下脂肪更少啊，久坐的人与之相比啊，大腿肌肉含量明显流失很多，皮下脂肪更多了啊，这也就是很多说，哎，为什么这个人老了之后啊，这个腿脚不好啊，这个还有一句老话就是，人老先老腿啊，腿部支撑力不够了。另外呢，坚持运动的话对心肺功能会更好，这心脏啊是全身血液循环的中心啊，肺是人体重要的呼吸器官，经常运动可以增强呼吸肌的肌肉强度和力度啊，改善肺的顺应性，增强肺功能及肺局部的抵抗力等等啊，还可以使心脏搏动更加的有力和规律，保证啊心脏泵血的这个节奏和效率啊，减少心血管疾病的发作。所以说心肺功能好，哎，他患上这个慢性疾病和冠心病啊，这个慢阻肺的概率也会比较低啊，这就是心肺功能好了之后，哎，对人体的健康也会更好。再有一个运动的好处啊，就是运动坚持运动的人啊，大脑认知更好啊，很多人哎，你看他锻炼之后会觉得这个呼吸更轻松，身体更轻盈，心情呢也会有所改善。这是因为运动之后，脑细胞分泌的内啡肽会在短期内让人产生快感啊，而且长期运动也会对大脑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英国一项长达10年对8958名50岁及以上人群的认知功能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有规律的运动锻炼可以防止认知能力下降啊，所以说上了岁数咱们也得坚持适度的运动。而且坚持运动对于骨骼关节也很好啊，坚持运动的人骨骼关节都会比从不运动的人更好啊，经常运动可以改善啊这个骨的血液循环，加强骨的新陈代谢，使骨茎增粗啊，肌质增厚，骨质的排列规则啊整齐。那随着骨形态结构的良好变化，骨的抗折、抗弯、抗压缩等骨骼强度方面的能力也会大幅提高啊。所以说经常运动的人呢啊，关节面的软骨和骨密度的厚度也会更高啊，关节周围的肌肉更加的发达，力量更强，关节囊和韧带更厚，从而它也能减轻关节的负荷啊，增加关节的稳固性和灵活性。那有人说，哎，那为什么我运动之后这关节总是，哎，这个有损伤啊，或者说甚至产生疼痛啊？那很可能啊，是咱们运动的这种啊，这个姿势和方式啊有所这个偏差啊，不够科学啊，所以一定要啊找到科学的健身路径。还有一点就是运动啊，坚持运动，它对睡眠也有帮助。适当的运动是有助于改善睡眠的。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失眠》这本书当中指出，对于常常失眠的人来说，运动是调理睡眠有效的方式之一。失眠患者啊，如果说能坚持跑跑步啊，做做操，练练太极拳等，经过一段时间的体育运动啊，会对神经系统的兴奋和抑制过程起到良好的调节作用，为恢复正常的睡眠建立良好循环，从而可以从根本上消除失眠，提高睡眠质量。所以说运动的好处实在太多了，还有比如说代谢功能更好啊，身体免疫力更强啊，特别是运动是良药啊，这个说法由来已久啊，坚持运动的人是有助于激发改善免疫力的，而且啊，坚持运动之后你会更瘦更有气质啊。所以说有的时候看起来年轻啊，就是强大的肌肉能够这个伸展体态，挺拔身姿，让人看起来更有气质更好看，再加上啊运动这种让我们的皮肤更好，所以就显得更年轻了。
但是一定要记住，是健康的运动啊，不要太苛求自己的运动强度啊，也不用太苛求

太过自律啊，掌握好一个度就好了。你比如说有的人说到啊，这个一想到运动马上就要联想到啊，我一定要自律起来，我要每天坚持运动啊，我要瘦掉多少多少斤。其实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健康运动不要过于苛求自己自律啊。2025年4月，南方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人员在美国心脏协会杂志上发表的一篇研究指出，无需每天都保持自律运动，仅每周啊周末两天完成指南推荐的运动量，就是每周150到30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那在降低全因啊这个心血管病还有这个癌症等死亡风险方面，与规律运动啊具有相似的效果啊，适度运动啊效果也不错，说明啊，所以啊先运动起来这是最重要的，也许一天两天看不到变化，但是积年累月的坚持下去，哎，它的变化一定会很明显啊，你一定会拥有啊更加健康的身体，更愉悦的心情，更加强大的精神。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爸爸，我肚子疼。
5: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4: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6: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4: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5: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7: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8: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6: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5: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8: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9: 好的，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多云到阴天啊，下午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是大雨，气温是在25到31度之间，吹偏南风2到3级。那来看一下短时气象预报啊，11点到14点之间啊，东莞是多云见阴天，气温是30到31度之间，吹偏南风2级。那在下午的14点到17点之间呢，东莞市是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在28到31度之间，吹偏南风2到3级。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10: 我叫晨晨，今年5岁。很小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们要遵守交通规则，但我在马路上经常看到一些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不遵守交通规则，你们可是我们的榜样哦。
11: 树文明榜样，做一个文明的交通参与者。
12: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13: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0: 0:86，
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汇，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0: 9:83，
2: 苏炳添领先，
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10年，
1: 中国向
0: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取得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3: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5: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4: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5: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交通音乐广播。
6: 雨天出行小贴士：如何涉水行车？雨季车辆遇到前方积水太深时，很多车主脑子里都会闪现要不要过的念头。其实司机朋友可以通过以下2点进行判定：一、水深是否超过排气管的高度；二、积水是否超过轮胎中线。如果超过以上2个标准的话，应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否则一定会给你的车辆造成损失。如水面在这2个标准以下，应牢记缓踩油门慢速过水的原则。首先，车速不能太快，如果激起的浪花超过进气道的位置，同样难逃被淹的厄运。涉水时挂1档，稳住油门，低速直行，一气通过。
7: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启林，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8: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那最近呢，咱们这个天气啊，这个变化比较频繁啊，降雨也比较频繁，雷雨和啊这个雷电啊更是随机到货。那包括啊这个大家啊这个可以关注一下，从昨天开始，其实咱们这广东的龙舟水啊就是上线了啊。出门您除了防雨防晒啊，还要记得啊一定要带伞。而且这是加长版的龙舟水上线啊，降雨期拉长至6月下旬。说起龙舟水，大家啊都不陌生。每年这个端午前后集中强降雨啊，就是大家口中所说的龙舟水。据广东气象台啊预报啊，5月21号，咱们广东正式进入龙舟水时期啊。今年的端午节呢是6月19号啊，比平均时间呢是偏晚了8天，因此呢降水的集中期也将延长，大致时段呢为5月21号，一直持续到6月30号啊。常年是时间大概是在5月20号到6月20号，因此呢今年就是被称之为加长版的龙舟水了。
1: 来时的行囊，
0: 因为今年这个端午节啊，稍微延后一点哈。那今年这个2026年的加长版龙舟水有什么特点呢？总结来说就是，降水前少后多啊，过程偏强，热带系统活跃啊，所以说大家要格外的注意啊，包括要注意这个强降雨啊引发的次生灾害等等哈。那同时呢，也提示大家啊，这个六一的时候，5月30号前啊，降水是偏少，有2次大雨过程。那六月啊，是有4次大雨到暴雨以上的强度降水过程啊。那也可以关注我们东莞电台的啊一个及时的分享和反馈。特别是当暴雨来袭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谨慎出行啊！遇到积水，咱们不贸然的涉水通行啊，不要站在迎风口啊，留意空中飞来物体。啊，注意电器的使用，保证用电安全，也不要在广告牌及树下躲避风雨。那近期呢，咱们东莞啊多雨，大家出行务必啊要携带雨具啊。雨天路面湿滑，开车的小伙伴更要注意降低车速，保持车距安全通行。说到这六一快来了哈，很多朋友呢，特别是家长朋友，一提到带孩子过六一啊，就开始头疼了啊！你说带孩子去游乐园，感觉人挤人啊，这个去景区呢啊堵车啊，又堵心。与其让孩子在家里盯着屏幕打游戏啊，那不如这个假期带孩子来到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啊，东莞广播电视台为咱们啊大朋友和小朋友们专门定制的啊，科技筑梦、童趣友好、六一奇妙秀正式向您发出邀请。5月30号和31号2天啊，就在东莞广播电视台啊。为什么说啊，今年这个六一绝对不能错过啊？这个咱们这场活动呢，首先是拒绝枯燥说教啊，在这里咱们玩着就把知识学了啊。现场我们不仅有火爆全网的智猿机器人远征空降现场，还有灵犀 X2 和机器狗跟大家亲密互动，让孩子真正能够做到零距离的，哎，摸一摸啊，亲自操作一下最前沿的科技，从小培养孩子对科学的热爱，让这个智能机器人不再是遥远或者屏幕里能看到的，是现实当中能够互动交流的，这才是最高级的启蒙。而且这一场活动呢，除了硬核的机器人科技啊，还加入了这个国风非遗啊，红色故事，既能看酷炫的潮流演绎，又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带着孩子和最新潮的机器人同框啊，这将是六一儿童节最有含金量、最拉风的亲子照了。那名额是非常有限的，真的是手慢无，想给孩子的同。

年留下一段难忘的高光时刻吗？赶紧拿起手机啊，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好的，看时间来到了11:56，今天的养生学堂就和您分享到这里了，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7: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8: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9: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10: 4008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1: 好的，朋友们，周五中午的时间，咱们来关注一下道路交通情况，看看哪些路段行驶起来压力比较大哈。今天主城区整体通行起来压力不是很多，但是呢，东部快速干线从汽车城桥到这个松山湖快速陆立交的北向西方向有2公里的拥堵，这一段暂时有点堵，可能需要个10分钟才过得去。那全程其他路段的话，有几段路确实是需要关注的，比如辽步立交，辽步立交现在东向西方向有1公里的拥堵，不过这1公里呢，可能行驶起来需要1个小时。再有东部快速干线从石竹跨线桥到邓屋跨线桥的西向东方向，这一段啊有交通事故发生，1公里左右，但这1公里估计也得将近50多分钟啊，稍12点过后可能堵得更厉害一些。然后就是金朗南路啊，金朗南路的金厦东路附近的西向东方向500多米的拥堵也得半个小时。最堵的这一段呢，暂时现在是这个管深高速南向西方向辽步立交附近，这段现在堵的确实比较厉害啊，一大截大概5公里左右，1个半小时左右才过得去。所以如果从这儿走啊，朋友们提前做好这个准备以及打好提前量哈。再说一下，管深高速南向西方向辽步立交附近5公里左右的拥堵，可能需要1个半小时左右啊。然后辽步立交本身有点堵，东向西方向广龙高速附近有500多米的拥堵，十几分钟才过得去。然后就南朗路从茶石路到唐中路的西向东有700多米的拥堵，这几段呢确实堵得会比较厉害一些啊。然后就是从管深高速，从管深高速现在有点堵，北向南方向横沥东服务区附近有2公里的拥堵，半个小时才过得去。然后京港澳高速后街这儿啊，后街立交附近有事故发生，暂时1公里拥堵也得10分钟左右，稍后这段拥堵可能还会再加剧。所以今天呢，高速路段有几段堵的确实比较厉害，各位要关注啊。我们再来看看高速其他路段还好不好。辽步立交这刚才我们说过了，1公里左右的拥堵，然后就是管深高速，从管深高速京港澳高速，然后再有珠三角环线高速啊，珠三角环线高速的西向东方向，就是从管深这儿到黄江服务区也有3公里的拥堵，也得十几分钟啊。所以朋友们，因为到了周五了，通行压力会大一些啊，往来车流较多，各位在路上行驶注意交通安全，尤其别因为交通事故的发生而导致这种重度拥堵啊。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各位如果有最新的道路交通线索呢，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反馈啊。我们稍后跟大家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

0: 身躯，请救谁？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2: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况，今天路上确实行驶起来压力较大。而且刚才十二点过后呢，各大高速路段的拥堵情况是在加剧的。刚才比如说提到的管深高速辽不立交这里的南向西方向，刚才说五公里的拥堵，将近一个半小时才过得去啊。现在，这刚刚过了十二点钟，那陆陆续续行驶的朋友在增多，现在一个半小时都打不住了，将近得两个小时才过得去。所以我们刚才提醒各位啊，从现在开始，如果要出门的话，主要关注一下，那个具体路段的道路交通通行情况啊，再决定走哪些路。你比如说，你现在就得，还不如走下道的啊，你要走这个从管高速这儿。就管深高速这里啊，就是辽部这儿，那一下子要堵两个小时，那怎么绕咱都过得去了，是吧？所以看一下啊。好嘞，把这个情况跟大家进行说明，咱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今天跟大家来关注到最新的法治资讯、法治案例，来聊聊哪些事儿呢？朋友们，我们来跟大家关注到关于这个体育中考的话题。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说到过，有家长朋友们咨询过政策，就比如说深圳啊，他对于这个中考跑步的时间，对吧？男女生有放宽。比如加十秒、十五秒左右，问东莞有没有具体的政策？东莞当时我们也做了解答。这个必考项目啊，本身就是二选一的，可以在那个一千米，女生就是八百米或者是一百米游泳当中去选。然后呢，体能我们也说了，三项成绩是可以互补的，必考、体能和单选满分都是120分啊，三项成绩是可以互补的。其实说现在呢，我觉得最主要就是让孩子们保持一个健康的运动的状态啊，增强咱们的身体的这个身体素质，对不对？让孩子有学有余啊，这个娱乐的余，对不对？身心健康发展啊，所以这个是现在整体上的一个标准，对吧？它我觉得没有那么难啊，这倒是一个实际情况。但是呢，只要涉及到了考试，我们就会发现现实问题就是什么？有排名，有考试，对不对？就必然会带来焦虑、紧张和想要成绩的不同以及靠前，对吧？我觉得人之常情嘛。但是呢，我们也去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啊来解决，千万不要因为这些焦虑而促使自己交很多的智商税，然后呢，在不必要的地方受到不必要的伤害。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因为近段时间呢，其实不止咱们东莞啊，比如说我们昨天的前两天那个听众朋友们说深圳，对吧？全国各地呢都在举行着啊这个体育中考的测试，也就是我们叫做中考体测，是不是？其实这个体测刚才我们也说了，主要就是为了增强耐力，提高成绩啊。但是呢，现在呢各种的补剂产品啊，就在中学生当中啊，当时部分学生当中去悄然流行。各位，您知道这个东西吗？就叫氮泵。就一种名为氮泵的，它其实是一个运动补充剂，在部分学生群体当中悄然流行。甚至啊，有些商家，有的时候我们说这商家有的时候这个挺丧良心的，为什么呢？他就直接把这个氮泵起名了，就叫做体测神药啊。我还记得我们就是有的时候很多都是心理作用，比如说那时候喝个葡萄糖啊，然后喝一个这个红牛再去上考场，是吧？所谓的这个神药到底真的就是黑科技，还是就跟那个兴奋剂似的啊？当然打引号了啊，我们打引号，它就是黑科技产品，还是说这种智商税啊？那到底对未成年人有没有伤害呢？咱们得说清楚啊，就是咱们要认识到这个氮泵这个东西啊，它不是没有危害的啊。目前在整个体测过程当中，我们有体育老师向我们反馈说啊，有学生就出现过头昏，这个眼花、站立不住的这个症状。那当然了，你说这个体测工作人员也很紧张啊，这本身就是一个跑步测这种各类的运动的，你说孩子们要突然间因为这个时候出什么问题，那个老师们也很紧张，对吧？所以现在你去体测都是配有这个医生的啊，不管是校医还是医院的医生，是吧？现场的校医呢就赶紧去询问了情况，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头晕眼花站不住的情况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孩子啊，早上空腹服用了30毫克，就是约30毫克的氮泵之后参加体测，他完成了首个项目之后呢，因为咱们不说嘛，必考、选考，对吧？这个他有不同的项目，体能素质这三部分。那他第一个项目测完之后呢，他觉得这个成绩不理想啊，他觉得这个成绩不理想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个氮泵没有发挥作用。那怎么办呢？他又喝了一瓶，然后他又喝了一瓶这个氮泵，喝完之后呢，他这个血压呀就急剧上升到了180毫米啊，这个汞柱的位置。好在啊，经过这个就医处置之后呢，他因为本来也年轻。

0: 身体的各项指标也恢复了正常。所以啊，就是现在在这个整个现在这个体测过程当中啊，中学生服用氮泵之后出现身体不适的情况呢，它是偶有发生的，而且呢近年来是屡见报道的啊。我们也跟部分的一线的老师沟通过，他们也说啊，尽管学校反复科普此类产品对于青少年可能存在的健康风险，但是仍有部分学生和家长听信网络传言自行购买服用。那真的有这个东西吗？还真有。我们在电商平台上也搜索了一下，比如说体测助考、中考体育这些关键词啊，你搜索之后就出现了大量打着黑科技、提速神药这样旗号的氮泵产品，其中啊，以小红瓶或者小蓝瓶啊为命名的最为常见。价格你说它贵吧，它倒不贵，十几块钱、几十块钱，好一点上百块钱啊，可能两百块钱两瓶啊之类的。部分的销量过万单，然后我们就选取了一辆就是一个啊这个销量比较好的店铺，咨询了一款叫做小蓝瓶液体氮泵这样的一款产品。商家表示呢，这款产品呢就是专门为体考设计的啊，然后呢因为呢这个孩子们所报的项目可能不一样，所以呢他又把这个叫做小蓝瓶的产品呢分为了爆发型和耐力型。什么意思啊？那就当然是爆发型的，就你比如说你参加的是这种定向跳远，或者说你参加短跑啊这些项目，你就适合用那种爆发型的。但是如果你跑这个长跑，比如说必考项目里面的1000米游泳是吧，那它就适合耐力型的。而且这是客服给的解释啊，然后我们就在他的这个商品宣传页面上看了一下，他的详细介绍里面标注的适用人群是健身爱好者及运动员，然后呢孕妇哺乳期及14岁以下儿童、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等人群是不建议使用的。但是这里面核心问题，我们今天问的是中考的问题，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咨询了一下，我们说未成年人能不能喝啊这个问题。那客服给的回答呢，人家是这么说的，说现在有很多家长在买啊，我们的产品的成分是安全的，未成年人可以喝，需要在考试当天提前半个小时服用至少一瓶。然后这就是他给了我们的解释。但我觉得最那个什么的问题是什么呢？朋友说这句话是相当于白说，什么叫最那个什么的问题啊？哎呀，就是制造焦虑啊，这件事儿上。他们啊用的宣传标语是什么呢？各位，他不是说这款产品怎么样，他给到的宣传标语叫什么？叫提高一分干掉千人啊，考试只有一次上岸机会，上岸一瓶就搞定，他用这些来做标语。那一些商家甚至直接啊，什么把这种家长朋友的评论放到了他的这个宣传里面。什么我看到很多商品的评测都是说家长说有用，那一位家长就说，那这个我一看人别的家长都说有用了，那我就买试试嘛，又不贵，对不对？这种氮泵平常健身的时候也会去增加我们整个人的这个兴奋度的，是不是？所以就给孩子用一用啊，就是完全是切中了考生和家长的焦虑心理啊。所以我们在多个社交媒体上也看到中考体育这个话题，尤其氮泵，就是中考体测氮泵这个话题吧，有上千万的浏览量啊，小红瓶、小蓝瓶啊，有的甚至连名字都不写。我们看到卖的最贵的那个500块钱的那个呢，他直接啊连产品都没往上放，他直接就写的就是提高一分，他那个一呢是用他那个产品来代替的啊，提高一分干掉千人，然后某某运动饮料，他就这么直接就这么写，你看见没有？所以嘿嘿，这个宣传啊还是很夸张的。但是呢，咱们就说一下什么叫做这个氮泵，对吧？其实这个我们刚才说了，它呢其实就有时候运动养，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营养食品。健身的朋友很多都会比如说这个大力做了大力组的动作之后，是不是可能要补充一点氮泵让长肌肉等等啊。它呢其实并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品啊，而其实是运动营养产品，它是一个复合配方。比如说里面有一些咖啡因，它会让你兴奋一些啊，欧米伽这个丙氨酸、牛磺酸等等，它其实主要就用于的刚才我们提到的专业训练场景啊，而不是为青少年体育测试而去测试的产品或者生产的产品。然后我们就查了一下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运动营养食品通则， 其中就明确了，运动营养产品是专为每周规律运动三次以上，单次持续时间不少于三十分钟，运动强度达中等级以上的人群去制定的特殊食品。而其中的安全性指数呢，主要来源于成年运动员的测试。所以呢，我们也看到有部分的这个专门从事这种健身健美啊或者体育教育的专家也跟我们说了，说部分的这个氮泵产品当中啊还添加了这个精氨酸啊。精氨酸呢其实它就是那种一氧化氮的，就是它主要为了就是提高一氧化氮的水平。就是你要说它实际作用什么呢，就是扩张血管啊，增加你的这个血，就是瞬时的血流量。就是你比如举重的时候是吧，拉不起来了啊，喝氮泵感觉有劲儿了这种。这主要是成年健身所使用的。当然专家也提醒啊，就是未成年人服用氮泵等运动补充剂可能会存在着一个健康风险，尤其是小学生和初中生，他们整个身体还处于一个发育期，中枢神经系统呢对于咖啡因这些兴奋物质呢比较敏感，短时摄入过量摄入的话，短时本来之前没有吃过这种东西，一个短时过量摄入就可能会导致刚才我们提到的诱发心悸、高血压升高、失眠焦虑啊、这个失眠焦虑，尤其是在剧烈运动和精神相对紧张的时候，风险会进一步的放大啊。这是运动专家。然后呢，我们也跟咱们的这个相应的一些医生啊，也就是营养师们做了一些沟通，他们直接说啊，就是对于那种缺乏运动基础的青少年，运动成绩的提升呢，它远不如长期训练来的有效。使用者可能感觉自己好像是吃了这个吃了就是喝了那个小蓝泵啊，就好像是喝了这个兴奋剂一样，是不是？但其实更多的就是心理暗示的结果啊。其实你说这个神药，我们当然打上药号这个引号啊，它就是一种补充剂啊的扩张血管用的，那折射出来的就是体育教育功利化的一个倾向。我们也看到现在呢，整个这几年来吧，包括我们东莞2025年底的时候也出了最新的关于体测成绩的认定标准以及考试办法，对吧？多地呢也提高了就是这个体育成绩的权重，并将四六八年级要过程性评价纳入到了总分当中。那这个的目的呢，其实就是引导学校和家庭去重视孩子的健康。但是呢，部分的家长和学生啊，就又把它异化到了一个叫做必争之分上面。啊，这个分不能丢，必须要拿，对吧？还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体育锻炼又被去简化成了应试项目，寻求考前捷径，这样的心理确实在影响了整个市场。那商家鼓吹背后，这个尤其刚才我们提到提高一分干掉千人啊，这可能会存在着法律的越界，我们要说一下。因为商家使用体测神药这些暗示或明示功能的用语呢进行宣传，这就涉嫌违反了广告法以及反不正正当竞争法的相应规定啊，构成虚假或者是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即使部分产品它也标注了禁忌人群，但线上销售环节仍然缺少有效的年龄核查机制，实际上仍然会向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推广使用的现象。如果说产品造成消费者损害的话，那当然销售者要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所以我们觉得啊，这个关于这个神药的问题，它有它的应用市场，但是呢，更多的我们觉得还是要疏堵结合吧。要破除的是一种想法，什么想法？就是走捷径的想法。咱要明白，咱给孩子到底要给什么，对不对？比如说像这种宣传啊，肯定有时间部门电商平台来对于这些商家进行相应的一些监督啊，打击这种针对于未成年人的这种焦虑宣传，对不对？那更主要的我觉得是一个正常的或者健康的成才观，学校跟教育部门、体育课、家长会，是吧，用真实的案例讲出滥用运动补充剂的危害，引导学生和家长树立运动成绩源于科学锻炼和长期坚持的正确观念啊，破除或破解这种捷径幻想。我们觉得啊，这个体育考试的最终目的呢是促进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家长和孩子与其冒险寻求外部的补充剂，不如培养长期运动的习惯，健康的体魄和科学的锻炼才是长久之道，你说是不是？
1: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Fashion Music，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Together with you。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出发啦！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家人们，大牌护肤分享时间到，今天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面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5瓶30ml神仙水，再加20ml洁面，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全流程，主打抗老紧致、维稳修护、深层滋养肌肤，坚持使用皮肤饱满蓬弹、透亮紧致，状态直线提升，满满一大套，分量十足。商城限时特惠只要520元，大牌品质，限定礼盒包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划算，送爱人更有心意。赶紧微信来搜索东莞店。

0: 台发送订购，即可薅大牌福利了。
1: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2: 放心，俺们可是
3: 狗熊队消防志愿者。
4: 发现火情，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1: 我来。
4: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1: 在那
2: 儿，跟上俺。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4: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1: 耶，成功！
5: 光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4: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1: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6: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各位，今天白天呢是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呢是多云到阴天，同样也是阵雨或雷阵雨的，气温24度到31度，相对湿度65%到95%，偏南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25度到31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7: Monsieur, vous avez pris cet homme en fait chez vous. Précédemment, prendre mon arbre dans les bras.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好的，朋友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跟大家继续来关注到最新的法治资讯、法治案例哈。那刚才跟大家来关注到了这个体测神药，当然打上引号了哈。咱们回到正常的一种就是处理和看待问题的过程当中吧，我觉得可能啊，可能更好去对于孩子未来成长有帮助，对不对？你盲目的相信一些单泵产品的话，提高一时的这个，比如说血流量、血管的浓这个扩张速率啊，追求一个身体的兴奋度，是不是？那对于孩子把握不好度，可能反而是个伤害啊，更是这种背后去对于健康认知哈。我觉得是更加值得思考的。好嘞，就说这么多吧。当然了，我觉得给孩子们树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啊，陪孩子们一起成长也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不仅是唯成绩论了啊。当然，这个六一的话，不知道家长朋友们有没有想好带孩子去哪儿啊？如果这个比如说去公园觉得人比较多，去景区塞车的话，那啊，孩子可能在家里就打游戏了，是不是？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如带着孩子出去玩点酷的。什么意思呢？东莞广播电视台啊，专门为咱们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制定的科技筑梦童趣好礼啊，萌鸡伴童欢六一奇妙秀正式向各位发出邀请了啊！5月30号和31号两天就在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啊。为什么说今年的六一绝对是一个不能错过的遛娃好去处呢？首先呢，这是拒绝了枯燥的说教哈。现场呢，不仅有火爆全网的智源机器人远征啊空降现场，还有灵犀 X2 和机器狗跟大家亲密互动，让孩子们零距离触摸最前沿的科技，从小去培养对于科学的热爱，可能这是一个很好的启蒙和参与哈。带着孩子和最潮的机器人同框哈，这也是六一儿童节可能是一个最新潮、最拉风的这种活动了。名额有限，手慢无啊，给孩子们的童年留下一段难忘的高光时刻，所以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里面发送关键词机器人，发送关键词机器人就可以抢占名额了啊！这个活动呢，还是要推荐给各位的啊。好嘞，那说完这则活动呢，希望各位可以参与啊，关注东莞电台，然后回复机器人三个字就具体的报名链接了。那我们接

0: 再来说什么呢？来说说这种社会现象，说说这个职业闭店人。哎，说这位不是前段时间说过，一两年前这事儿已经出现了，而且当时很火。对，那我们发现啊，新型的这个职业闭店人啊，他们也在不停的更新过程当中，又有新的变化了。咱们今天来跟大家说说看，这个呢是近期上海警方破获的一起新型职业闭店人的合同诈骗案啊。那这犯罪嫌疑人呢，在半年内啊，连续接盘并关停了3家教培机构，非法占有资金140余万元，600多名的消费者遭受到了财产损失。店铺啊，也这个落入圈套当中是被关停了。时间呢，来到了去年啊2025年的6月份，上海市民肖女士啊报警了，她说她的孩子这个美术培训机构啊突然关停了，负责人失联了。2个月前，他刚刚支付了20000多块钱购买了150节的课程，买课之后啊，这老板就换了，换了老板之后啊，他说他见过这个新老板，新老板呢号称是资源丰富、实力雄厚啊，准备再干出一片全新华章，但是没想到的是，几个月之后，这机构就人去楼空了。我们也看到在大门口贴着他们的这个营业执照，以及就是他们相应的这种问题解决吧，给了一个这种解决，他们写个闭店公告啊，这个市场监管局的营业执照放在那儿，然后有什么问题给一个客服的这种二维码啊，备注好相应的信息，意思就是看后续怎么给你解决啊。但是呢，这个如果说这么听，那是不是大老板啊，心血来潮，结果对于市场预估不准，导致现在这生意做不下去。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在门口也贴了这个闭店通知，也说了后续的解决方案，比如说加了这个微信之后备注好相应信息，看他们的实际情况来进行退款。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各位可能觉得是不是就是一个普通的经营失败的案例，对吧？但是啊，上海警方调查之后发现并不是这样。其实从2024年的12月起啊，一个叫顾某和韩某为首的犯罪团伙呢，就在上海开始物色以个人原因欲转让的培训机构作为猎物。那不法分子呢，就把自己包装成经验丰富、资源众多的行业老手。为了增加可信度呢，他们还雇佣征信比较差、无固定收入的林某啊，将其虚构成了有流量能力、有引流能力的大网红。那据警方调查，就有3家培训机构，这种原经营者就被该团伙精心设计的接盘者人设给欺骗了。其中一位的经营者呢，因为生病住院，他无力经营，舍不得随机构多年的员工以及学员，就想找一个靠谱的下家。然后呢，他就听信了这个团伙成员所谓的多年办学经验，被其展示的虚假的履历给蒙蔽了，预留下10多万元的预交课程费用啊，并没有收取转让费。你看这老板本身是很良心的，但是你看天有不测风云嘛，因为自己住院了就没有时间打理了啊。那在低价接手之后啊，犯罪嫌疑人就会启动他的收割程序，就是他们其实并不是帮你去闭店的，他们就是来回骗的啊。他们一方面啊，要求原经营者对于转让事宜严格保密，维持表面的平稳，同时呢，对于原课时费大幅打折啊，大量推销课程。另一方面呢，在采取无故降薪、故意拖欠工资、断缴社保等方式逼走员工，刻意制造出难以维系的经营假象。这个为什么我是新型的呢？因为这类案件呢，它跟那种以往我们提到的收割，就是收款跑路的模式不同啊。他以往可能说就直接闭店嘛，他把这些信息都弄好之后，他啪把店关了，然后接下来就是跑了，以后呢就找人给你背锅，不就完事了，对不对？他这相当于跟商家合作。但现在呢，这种新的职业闭店人他干嘛呢？他们就是温水煮青蛙。温水煮青蛙的意思就是让这个店铺呢，这个难以为继啊，到最终关停。那这样的话，那这个显得就好像是这家经营不善而导致的，是不是啊？就这种情况。那当然了，我们也了解到啊，这个犯罪嫌疑人现在这个案件呢也进入到了法院的庭审阶段啊。现在整个他不是说用3家店嘛，这种两头骗啊，他导致这种可正常转让继续经营的教培机构关停， 涉案金额140多万元，其中超过70%的金额用于到了啊这个归还团伙成员个人债务以及维持自己的高消费上面。这你看，签订正规的转让协议，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正常发放部分工资。犯罪嫌疑人呢，就企图将诈骗行为伪装成民事纠纷或者是经营失败，对每个环节进行什么就叫合规化的包装，那陷入套路覆盖这个陷阱套路吧，覆盖到了整个机构转让经营闭店的全过程，啊，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它跟这种传统的职业闭店人短时间内收钱跑路的做法不一样的是，新型诈骗转向了放长线钓大鱼，让它隐蔽性就变更强了。对不对？你可以刚才我们说，你可以理解为他就是一个经营不善，老板雄心壮志接了店，结果发现自己做不成，没钱了，只能认赔。那你不能以这种，诈骗去抓他，对不对？那你只能说他是个普通的民事纠纷，啊，那但是他们啊，就是披上这层外衣，对吧？该团伙呢，一般就是接手之后啊，继续运营，运营个几个月，一边呢继续收取新学员的费用，一边减少课程服务。受害者呢不易及时的察觉，等你察觉的时候，他说他自己已经经营不下去了，啊，而且呢，这个团伙呢还专门找了两名无偿还能力的职业背债人担任机构的法人代表。机构被掏空关停之后，实际控制人隐藏在幕后，那职业背债人就成了表面的责任承担者，那侦查溯源的难度就在增加。所以啊，与此前主要为经营不善机构善后的不同。这种新型诈骗不仅从原经营者处骗取预交课程的费用，还利用机构原有的良好口碑和客户基础，大肆收取新老消费者的预付式课时费来敛财啊。那这种诈骗的模式呢，不再满足于收割烂尾项目的残余价值，而是瞄准并拖垮本可以正常经营的企业，这就是我们说的两头骗啊。所以这种新型的两头骗呢，严重侵蚀市场诚信经营的基础，破坏了整体的营商环境，危害啊确实很大，您说是不是？这让我们更多的朋友们对于这种预付式消费的门店呢，产生了更加啊这种我们说警惕心理吧。所以你会发现啊，就这一段时间以来，从我们去年甚至前年跟大家去。就去，尤其是去年嘛，讲这个职业闭店人以来嘛，就是职业闭店人的骗局是多发的，手段你会发现它在不断的迭代升级。当然，你说要管理，这肯定还得是监管部门，他把这个关口前移，比如说诚信的惩戒力度，提高违法成本等等的情况啊。而且呢，警方调查发现啊，这个团伙从23年开始，你看，就是职业闭店人刚刚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从事这个勾当了。他那个时候呢，也就是专门做低档的这种事儿，就是收割剩余价值这件事儿啊，曾在其他省份因为暴力闭店被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处罚过啊，因为此前只被行政处罚过，所以说呢，这个犯罪嫌疑人就产生了可以逃脱刑事处罚的侥幸心理，对不对？行政处罚你就最多就是你罚款，对吧？拘留最多这样啊。那对于这种受到处罚之后啊又重操旧业的惯犯。那专家表示呢，应该加强法治执法的衔接跟信用的惩戒，对于那些恶意明显、手段隐蔽、危害严重的新型职业闭店人的诈骗，应当从严查处，形成有效震慑啊。那当某一个机构出现了短期法人频繁变更的情况，或者说异常大规模促销之后，随即关停或者集中投诉欠薪与社保等高风险特征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是不是咱们的一消费者要警惕，第二各部门也要去启动这种联合的查处机制呢？就比如说他在工商这边的法人变更了，社保那边投诉激增了，哎，这两个点能不能就直接触发一个叫做预警机制啊，引发我们职能部门的关注，然后对于这种企业是否有问题进行核实啊。所以啊，这个我们觉得还是要提示一下。其实从21年开始，教育部等六部门就有一个关于校外培训机构的这种预付式收款工作监管工作的明确通知。我们说过啊，就是一当时就要求了校外培训机构这种预付款必须要在本机构收到他们的专用账户当中啊，然后呢，收取一次的课时呢不能超过3个月啊，或者说60个课时，对吧？所以家长朋友们也要注意一下这些规定。 不要一下付那么多钱，比如他给你推出了一个一年的课程包啊，一交就是交几万块。那现在呢，对于这种教培机构说好了就能不能超过三个月，那你就按三个月走。他说啊，那你冲我们一年我给你一个优惠，那这个东西就是违法了，你告诉他，对不对？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啊，尤其是这种职业闭店人的案件啊，我们到时候拿到最新的案件都会跟大家来进行一个说明的啊，咱们从源头上去避免这种卷款跑路等问题的发生，斩断这种职业闭店人的那一链啊。当然这里面想这么去做，一是靠我们经常跟大家去普及这类新型诈骗案件，提高各位的防范意识，另一方面还得有咱们的监管部门，比如说对于这种监管资金，比如说这种预付式消费的经营主体，他们的银行账户，比如说专户管存风险准备金这些制度啊，提前来进行预防，对不对啊？当然各位呢，尤其在这个消费过程当中还是要注意，不要大额啊这个一次性支付超长期的相关费用啊。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好嘞，朋友们啊，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了啊。今天说了两件事儿哈，一个是小蓝瓶，一个呢是这个职业闭店人关于这个教育方面啊，尤其是这个家长舍得掏钱的事儿，是不是？咱们做一提醒。那最后还是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六一马上就要到了，对不对？家长朋友们，如果说这个六一愿意带着孩子来感受一下，可以来到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啊，感受一下这个跟科技有关系的事儿啊。现场呢不仅有火爆的这个智源机器人远征空降现场，还有灵犀 X2 和机器狗啊，这样这最前沿的科技跟孩子们去进行互动交流啊，让孩子们可以学习感受，从小培养一种对于科学的热爱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启蒙的方式啊。所以如果需要的话，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打开微信啊，搜索东莞电台，添加关注之后呢，在我们的对话框里面发送机器人这三个字去抢占名额啊。好嘞，那看下时间，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咱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大家在节目当中相约了，明天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新车买来之后会感觉刹车

0: 非常的灵敏，稍微呢一踩刹车踏板，制动力呢就使上劲儿了。可车子开了几万公里之后，就会感觉刹车系统开始变软，踩下去的时长也变长了，像是踩在棉花套上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呢？第一个原因是刹车片和刹车盘的磨损导致厚度变薄，比如盘式刹车卡钳，长期呢夹刹车盘制动，时间一长，摩擦呢会让卡钳和磨车盘的表面变得越来越薄，这就会让刹车踏板的行程变长。而第二个原因呢是轮胎的磨损，轮胎的寿命一般呢大概是6万公里，接近寿命的轮胎胎纹会被磨得很薄，达到轮胎的沟纹中的磨损标志。那这种长期摩擦的轮胎跟地面的附着力也会变差，导致刹车的制动距离变长。在这儿呢，踩刹车的时候就会感觉到挺用力踩，可车子的制动的效果就是比较慢。但这两个原因都不是最主要的，其实刹车感觉变软最主要的是跟刹车油有关系。现在大多数车的制动系统都是液压制动，就是需要用刹车油加压给刹车片呢传递制动力。刹车油被压缩之后，体积呢不容易减小，说白了就是不容易被压缩，这也是为什么刹车呢必须用专业的刹车油的一个原因了。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交通情况啊。一点钟了，看看路上行驶起来压力如何。刚才12点钟的时候，我们主要跟大家关注到的是这个主城区，和这个高速路段，因为主城区整体上拥堵路段不是很多。环城南路现在雅园东路这里稍微还有点堵啊，就是管城立交桥到雅园东路的东向西方向有1.4公里的拥堵，要个5分钟左右。那全程的话，刚才提到的非常拥堵的这个高速路段，比如管深高速哈，南向西方向辽步立交附近，现在这个6公里的拥堵还在，但是呢可能1个多小时就过得去了，刚刚最长的时候要2个多小时啊，所以现在是暂时是有所缓解的，但是周五整体上这种跨城通行高速路段的压力会比较大。比如现在这个从管深高速啊，横沥东服务区附近北向南方向还有2公里的拥堵，珠三角环线高速从大永源立交到黄江服务区西向东方向也有4公里的拥堵，然后就是辽步立交这几段，辽步的东向西啊，辽步立交的东向西以及辽步立交的西向南，都是有将近40分钟左右的通行压力啊。整个辽步立交这块堵的就非常严重了，几段都是红着的啊。各位在路上行驶注意交通安全，尤其关注一些这些出城的高速路段。然后看一些环城路段的话，其他路段就相对来说比较顺畅了。那新城路和新城路从工业北二路到松山湖大道的北向南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石大公路从石大路到大塔朗创新路大概有700多米的拥堵，也是北向南方向。然后东深路长马路附近的南向北有1公里左右的拥堵，这几段呢可能行驶起来也得半个小时左右。东深路好几段都比较堵啊，东深路比如说北向南方向，就刚才过了我们一提到的东深路第一段长马路附近啊，前面一点，再有的话就是这个从岭头工业大道到邓屋跨线桥这里的北向南方向也有1公里的拥堵，都得个半个小时左右啊。所以今天路上行驶起来压力会比较大，各位在路上行驶注意交通安全啊，咱们平安出行啊，才能畅顺回家。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提供，稍后咱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啊这个淘车有道的节目当中。
3: 咨询有深度，
5: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3: 测评有态度，
6: 这个自动泊出，它会注意关注旁边有。
3: 聊车有广度，
7: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0: 车市热点，
3: 选车指导，
0: 安全驾驶，
3: 消费维权，
0: 二手车咨询。
3: FM 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0: 爱车爱生活，
3: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8。

0: 好嘞，朋友们，时间来到了1点钟的直播时段，1点到2点，各位周五的中午，咱们继续相约在《淘车有道》的节目当中啊，我是志威啊，跟大家继续一起来聊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所以朋友们，从1点钟到2点钟，如果有任何的这个汽车问题，都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啊，2233-1075 0765 2233-1075 0765 2233-1075，1075是我们的频道号，前面是2233，比较好记，也非常的容易拨打，所以朋友们有问题可以随时打进我们的热线，跟我们来说说看啊。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邀请到，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也是志威的这个新朋友加老朋友，因为我们见了很多次哈、啊。最近呢有很多的这个交流和沟通，看到了咱们这个整个这个店里的具体情况啊，以及这个一些专业装备设备它具体什么情况。那我们也想把这样的好产品推荐给各位，所以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全国十大改装名店，我们的这个隔音降噪专家的精致汽车音响的邱总来到节目当中。邱总你好。
1: 哎，志威老师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又见面了。
0: 是的啊，又一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相约了哈。
1: 对，
0: 其实这个私下里面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交流和沟通，也看到了邱总经常发的他们的朋友圈啊、这个店里的这个我们看络绎不绝的生意啊，还是不错的。
1: 对对对对，还好有点事情做
0: 啊，有点事情做，还是比较谦虚的啊。因为今天正好沟通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今天是有一个这个奔驰吗，还是什么？他们做了一个非常极致的这个改装，是不是？
1: 你看我今天早上发了一个朋友圈，
0: 是
1: 那台对，那个就是一个发烧友，
0: 是
1: 也是我们一个老客户了。他原来的一台奔驰E，还有一台奔驰的迈巴赫，都在我们这里升级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系统，所以他这一台的奔驰的 GLC 是一个 SUV 车。他原来的也是把他的原车那个柏林之声的一个音响是更换了，换了一、
0: 柏林之声都换了。
1: 对对，他原车是选配了那个柏林之声一个音响。
0: 嗯、
1: 他觉得原车的一个柏林之声还达不到他想要的一个效果，因为他原来有改过音响嘛，所以说对音质方面的话会相对有比较高的一个要求，
0: 就是极致化的需求。
1: 嗯，对对对，
0: 你们也能去解决。
1: 可以。
0: 他那套我看了一下，他那套应该不便宜吧？
1: 他原来换的喇叭的话是一个斯芬尼发烧的一个专用的一个喇叭，奔驰专用的喇叭。他喇叭的话将近去到50000块钱。那他这一次的话，他也是做了一个全面的一个升级，他是换了有加了有 DSP 啊，纯 DSP， 还有就是加了有电容啊，还有电容的管理器，还有一个就是功放，纯功放，就还有一个是超低音，就是还有功放的低音都有，以及呢他用的一些线材的话都是相对比较发烧的，是用了一个英国鲨鱼进口的一个发烧的一个线材。
0: 我看那个线材那比两个手指头都加起来要粗哈。
1: 对，那个是电源线。
0: 哦，
1: 因为他加的那个钉炮的话还有功放的话都是相对比较高端的一些器材，所以我们用的线的话都会比较注重一个品质方面。
0: 那大概多少钱这一套？
1: 将近50万。
0: 哇，光这一套音响设备就得50万。
1: 对对、
0: 极致发烧友，就是这，其实我们对这种极致需求也是有完全可以满足的，是吧？
1: 对对对，没错没错。
0: 它是在哪个店做的？
1: 在我们长平的技术老店。
0: 在长平的那个总店，就是这个长黄路这个哈罗小镇门口那个地方。
1: 对，没错
0: 啊。所以呢，你看我们是一共两个店的，跟大家再次做一个介绍啊。第一个就是我们长平的总店哈，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长黄路哈罗小城门口旁边。第二个呢，就离我们比较近啊，离我们电视台比较近。就是南城的旗舰店啊，在这个新基滨河路的这个锦湖湾畔27这里啊，这是两个店，大家去哪个店都可以。然后呢，24小时的服务热线给到各位一个啊，18028204322，18028204322啊。那当然了，如果说是去我们的店里或打我们的咨询电话，说清楚是我们的这个听友的话，到店可以免费领取一张这个高品质的 CD 唱片一张，同时还能免费下载一个高品质的无损音乐啊。当然了，现在这个如果大家，因为我们现在更多想看到一些视频画面，是吧？
1: 没错。
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东莞我们这叫的精致汽车音响的这个抖音号。
1: 对，我们会发有一些就是不同的一个车型、不同的一个案例的一些方案，给大家去参考。
0: 好，所以呢，现在从这一个小时呢，我们继续围绕着咱们的汽车的就是这个音响改装啊，第二就是汽车降噪啊，这几个话题，大家如果有需求、有实际的这个想了解的信息啊，都可以跟我们来打进热线，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331075，或者在我们的后台留言啊，打开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都可以了。就是之前我们跟邱总来呢，第一啊是这个好的门店要进行宣传，第二呢其实也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就是如果说各位你说我不去邱总那个店行不行？当然没问题啊，但是你说我有需求，我先了解一下，是不是？
1: 没错
0: 啊，我做个攻略，我就拿他们，我就白嫖他们，打引号啊，可不可以？
1: 可以，
0: 可以，
1: 当然可以
0: 啊，当然可以的啊，就是咱们主要就是我们 宗旨呢，就是为大家提供您需要的实际的参考。
1: 没错，
0: 嗯，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啊。所以朋友们，打进我们的热线22331。

0: 啊，这是电话和微信都是同号的啊，
1: 对，没错，
0: 大家可以来进行关注。好嘞，我们把后台已经开放了，各位随时可以给我们留言啊。好，那我们就看到朋友们现在的一个实际需求和问题，看看有什么样的情况是需要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关注的啊。刚才一开始因为说了个朋友圈的事儿啊，因为我也确实看到那辆 GLC 了啊，
1: 嗯，
0: 确实改装的比较夸张，
1: 对，
0: 用这个词儿可能更合适一些啊，它是极致发烧友了，我也
1: 看了，其实500,000还不算太发烧的，
0: 嗯，还不算，
1: 对，我们原来改过一台400,000的都有，
0: 400,000的都有，
1: 嗯，对对，
0: 哇，
1: 像我们新哥现在一台特斯拉 Model Y 都改了将近200,000，
0: 哦 ，Model Y 都改了200,000，
1: 不是 Model X， 说错了，
0: 哦，
1: 不好意思，
0: 吓我一跳，我说这都买了好几辆车了啊，
1: 因为我们新哥他也是玩一出生的嘛，
0: 嗯，
1: 你如果有空的话可以过来我们店里跟我们新哥交流一下，
0: 嗯，
1: 就是我们新哥他玩音响的话玩了30多年，
0: 嗯，
1: 他因为也是喜欢热爱音响，所以呢才创办了我们精致汽车音响，他也算是把自己一个爱好发展为一个事业，
0: 嗯，哎呦，那这就
1: 真的很难得，
0: 真的很难得啊，
1: 对对对，
0: 那就像刚才我们这个邱总提到的啊，如果朋友们也是非常喜欢这种音响的这种极致发烧友的话啊，
1: 嗯，
0: 可以去到店啊，跟咱们老板啊，跟新哥
1: 发烧友
0: 交流一下，对不
1: 对,
0: 对，就是做不做交流一下，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好嘞，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了，有朋友们及时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
1: 嗯，
0: 他想问的是这个24款的皇冠啊陆放，
1: 嗯，
0: 原车本身是6个喇叭的，但是想玩一个3分频，
1: 嗯，
0: 啊，他想问一下10,000块钱可不可以做一个这个主动的3分频，
1: 是可以的。我们先说一下皇冠陆放这款车的配置，它原车的话是有两个配置嘛，
0: 嗯，
1: 第一个低配的话是6个喇叭，
0: 嗯，
1: 然后这款车呢还有一个高配的，就是 JBL 音响，它原车是有12个喇叭，包括它是有带中置，还有带一个超低音，还有带功放的，
0: 嗯，
1: 像高配的话就这配置的话相对比较高点，那他说原车是6个喇叭的话那就是低配的，
0: 嗯，
1: 它前面的话是4个，后门2个，如果他是有10,000块钱预算的话，可以升级一套主动的3分频。刚好我们有一个套餐是一个多格 RS 的一个3分频套餐，它是前面是搭配了 RS 新节奏的3分频，
0: 嗯，
1: 还有后门呢也是搭配了同系列的一个 RS 新节奏的2分频，
0: 嗯，
1: 一个的话就是前面6个，后面4个，一共是有10个喇叭单元。然后呢，这个套餐它也是有一个搭配了一个斯芬尼一个低音炮，
0: 嗯。
1: 然后呢还有一台斯芬尼，不是，还有一个是 RS 实录的一个 DSP 处理器做一个转车的一个调试，
0: 嗯，
1: 那还有送一个导模，还有送一个声门隔音，
0: 嗯，
1: 整套的话是一个活动价是9999，不到10,000块钱，
0: 啊，就差1块钱1万啊，其实就10,000块钱了，
1: 对对对，
0: 啊，
1: 对，那像这款车它原车因为它是可以进行一个原，不想导模的话是可以进行一个原装位进行一个3分频的一个安装，
0: 嗯，
1: 我们买一对就是跟高配一样的一个 A 柱就可以了，
0: 嗯，
1: 就是高配它是 A 柱那里呢它是有喇叭单元的，
0: 嗯，
1: 就是我们可以买一个附件的那个高音，
0: 就副厂件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可以进行把高音装在 A 柱，然后中音呢装在仪表台挡风玻璃底下，然后中低音的话就进行一个原装安装，
0: 嗯，
1: 就是可以进行不用破坏它原车的内饰来进行一个导模，
0: 嗯，
1: 当然如果说它能接受导模的，就是导模呢就是把它的高音跟中音用我们的一个手工的一个工艺进行导模出来，这样的话它整个的一个生产会更加通透，
0: 嗯，
1: 清晰，这个的话看个人需求，
0: 就是这样的话就可能会涉及到它就是原车件的我们就要一个拆损的问题了，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嗯，就看你自己的一个实际需求了，
1: 嗯，
0: 你比如说我这段时间可能我现在的预算是10,000块是吧，
1: 嗯，
0: 那我也不想做的特别大，不想把我这些东西都导出模来去拆坏了，
1: 对对，
0: 那我就买个副厂件，到时候把它按在这上面，
1: 嗯，对对对，
0: 啊，可能我以后这个资金更加充裕了，我还有更其他的一些需求，
1: 对
0: 是吧，
1: 没错，都是可以升级的，
0: 对啊，这个咱们也给到这个意见，就是你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和你现在这个实际体验，
1: 嗯，
0: 啊，好，这是刚才说的这个皇冠的这个陆放啊，那我们再来看啊，这哎，你看刚才说到这个奔驰了，现在有个25款的奔驰的 GLC 啊，他说他的车之前是没有选柏林之声的啊，现在觉得效果一般，可不可以升级柏林之声音响啊？那不拆下来一套
1: 吗？我跟大家说明一下，其实后市场的话，它是没有原厂的一个柏林之声音响的，
0: 嗯，
1: 因为正品的话，柏林之声音响，包括哈曼卡顿啊，还有 B&O 啊一些品牌的一些音响，它后市场的话都是不流通的，
0: 嗯，
1: 它是原厂，它是不流通一个后市场的，
0: 嗯，
1: 只有我们购车选配时才有，
0: 嗯，
1: 所以后市场的话，它是 加装不了原厂的一个玻璃车身啊，还曼卡顿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品牌音响，
0: 就告诉你要不就是拆车件，要不呢就是这个
1: 一些祖国版的一些、就是一些接氧货那些就是假冒的一些玻璃车身了、
0: 所以首先这个常识啊，我觉得这个邱总先跟大家说清楚。
1: 对对 对,
0: 对, 对，那他有实际这种升级需求怎么办呢？
1: 他原车没有选配

0: 小柏林音响的话，像它这款车一共是有九个喇叭位置，九个喇叭位置，但是它是有减配了高音，然后走一个主驾的一个正前方的一个中低音，它也是减配掉了，它是没有喇叭的，是一个空的一个塑料壳的喇叭。
1: 嗯，
0: 那像这种奔驰系被减配掉的一个配置呢，我们建议它可以先补充一个高音喇叭单元，然后呢再把它的一个主驾驶位的一个中低音也可以补齐。
1: 嗯，
0: 然后呢它预算再高点的话，如果想把整套一个系统发挥的更好的话，也可以加一个 DSP 功放。
1: 嗯，
0: 就是一对高音加一个中低音，还有就是一台 DSP、
1: 嗯、
0: 包括我们月初的话也是改了一台就是新款的一个奔驰的 GLC300、
1: 嗯、
0: 它就是按照我刚才说的加了一对高音，然后一个中低音，一个 DSP 功放去进行调试。
1: 嗯，
0: 整体的一个价格的话在4000到5000之间。
1: 嗯嗯，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被接受的、啊、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它出来一个效果的话也是非常不错的，包括我们这位车主呢，他也是我们给他上车去试听体验之后，他觉得有效果，能达到他想要的一个效果，他才考虑装的。
1: 那把这个试听再给我们讲一下好吧，我记得上周其实节目那边我们有提到过、
0: 哦、
1: 啊，
0: 对对，
1: 但是可能很多朋友有的时候对吧，
0: 对，
1: 再次可能有个时间差啊，
0: 对，就是音响升级的话，在我们这里我们可以给大家先试听，就是把我们的一些产品给大家装到车上，让他在车上用耳朵来感受，他觉得能达到他的需求，他再考虑装还是不装都是没问题的。
1: 嗯，
0: 那他过来试了之后觉得有效果也可以放心安装，因为咱们店呢还有一个15天的无忧计划。
1: 嗯，
0: 就是装上车在15天内不满意都是可以支持无条件全额退款、
1: 嗯、
0: 我们店来给这位来给各位车友兜底，就是让车友们没有任何的一个试错成本。
1: 嗯，
0: 因为音响改装呢，很多车友担心的就是花了钱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一个效果，就是怕走弯路这样子。
1: 嗯，
0: 所以我们可以给大家兜底，就是你们在我们这里可以放心安装，不用有任何的一个试错成本。
1: 嗯，
0: 我们给你兜底15天，你装上车就给你相当于给你免费上车试听15天，在15天内不满意都是可以无条件给你退。
1: 嗯，所以这个在我们节目里面播的啊，这个真是有效的啊。
0: 嗯、对对对，
1: 这都是证据。我们会留存的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各位啊，就是这个感受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有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实际的坐在那儿才能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个什么东西。
0: 嗯、对对对。
1: 首先你可以去店里面感受一下，你想不想装，就是比如我现在正好有这个想法了、
0: 嗯、
1: 我的车载的这个功率呢，我就觉得它没有达到我的这个实际需求。
0: 对，没错。
1: 那你去店里你先改装去感受一下，你觉得行你就装完之后你还有15天的这样的一个尝试期、
0: 嗯、
1: 啊，我们叫做这个试用期。
0: 对对对，
1: 然后你觉得15天你不满意，或者说你这听着第一天坐上觉得听着特别爽是吧，
0: 嗯嗯，
1: 可能过了几天觉得还是不太够、
0: 哎、对对对、
1: 啊、
0: 有些车主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顾虑，他说就是比如说他第一次升级可能就没有花太多时间去听，可能只听不出一个效果。
1: 嗯
0: 那可能有些就是可能有些车主他就是听了2-3天可能觉得他的音质的话可能对音质也有更高的一个要求，这种情况的话都有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给大家去做到一个15天的一个无忧计划。
1: 嗯，对啊，所以朋友们我觉得就是可以实地去感受看一看，如果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啊，两家店你都可以去。第一个是长平的那个总店啊，再次跟大家介绍，这个长平总店就在这个长黄路哈罗小城门口旁边，你就直接在你的地图上面去搜精致音响，你就去看一下这个店，两个店。第二个店呢，就是这个南城旗舰店，在我们的这新集滨河路景湖湾畔27啊。
0: 嗯，
1: 他们店里的咨询电话是18028204321，18028204321，微信同号，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在这个留言里面，它是24小时的啊。你像在我们节目当中，你可能只能在我们节目当中一个小时里面去问啊，这个可以24小时进行一个咨询啊。
0: 对，
1: 好嘞，我们继续来看朋友们的提问啊。他说是这样，他是09款的卡罗拉，哦，那这个年头有点长了。
0: 嗯、哦，对，
1: 10好几年的车了。他说原车喇叭开大点声音就会有破音，是有什么问题？哎，我觉得这个有很多车都是有这个情况的，是吧？
0: 特别是一些上了年份的一些车，
1: 嗯，
0: 它原厂喇叭可能就是有损坏，所以就会出现破音。
1: 嗯，
0: 但是破音的话也是有很多种情况的。他进的话，他可以先把车开过来，我们先帮他检查一下。
1: 嗯。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0: 对对，我们先检查。
1: 嗯，
0: 然后就是给他一些建议给他去参考。
1: 嗯，
0: 比如说他如果是不想大改的话，他如果想简单升级的话也可以，就是不想换的太贵的也可以，我们有一些就是一些其他车主拆下来的一些原车喇叭也给大家、
1: 啊、拆车件是吧，
0: 对，也给大家去装上去也可以的。
1: 他是这么说，他说他有这个想小改动的想法，不想大动、但是钱
0: 也
1: 不多，
0: 也、啊、
1: 就2000块钱。
0: 也可以，他如果是有2000块钱预算的话，可以怎么升级呢？就是可以换掉他原车的喇叭，就前后门喇叭一起更换掉、
1: 嗯、
0: 然后呢再做一下的一个四门隔音，因为丰田卡罗拉这款车的一个车皮还是钣金还是这样比较单薄的，那我们就做了隔音之后呢，再用一台一个大功率的一个 DSP 去进行一个调试还有推动喇叭就可以了。整套的一个方案的话，2000块钱是可以搭配。

0: 下来的，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方案。对，
1: 那就这样去做的就可以解决它，比如它说这个破音呢，或者这种杂声的情况，
0: 可以，完全可以。
1: 嗯嗯，而且还主要就要做一个这个隔音的效果的处理，是吧？
0: 嗯，做隔音的话，它有三个好处。第一个呢，它是可以解决一个门板的一个风噪，
1: 嗯，
0: 然后第二个的话，它是可以改善一个门板的共振，
1: 嗯，
0: 然后第三个的话，它是可以给喇叭形成一个密封的箱体，就是让喇叭有一个良好的一个工作环境，它的一个中低频会更加干净饱满，
1: 嗯，
0: 比如说你没做隔音跟做了隔音之后，它的一个声音的话都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的，
1: 嗯，
0: 它没做隔音呢，它一个中低频会比较散，不够，
1: 嗯，
0: 就是不够饱满那种情况。
1: 确实，就是因为音响这件事儿呢，我们一直去强调，它的这个发声单元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
0: 对，它是一个系统。
1: 对，它确实是个系统工程。就除了本身的发声单元，它的配套啊，整个环境啊，就是你的实际的收听感受会区别很大的。
0: 嗯
1: 啊，所以这个钱不在多啊，我觉得就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看啊。
0: 嗯，
1: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真的是咱们店里可能有一些拆车的这种，就是比如不管新件旧件吧，是吧？有些拆车件，那个价格确实会比较低，是吧？
0: 100块钱到300之间的都有。
1: 那这些有没有一些保障呢？你怎么跟提供服务后售后之类的？
0: 那这个我们就没有售后了，
1: 就没有售后了。
0: 对，
1: 因为这个价格确实是太低了，是吧？嗯，所以就是不同品类，不同的价格和不同的价值，自己要按照自己实际需求，
0: 嗯，
1: 对吧？
0: 对，没错，没错。
1: 啊，我觉得这点很关键啊。好嘞，就是咱们节目里面，我们就是有什么说什么，都把最真实、最实际的情况说给各位听。
0: 嗯，
1: 啊，咱们不在节目里面搞诈骗啊。
0: 嗯嗯，
1: 好，那我们继续往下啊，朋友们，如果有继续问题，可以继续向我们提出，尤其是自己的这个汽车啊，每一款，我觉得现在不管你买了什么车，到自己手里的都是自己的爱车，
0: 嗯，
1: 啊。
0: 没错，
1: 这不，人家这是一位大哥，宝马 X5 啊，
0: 哦，
1: 这个公路之王。
0: 对对对，
1: 但是现在的车里面是哈曼卡顿，
0: 嗯，
1: 就是这哈曼的音响，但是感觉那效果也不是什么很理想。就是我们说每个人的需求点是不一样的啊。
0: 对，
1: 他说有什么方案没有？
0: 像 BBA 车型里面呢，宝马选配的哈曼卡顿是比奔驰的柏林车身，还有就是奥迪的那个 BMW 都会相，
1: 嗯，
0: 低一个级别。因为怎么说呢，因为像宝马这款车，它的一个中低音呢是在座椅底下的，
1: 嗯，
0: 前排的主驾跟副驾的一个座椅底下它是有两个一个8寸的中低音，它原车是哈曼卡顿的话是有16个喇叭，
1: 嗯，
0: 所以说这款车它也是有带功放的，在后备箱的一个左边，
1: 嗯，
0: 但是它原车功放的话是也是去到有11路，所以这款车的话如果是要提升音质的话，如果他想简单升级的话，可以怎么升级呢？就是保留他原车喇叭，去进行加装一台跟他原车功放相匹配的一个 DSP，
1: 嗯，
0: 然后还可以就是进行一个声音优化的。我们的 DSP 呢，就是第一个它是有一个很大的功率输出，可以去更好的推动它原车喇叭，因为它原车像宝马的这款车的一个音质呢，就是它的一个低音不够扎实饱满，然后它的一个声音不够清晰，还有以及的话就是还有一个层次感就比较乱的。那我们就是加装的 DSP 的话，就是可以增加一个功率之后，它的一个中低频会更加饱满有力，然后就通过一个电脑调音之后呢，它的一个声场会更加有层次感。
1: 嗯，
0: 对，而且这个改装的话是不需要拆门，也是不需要破线的。
1: 嗯，
0: 我们就是有专用的一个 DSP 专用线，直接无损对插它原车功放就可以了，一根线都不需要剪，
1: 嗯，
0: 我们也是按照刚才说的，先给他上车去试听体验。试听体验的话，有线的情况下最快半个小时就能出效果，
1: 嗯，
0: 就是最快能让他30分钟内就能让他在车上体验到一个真正的一个效果。
1: 嗯
0: 嗯，
1: 就是到时候你听了之后好不好再去决定装不装。
0: 对对对，
1: 嗯。
0: 那它像它这款车，像宝马 X5 这款车加装 DSP 的话，我们建议它一般加一个8路到12路的一个 DSP，
1: 嗯。
0: 那像八路的 DSP 呢，性价比相对比较高的，2000来块钱呢都有选择，
1: 嗯。
0: 那如果是去到10路还有12路的话，要5000-6000块钱左右，
1: 嗯。
0: 因为 DSP 呢，它的一个第一个路数越多，还有功率越大，它的价位的话就相对会
1: 越
0: 贵一点，
1: 高，嗯，
0: 对对，
1: 嗯。其实 DSP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音频，
0: 嗯，
1: 就是数字音频的处理器，
0: 对
1: 吧？
0: 没错。
1: 啊，这个就是专业核心部件了啊，
0: 嗯，
1: 就是我们称之为这个系统的中心大脑啊，
0: 嗯，
1: 因为就是它的功率大了之后，才能它整个带动整体的这个音响的处理效果啊。
0: 嗯嗯嗯，
1: 这是宝马 X5 的一个改装方案。还有3分钟，这个我们再看一个问题吧，邱总。
0: 好，没问题。
1: 对，稍微给我们看快一点。它是20款的奥迪 A6
0: 啊，
1: 原车有10个喇叭，
0: 嗯，
1: 有没有什么无损的安装方案？他也想问，主要是无损啊，
0: 嗯。也可以按照刚才这位宝马 X5 这位车主一样的一个方案去加 DSP， 因为像奥迪的这款车呢，它原车是有10个喇叭，
1: 嗯，
0: 但是它是没有带功放的。像刚才那台宝马 X5 它是有带功放，
1: 嗯，
0: 但是像奥迪这款车它没有选配 BMW 音响的话，它是没有 那个代工放的，用原车的主机去推喇叭。我们都知道原车主机的话功率会相对比较小的，所以说它是没有完全把它原车的那个十个喇叭去发挥出来。那我们就是可以就是增加一个大功率的 DSP 去激活它原车喇叭就可以了。
1: 嗯
0: 嗯，
1: 所以这个价格和刚才那个 X5 基本上差不多，
0: 对对对，一样的，
1: 一样的啊。
0: 嗯嗯，
1: 好嘞，这是跟大家这个问题的一个简单解答啊。所以朋友们，如果有什么实际情况的话，继续可以打进热线啊，18028204322，18028204322，直接加微信就可以啊，打开您的微信，我再念一遍啊，18028204322啊，您可以留言，你是我们动感电台的这个粉丝啊，这是我们精致音响的24小时客服热线。
0: 对对，没错。
1: 对，到时候你去领一张唱片啊，或者都是可以的啊。
0: 嗯、
1: 两个店你可以随时去，一个是长平的总店，在长黄路哈罗小城门口的旁边，另一个店在南城的旗舰店啊，就是在这个新吉滨河路景湖湾畔27这里，您直接在各大地图直接搜精致汽车音响啊，就会弹出这两个门店。
0: 直接到门口。
1: 对，到门口之后可以说一下，就是听我们的电台来的啊。
0: 对对对对。
1: 领一下礼物，完全没有，我想试一下可不可以？当然也可以啊。
0: 没错。
1: 嗯，好嘞，那把这两个店推荐给各位啊，我们要进宣传了，刚才宣传还没播，咱们进完宣传之后继续跟邱总来关注朋友们随提出这些问题。
0: OK，
1: 好。
0: 好
1: 嘞，嗯，咱们稍后继续来聊，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后台留言啊，打开动感电台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稍后见各位。
2: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3: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Stop，
3: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2: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江西今生只可给你保守至到永久，别人如何明白。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30，
1: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1: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早已小放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5: 好的，淘车有道继续回到我们直播的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关注到有车生活哈。今天周五，我们跟大家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咱们关于汽车音响改装和我们的这个降噪等等车灯保养这些话题，所以我们继续邀请到了咱们全国十大改装名店隔音降噪专家，我们精致汽车音响的邱总来到节目当中啊，再次欢迎邱总啊。
6: 嗯，志伟老师上午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5: 好嘞，那刚才我们其实也对一些问题呢都进行了一些说明啊，但我觉得这个汽车改装，尤其音响改装这件事呢，一车一方案啊，因为它每个车辆的用材不一样，用料不同，那代表着它整个线路的走的这个线路也不同啊。所以朋友们有任何的实际的需求，比如说您也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也有一些车可能买的时候自己因为预算有限，或者说自己当时没有发现，没有想象到可能自己有这个实际的需求啊，对一些配置和安装上面它可能存在着一些自己不满意的地方，想要进行升级改装的，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提出啊，打进热线2233107522331075进行咨询，或者在我们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啊，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好嘞，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咱们来关注哈，这个是这样的，人家我这款车我也很喜欢啊，是一个腾势的那个 Z9GT 啊，一我觉得那个车型很帅，第二那个E3方的技术很好啊，现在好像都闪充了，是不是？
6: 对对对，他说我们上个星期改了一台腾势的追九GT，
5: 你们改过是不是？
6: 对，
5: 人家问的就是这个问题，
6: 就是，前几天
5: 啊，人家说你们有没有改过这款车？现在想提一款这款车，就想问一下关于这款车的这种音响的升级改造方案啊。
6: 有改的，就是刚好是前几天改的，
5: 嗯，
6: 也是最新款的，车主也是今年的4月份才刚提的车，
5: 嗯，
6: 他这款车是有24个喇叭，原车呢功放是去到有18路。所以说这款车配置呢还是相对比较高一点，
5: 对，什么新车哈，
6: 对，如果他是准备想提车的话，就相当于是一个整新车，
5: 嗯，
6: 那如果他不想去拆太多的，也可以就像我们改的这款同款车的一个车主，就是保留原车喇叭，也就是增加一台一个多通道大功率的一个 DSP。 那我们改的这台车的一个方案呢，是给他加了一个16路的一个 DSP，
5: 嗯，
6: 因为市面上的话现在目前 DCP 呢它是有分4路、8路、10路、12路还有16路还有24路，用的比较多的几款它是没有18路的，因为它原车供放呢是18路嘛，
5: 嗯，
6: 那我们就是没有把它的一个头枕的喇叭去推到，我们是就是推了整体就是一大部分的喇叭，
5: 就车内的喇叭是不是，
6: 对对对，
5: 这种独享喇叭没有推，
6: 对，因为它如果是要把它全车喇叭都推到的话需要加18路的，但是目前的话我们后市场它是没有18路嘛，所以我们是给它加了一个16路的 DSP，
5: 嗯，
6: 10000块钱左右，
5: 嗯，
6: 还有一个就是16的 DSP 呢它有两款，一款是因为它也分功率嘛，功率小的有一款是功率小的话是8000块钱左右，
5: 嗯，
6: 然后我们刚才那个车主他加的是一台功率相对比较大的，是10000块钱左右，
5: 就一步到位了。
6: 嗯，对，
5: 嗯，
6: 而且我们这个加装的话，我们也是专门定了一条，就是腾势追九这个专用线，
5: 嗯，
6: 就是直接无损对差，原车功放就可以了。
5: 嗯，那他如果说那加多了更没意义了，如果是20多路的话，那价格太高
6: 了，太高了，对，没意义，
5: 没意义。
6: 对，16路的话就够了，
5: 完全够
6: 了，
5: 就只是头枕那2路是没有的，
6: 对对对，
5: 嗯，因为它本身就是个思想嘛，对，可能整个车的氛围的营造上面，
6: 它主要的话还是以它前门。 门还有后门还有超低音还有中置这些喇叭比较主要。
5: 嗯，对啊，所以这是关于这腾势这有这题，就是具体什么情况咱们就说什么话啊。
6: 对对，
5: 实际问题实际分析啊，这不让多花这个没有必要的这个预算和钱啊。这是腾势自有这题，这款车确实不错啊。
6: 对，包括他也是可以到店来试听体验一下。
5: 对，
6: 我们这位车主呢，他也是到店试了之后，他觉得真正有效果，他才考虑装的。
5: 嗯，
6: 我们还是给他。跟大家去先试听嘛，听了合适，十五天满意再考虑嘛。
5: 嗯，对，我觉得这样的，刚才因为这服务提到过了啊。
6: 对对，
5: 第一就是你首先先到店里，你不管做不做，都可以先做一个这个试听的体验。
6: 没错
5: 啊，即便你做了之后十五天之内，你就我们就完全可以说是无理由，你就说你不喜欢啊。
6: 对，
5: 但前提你别给人整坏了，是不是？
6: 啊、没错。
5: 对，你只要是你不喜欢，那到时候拆，咱们还是十五天免费的啊。
6: 嗯嗯。
5: 好嘞，这两个店大家都可以去一下啊，分别是长平的总店在长黄路哈罗小城门口，你直接就去用你的地图软件去搜啊，东莞精致汽车音箱啊，然后就会出现这两个店，一个长平，一个南城，你看你哪个近，你就去哪个即可啊。
6: 嗯嗯。
5: 好嘞，这是腾势自有这 T 的问题，我们说一下，然后再来看到是这样的一个二五款的一个 RX350 啊，
6: 嗯，
5: 有20000块钱哦的预算，但是人家就。就要能炸的，必须得就炸得出来啊！
6: 雷克萨斯对吧？
5: 嗯，应该是。
6: 在东莞来说，我们改雷克萨斯这款车还是改的比较多的，可以说是雷克萨斯的专业户。不管是雷克萨斯的 ES、
5: 哦、
6: 还是雷克萨斯的 RXX，
5: 嗯
6: ，RX，对，我们都有改过，就是从小改到大改都有改过很多。
5: 嗯，
6: 那他如果就是有相对高要求的，如果说20000块钱预算的话，我建议他就是可以把前门升级一套三温屏。
5: 嗯，
6: 然后呢就是进行一个打磨出来，就是把高音跟中音，我刚才开头也说了，就是进行

0: 一个工艺的打磨出来，
1: 嗯，
0: 它这样的话它会它整个的一个生产会更加好，
1: 嗯，
0: 然后呢在后门的话再装一对两分瓶的，以及呢然后再扎一个低音炮，然后再扎一个 DSP， 就然后呢再做一下一个门板，它如果有要求的话可以做一下四门隔音，四个人的隔音，因为这款车它的一个胎噪呢也是非常大的，
1: 嗯，因为 SUV 它这个
0: 对对对、
1: 啊嗯、
0: 因为一套音响系统呢它的一个听音环境也是很关键的，
1: 嗯，
0: 所以它整套的话20000块钱是基本是非常不错的，
1: 就是能全下来，
0: 嗯，
1: 包括这做好隔音啊，包括四轮隔音、车门的隔音、
0: 嗯、对，
1: 再加上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导模之后所有的这个前面的三分后面的二分是吧，
0: 对，它20000块钱预算的话它选有挺多方案适合它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个 RS 的一个喇叭，还有四分离的喇叭，
1: 嗯，
0: 都是可以给它进行一个参考的，他可以到店来体验一下，包括我们店里的话也是有样板车，就是有一台是装了 RS 的，有一台是装了四分离的，他可以过来对比一下哪个喇叭品牌的音色能适合他，他再考虑去装哪一个都是没问题的。目前的话因为价格还有方案呢对他来说只能作为一个参考，但是我们实际要的还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效果，能达到自己的一个需求的，对吧，
1: 嗯，
0: 所以我们建议他还是到店来先试听体验感受一下，
1: 嗯，东莞精致汽车音响啊，
0: 嗯，
1: 直接在地图上搜，各个地图都可以搜到的，去长平去南城哪儿进去哪儿就好啊，
0: 嗯，
1: 去感受一下。这店里是有两台就不同的这个试驾车，我都可以这么理解吗，试听车，
0: 对,、
1: 啊、
0: 对，从几千块钱到几万块钱的一个样板车都有，
1: 都有，
0: 对，
1: 嗯，随时去了随时可以感受啊，
0: 没错，
1: 好啊，我觉得有这个实际需求朋友可以去一下哈。那 OK， 我们再来往下看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他是时代雅阁，然后呢他不想有一个大的改动，但是呢他喜欢听 DJ 啊，他说最好是有那种酒吧的感觉，
0: 嗯、
1: 我觉得这样也好，就是我有我的实际需求，对吧？哦、
0: 对对，
1: 我也不是特那么懂，就是你必须说怎么多少公里什么的，我就要听的跟我在酒吧喝酒的那感觉一样就行。
0: 对，很多可能就是像本田车主，他很多都是那些我们广西，我是广西的嘛哈，
1: 啊啊啊，
0: 我们很多广西老乡，他就是喜欢开本田雅阁，就是喜欢听 DJ，
1: 嗯，
0: 就是改得很就是很大声，就是外面听起来很大声，就是有种真的酒吧的感觉。
1: 嗯，
0: 那像本田雅阁时代雅阁这款车呢，它原车是有4到12个喇叭的配置，低配的话它是4个喇叭。
1: 嗯，
0: 它如果想要改一套就是比较就是有酒吧感觉那种的话，可以就是换它的原车喇叭，就是更换原车的前后门喇叭，然后再扎 DSP， 然后再扎一个箱体的低音炮。
1: 嗯，
0: 不建议它去扎那种超薄的低音炮了，可以去考虑换箱体的，因为箱体呢它有一个容积，它打出的一个低频会更加有力饱满。
1: 更震撼一些，
0: 对，更加震撼，对，
1: 嗯，就是他能够想要的这种咚咚咚的感觉，
0: 嗯，嗯，对对，
1: 这个整体上，那他像这种时代雅阁，他这种他说的是不想大改，
0: 嗯，
1: 那又加箱体，有这个整个需要拆件或怎么样的吗？
0: 不想大改的，他因为像这种车，我不知道他的原车是什么配置的，
1: 嗯，
0: 如果是他原车有高音的话，可以保留他原车喇叭，扎一个 DSP， 然后再扎一个箱体的低音炮就可以了，
1: 嗯，就比较简单了，
0: 就不需要去拆门，对，
1: 嗯嗯嗯，
0: 就是保留他的原车喇叭，在他的原车基础上去进行一个升级，
1: 嗯
0: 嗯，
1: 那他大概这个费用应该有多少钱？
0: 箱体的低音炮的话在2000块钱左右，然后 DSP 的话在1000块钱左右，就是整体的2000-2000-2300块钱。那他如果就是要求再高点的话，4000-5000块钱的都有，因为产品的话它是有便宜有贵的嘛，
1: 对，
0: 就跟我们车子一样，它是有分低配、中配、高配，
1: 嗯，所以
0: 主要还是看看的需求
1: 需求吧，啊，
0: 嗯，
1: 整体这个费用我觉得花起来也不是特别多，
0: 嗯，
1: 啊，就是你少去2次酒吧，这个酒吧感觉出来了，
0: 对对对，没错，
1: 啊，是了，这个你就可以在车上听 DJ 了，但是喝了酒不能开车啊，
0: 嗯，
1: 咱们做一个提示。好嘞，那再往下看吧，因为现在我觉得大家都是想着花，我们叫做花小钱办大事，对吧？
0: 对，
1: 把钱花得花的值。他这样他说他有一款21款的宝马3系啊，
0: 嗯，
1: 原车呢是低配啊，没有高音，能不能加两个高音上去？
0: 嗯，
1: 因为他虽然是21款，但是呢这个车是他刚买的。
0: 嗯，
1: 不想投资太多，想着几千块钱能不能就把这事给办了，
0: 嗯，可以的。像宝马这款车呢，它原车音响也是有3个配置嘛，低配的话是6个喇叭，它是减配掉了前门的3角位的高音，
1: 嗯，
0: 然后中配的话是高保证是有10个喇叭，高配的话就是汉曼卡顿的有16个喇叭。那它原车是低配的话，也是可以就是把它原车缺失的高音喇叭先补齐，
1: 嗯，
0: 就是我们给它替换掉它原车的那个3角位的那个网罩，因为它原车网罩的话它是实心的，它是没有孔的，
1: 嗯，
0: 我们给它替换的那个附件的话，它是就是跟那个哈曼卡顿的那个附件是一样的，就是一对高音，然后再加一对那个高音网罩就可以了，
1: 嗯，
0: 这样整体的话也是六 600到1000之间的价位都有、
1: 嗯、
0: 因为高音喇叭的话有300到800之间的，
1: 嗯，一个它这里换几个，换
0: 两
1: 一对上去，
0: 要粘一对、
1: 啊、
0: 左边、
1: 嗯、
0: 右边 一边一个
1: 一边一个、
0: 嗯
1: 嗯、
0: 对，
1: 所以说整体上它这个改动花不了太多钱，
0: 对，就是性价比相对比较高的、嗯、那他如果就是私房钱再充足一点的话也可以扎一台 DSP
1: 嗯，
0: 那对，
1: 那整个汽车的这个车内的这个感受就完全不同了，
0: 对，它整个的一个空灵感会不一样，
1: 嗯
0: 嗯，
1: 所以几千块钱也可以做得到、
0: 嗯、
1: 啊、
0: 嗯、
1: 所以就看你的实际需求是什么样的了啊，根据你的需求来，所以呢朋友们主要是可以去店里感受一下哈，我觉得大家可以要看到那个东西是什么样，听到那个东西什么样，才会有切神的这个感受和理解，
0: 对，没错、
1: 啊、
0: 没错，
1: 而且又有试听，然后又有15天啊，当然这15天咱们都往后放一放，你先感受，喜欢就去弄，不喜欢就也就不弄，不要觉得有压力说去店里我又不消费我是不是就不能去了，
0: 对、
1: 啊、
0: 反正我们试听的话都是免费的，就是试听不合适的话都是不收取任何的一些人工费啊，一些工时费，这个可以放心、
1: 嗯、
0: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1: 所以大家就可以去我们的东莞的这个精致汽车音响感受一下，或者你直接关注他们抖音号、
0: 嗯、
1: 我觉得现在手机都会都用啊，用的比较方便、
0: 嗯、
1: 你就关注一下东莞精致汽车音响的抖音号，它上面有很多的这个改装案例、
0: 嗯、
1: 以及实际情况都在上面有说明啊，
0: 对、没错，
1: 这个您就可以更方便一些啊。好，我们继续来往下看问题，因为我们说了今天现在我们精致汽车音响呢不只做音响啊，包括这个车灯的一些保养啊什么的也在做，对不对？
0: 对，就是大灯升级，
1: 对，因为我们上个礼拜也提到了啊，朋友们也在我们节目里面问了、
0: 嗯、
1: 它是一款老款的奥德赛
0: 啊、
1: 哦、然后车灯现在是坏了，
0: 嗯，
1: 然后就想问一下这个就是具体的性价比比较高的车灯，然后看看有没有适合它的。
0: 有的、
1: 嗯、
0: 我们的车灯从980块钱起的都有选择，
1: 嗯，
0: 那更好的话也是有1000多、2000多到4000多的都有，
1: 嗯，
0: 最好的那一款是我记得应该是4880，那款的话就效果真的很牛逼，
1: 嗯，
0: 就是车灯的话它看你想要什么样的一个效果了，因为它也有分近光远光还有什么单透镜啊还有双透镜，它功能不一样的话、
1: 嗯、
0: 价格的话都会不一样，
1: 嗯，
0: 而且呢它的一个亮度还有它的一个照的一个距离不一样，它的一个效果呢以及价位都会不一样，
1: 嗯，
0: 它可以过来我们店里来现场对比一下，我们店里的话有一个给它体验的一个灯光的一个体验区，它可以过来体验一下、
1: 嗯、
0: 看看效果，然后再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来选择，
1: 嗯，都是有样灯的相当于是吧、
0: 嗯、对，没错，包括我们店里的车有好几台都是升级了我们的一个车灯的效果、
1: 嗯、
0: 可以现场可以感受一下、
1: 嗯、
0: 都是没问题的，
1: 嗯，好，这个老款的奥德赛啊，大家有需求可以去一下、
0: 嗯、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他是这样的，他说他们是问界 M8、啊
0: 嗯、
1: 想做一下隔音，
0: 嗯，
1: 就是想因为这种新车嘛，大家可能对于车内部的构造并不是特别理解、
0: 嗯、
1: 就觉得我其实觉得现在这个新车整体的配置啊什么都挺好的了，其实已经，
0: 对对，
1: 但是他有需求，他说他想做一下这个隔音，
0: 嗯，
1: 要他要说如果做的话应该做哪些位置啊，想了解这个最主要的还是费用的问题，我觉得都咱们都说一下吧啊。
0: 费用的话我刚刚不说是新能源车吧，
1: 对，
0: 像新能源车我们做隔音呢也做的挺多的，很多人会有一个误区呢，就说觉得新能源车它没有了一个就是发动机，它就没有发动机噪音的话就不需要做隔音了，其实这个是我们先说一下门板车上的一个噪音源，它是有分为风噪、路噪、胎噪还有发动机噪音还有后备箱的一个空腔共鸣噪音，
1: 嗯，
0: 那像新能源车呢它主要的一个噪音来源主要还是一个胎噪，
1: 嗯，
0: 就是我们像新能源车可以针对轮胎的部位来重点改善一个胎噪，
1: 嗯，
0: 我们有专门针对一个新能源车的一个套餐隔音的话是一个人是600块钱
1: 一个轮是吧、
0: 嗯、对、
1: 嗯、
0: 就是用的是欧洲进口的一个 CDK 的一个隔音材料、
1: 嗯、
0: 隔音材料它是做一层止震胶然后再贴一层隔音垫然后再贴一层吸音棉，用的是3种材料做的3层、
1: 嗯、
0: 就是专门针对新能源车这款车去改善一个胎噪的一个噪音，
1: 嗯，
0: 就是材料的话用的相对比较好的，它可以、
1: 嗯、
0: 可以加上我们的微信，我们给他发一个我们用的材料给他参考一下，
1: 嗯，18028204321，18028204322啊，
0: 嗯，
1: 这是这个咱们的微信，加上可以看一下哈，
0: 嗯，
1: 其实现在就主要这个新能源车，因为它确实是没有发动机了，就
0: 对，
1: 就这主要的这个胎噪就来源于这个，
0: 只要你的轮
1: 胎
0: 有，只要你的车有轮胎，都会有胎噪，
1: 对，而且这个新能源车又重，
0: 对，没错，
1: 它的重量又大。所以整个现在的胎扁平化、
0: 嗯、
1: 然后出来的声音会大一些，主要就是做这个胎噪、这个胎噪的隔音就好了，是不是降噪、
0: 嗯、
1: 那这个门什么的一般就暂时问题不大，
0: 对，他可以先做轮胎先感受一下
1: 受、嗯、
0: 对，他如果觉得做了轮胎隔音他觉得能达到他想要的一个效果了，那就不需要做其他部位了，可以省下一些不必要花的钱，
1: 嗯，
0: 包括如果他 我们说一下，我们做隔音之前呢，我们先会给他去进行一个路试的，
1: 嗯，
0: 就是我们不管是什么车型，在我们这里做隔音，我们都会给他进行一个免费的一个路试，就是用仪器，需要用的一个隔音的一个仪器检测车上的一个噪音源，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再通过一个车上的噪音源大小，给他去搭配两到三个方案给他参考，
1: 嗯，
0: 他就是可以在现场来对比到不同材料搭配它的一个效果是什么样的，
1: 嗯，
0: 所以就是想要做隔音的话。车友可以到店来先体验一下我们的一个隔音，就是可以先免费体验一个噪音分析，
1: 嗯，
0: 然后呢也可以在我们的一个隔音体验区可以测试一下不同材料搭配的一个效果是什么样的，
1: 嗯，就是有真实的感受，
0: 对，
1: 先做测试是吧，先我们把这个相应的一些服务测试做好之后，
0: 嗯，
1: 看分析的来源是哪儿，怎么产生的这个噪音，怎么去解决，先给解决方案，
0: 对没错没错，
1: 嗯，
0: 这个的话都是免费的，我们进行路试 检测噪音源都是免费的，
1: 嗯，所以朋友们你看像这个车灯的问题或者说是噪音的问题，就降噪方面还有最主要就是我们这个关于咱们这个音响改装的问题，
0: 对，
1: 啊，
0: 对对，
1: 大家都可以联系一下咱们全国十大改装名店啊，我们这个降音啊，就是降噪隔音的这个专家，就是我们的这个精致汽车音响了啊。然后联系方式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大家可以去关注他们的抖音号啊，东莞精致汽车音响，因为他们现在推广啊，这抖音号上面有很多他们的这个作品。但具体的你看像我们在节目今天节目里面提到的一些服务保障啊，就比如第一测试啊，试听免费的路试，这是关于噪音这一块的，
0: 嗯，
1: 免费的路试啊，先做分析看数据，然后再决定做与不做啊，
0: 没错，
1: 这是关于噪音这一块的。然后呢关于音响这一块，一开始我们说了汽车定制方案的这样的分析，再加上到场之后的实际的感受，对不对，
0: 嗯，没错
1: 啊，这都是不收费的啊，你都可以去感受，感受完之后如果你愿意去装，根据自己的方案把这个东西装上之后呢，装完之后如果15天之内啊你有不满意啊，在保障我们这个产品没有损坏前提之下，这15天内是免费啊，叫做这个无损售后的，
0: 无条件退款，
1: 啊，嗯，对啊，无损售后的啊，
0: 嗯，
1: 这是这个无条件退款的，所以大家就可以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去感受啊，
0: 嗯。
1: 我们两个店再说一下，长品总店在这个长黄路哈罗小城门口旁边，然后第二个店在南城旗舰店啊，在新集滨河路的景湖湾畔2期，大家打开您的各自地图去搜索东莞精致汽车音响，就可以找到这两个店铺了啊。电话再跟大家去重复一下。18028204321，18028204321啊，打电话加微信都是这个号码，您就可以进行详细咨询了啊。好嘞，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后面还有广告要进行这个播送啊。再次感谢咱们的邱总上线节目啊。
0: OK，嗯。
1: 后续呢有这个更多的这个交流合作呢，咱们也可以跟我们的朋友们或者说我们节目当中随时取得联系。
0: OK，
1: 好不好？
0: 没问题。那我们这次。到此结束，
1: 哎，
0: 我们下次再见，哎，拜拜。
1: 好谢谢邱总啊，邱总已经这个轻车熟路了，啊，
0: 不客气
1: 好，感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那今天的节目我们稍后呢还有一些宣传和广告要播，大家如果有任何的汽车问题可以随时打进电话2233-1075，2233-1075，我们在这边等着各位啊。
2: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3: 哎，小李，累了吧？
4: 过来，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
5: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哟，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这
3: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4: 啊，
3: 嘿。
6: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7: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 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8: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7: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8: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1: 好的，朋友们，咱们跟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要跟大家推荐一些活动啊。各位家长朋友们可以注意一下，一提到带娃过六一，是不是觉得又头疼了？因为确实去公园人比较多，景区又堵车，是不是？不出去吧，还在家打游戏哈。所以选择一些更新潮、更符合孩子审美、有他兴趣爱好的地方呢，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呢，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呢，专门为大朋友和小朋友制定了叫做"科技筑梦"。童趣好礼，萌鸡伴童欢，六一奇妙秀，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了。5月30号到31号这两天，就在东莞广播电视台。首先，拒绝枯燥的说教，把知识学着啊，怎么学啊？玩着学。现场不仅有火爆全网的智源机器人远征空降现场，还有灵犀 X2 和机器狗跟大家亲密互动，让孩子们零距离摸一摸，感受最前沿的科技技术。当然，这一场活动除了硬核的机器人之外，还有国风非遗、红色故事啊，既能看炫酷的潮玩表演，又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所以名额还是非常有限的，朋友们可以这个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啊，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您关注之后呢，然后留言，留什么呢？就是留"机器人"这三个字，留"机器人"这三个字就可以了啊。那好嘞，接下来跟他推荐的是这个安德玛的短袖 T 恤啊，夏天一到了，天特别热，孩子们就爱往外跑，公园里面撒个欢啊，小区里面踢个球啊，是不是？啊，山也朗润起来了啊，这不是朱自清的春，是不是？但是呢，孩子们是闲不住的，孩子们玩得开心，但是父母的时候有可能就是犯愁了，给孩子们挑一个夏天穿的舒服、凉快些、耐穿的运动装备啊。那今天我们跟大家推荐的这个安德玛的儿童系列，一个叫做速干 T 的，就是速干 T 恤啊，搭配透气跑鞋，让孩子们撒欢的玩啊，也能保持干净清爽。而且这也是大牌，对不对？那短袖的话价格159，今天秒杀只要69，跑鞋呢是官方售价是249啊，我们商城只要159，所以现在这个价格确实比较合适啊。您啊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来薅一波福利啊。我觉得这两款产品其实都不用多说啊，这个安德玛大牌子，对吧？短袖呢本身它就是做这种运动服装的，品质是不用担心的啊。这种又是速干面料啊，平时织杯也有几套啊，跑步了打球了，尤其跑步的时候穿的比较多啊，所以这个衣服还是非常舒服的啊。第二呢，颜色比较多，有白色、蓝色、黑色，男孩女孩穿的都精神。从1.3到1.7都能穿啊，而且价格非常便宜，只要69块钱，可以给孩子多买两件换着穿。跑鞋的话是白色、粉色、黑色三款可选，鞋码从33码到40码啊，魔术贴的那种设计，孩子们自己脱穿都非常轻松啊。所以给孩子们挑运动装备呢，就是图的是一个，主要是我觉得是一是舒服，二最主要的要安全。啊，所以这两件呢加起来才200出头，让孩子们能够轻松的感受一个凉快的夏天。我觉得家长朋友们可以行动起来，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然后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订购这两个字选取您选择的产品啊。

好了，最后再跟大家推荐一个这个诺特兰德奇异果维 C 的指引粉啊，这样的一款产品，最近升温比较快，换季的时候空调啊一。

开，一冷一热的，家长朋友们就格外关注孩子们的身体状态，这时候多补充一些维生素 C 啊是特别好的。所以今天跟大家推荐的是这一款诺特兰德啊奇异果维 C 指引粉，专门给孩子设计的，里面有五种天然的这个莓果维 C， 每条含50毫克的高纯维 C， 配方非常干净，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而且都是独立的指引包装，可以直接干吃啊。一条呢，一条一次，一条一次，一共是一盒是28条，官方旗舰店三盒要189。今天我们联合品牌方给做这个，马上6/1了嘛，做儿童节的福利啊，三盒秒杀价只要99块钱，而且呢，咱买三盒呢还能限时附赠跳绳一条啊，所以现在呢可以打开手机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来进行购买啊。好嘞，今天这个6/1了，马上快到了，所以话题都围绕着孩子们来展开。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里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支持，咱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大家在节目当中相约吧。明天周六啊，我们在法治一线的节目当中相约，下周一再去在逃车有道的节目当中跟大家继续沟通啊，这个下周一再见。

闭着眼睛也知道有个小孩喜欢躺在草地上，耳朵旁边飞来一只蜜蜂，它生气地告诉我说，我不应该用衣服上的花儿来骗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快上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智能推荐，自选更便捷，服务再升级，人商包办，修车有质保，救援代驾超实补，免费上门取车代办年检，投保就拨4080000000，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好的，14: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东莞大道西向北，格力路附近的拥堵767米；东升路西向东，从朗下华富路到天鹅路这块呢是拥堵612米；辽步立交呢西向南拥堵628米；南二环高速西向。

0: 与其让孩子在家盯着屏幕打游戏啊，不如在这个假期呢带他们来点真正酷的啊。咱们东莞广播电视台呢专为咱们的大朋友小朋友呢定制了一个科技筑梦童趣好礼，就是萌鸡伴童欢六一奇妙秀啊，正式向您发出邀请。5月30号和31号两天就在东莞广播电视台。为什么说今年呢这是六一绝对不能错过的遛玩的好去处啊。首先拒绝枯燥说笑，咱们玩着就把知识学了。现场不仅有火爆全网的智源机器人远征空降现场，还有灵犀 XR 和机器狗跟大家亲密互动，让孩子零距离的摸一摸最前沿的科技啊，从小培养对科技的或者说科学的热爱，这才是最高级的启蒙。而且呢，这一场活动呢，除了硬核的机器人科技之外呢，还加入了像国风非遗、红色故事，既能看酷炫的潮流演绎，又能感受呢传统文化的魅力啊。带着孩子和最新潮的机器人同框，这将是六一儿童节呢最有含金量和最拉风的亲子照。那么再次提醒各位，这个名额非常有限，真的是手慢无，想给孩子的童年呢留下一段难忘的高光时刻嘛，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啊，在对话框里面呢发送关键词机器人，马上抢占名额。
1: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2: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旅行的梦想并不奢侈，只要勇敢地迈出第一步，把自己放到世界的某一个角落，换个地方看看人间烟火。如果有一天我要去旅行了，不是因为沿途的风景，而是因为
4: 我想出发了。

好的，我想出发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依然是到我家乡来，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啊。那今天呢要和大家去到哪儿去玩呢？夏天到了，真的很适合找一座有山有水、有古镇和美食的松弛感小镇去逛吃逛吃。就算出去两三天呢，也能被满眼的抹茶绿，还有遍地几块钱的小吃给治愈啊。而且呢，这个现在的年轻人都开始往热门都市圈以外的冷门地走啊。这些小城呢历史悠久，游客不多，物价呢这个普遍呢是比较低啊，那体验感呢也很高啊。所以呢今天为大家挖到一座2000多年的历史宝藏小城啊。那这个夏天来这儿呢，不仅可以徒步啊、玩水啊、看石窟啊、观竹林啊、追萤火虫，哎，从自然风光到人文景观和底蕴啊，样样都能够拿得出手啊。那这里不在江南，却有着如水乡般灵秀的小镇。西汉的时候呢，商队就从这儿出发，经过云南抵达南亚啊，开辟了中国最早的国际商道，也成为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啊。这里有一座多巴胺的无人古镇啊，街上呢都是那种带角楼的老房子，被漆上彩色之后呢，童话感爆棚，还可以呢和本地人一起去赶场啊、淘货呀。那这里有山西的影子啊，然后呢生活感很强，本地人有着自己的一些时区啊，一切都是慢慢的啊。那这里呢就是古称临邛啊，西汉才女卓文君的故里，就是叫邛崃市啊。邛崃呢是由成都代管啊，这是一座县级市啊，有着2300多年的建城史，地处成都和雅安的交界处，是巴蜀的四大古城之一。来邛崃呢，洗肺吸氧，看萤火森林啊。那么这个邛崃的山水呢，确实非常不错。6到8月份呢，在天台山能看到呢满山的萤火虫，还可以坐着小火车呢穿梭在川西的竹海的这个竹林当中。白鹤山的鹤林寺呢，环境非常的清幽，常年都是。

香火很旺，然后呢，从成都开车1个多小时就可以到邛崃。那么平乐古镇呢、加官古镇呢，这都很好逛啊。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么个地方啊，就四川成都的邛崃市。

好的，一首周董的《淘金小镇》啊，继续送给各位。那今天带大家去到的是成都邛崃去走走看看啊。夏天来邛崃呢，真的是特别值。坐着小火车穿越川西的竹海，就像步入了宫崎骏的动漫当中，满眼都是绿色。那晚上呢，去天台山呢看萤火虫，白鹤山也是特别适合呢轻徒步的啊。

那么一提到天台山呢，很多人都会想到浙江。其实呢，邛崃也有一个天台山啊。这里不仅是国家级的森林公园，还有亚洲最大的萤火虫观赏基地啊，也是四川的唯一的高山萤火虫观赏地。从成都出发呢，两个小时直达，夏季均温是20度左右，超适合呢步入山林听山鸣，还有呢享清凉。到了晚上还能邂逅呢飞舞在林间的精灵，白天呢可以顺着步道去看盘龙瀑布、那响水滩瀑布还有长虹瀑布啊。到了丰水期之后呢，瀑布的水流量很大啊，声如雷鸣，气势如虹，仿佛呢置身于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当中。那么夏季呢还可以到正天台啊，去看这个绣球花，一路上都有溪水相伴啊，随处都是倒映着翠影，抬头也是满眼的抹茶绿，真的很治愈啊。那到了晚上呢，在正天台啊，还有三道湾呢、啊、以及叶河港啊、肖家湾呢、啊、都是有赏萤区啊，萤火虫的萤。一般晚上8点多钟的萤火虫就开始出现了，微光闪烁，就像是绿野仙踪一样啊，超级梦幻。估计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呢，或者说已经有很多年没有看到萤火虫的老朋友呢，都会觉得哎，萤火虫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看点啊。肖家湾呢是离山门最近的赏萤点啊，可以先徒步坐景区车看瀑布，傍晚的下山。那另外正天台呢是最高的赏萤区，第二天想看日出看云海的可以到玉霄峰，海拔是1812米啊。那萤火虫观赏期从5月份呢会持续到9月份，看的时候呢尽量的是远离光源，靠近树木或者是小溪多的地方，也不要大声的喧哗啊，以免把萤火虫呢都吓走了啊。那刚才已经说到了川西的竹海啊，一到盛夏呢，川西竹海就成了成都人私藏的宝藏避暑地。这里有万亩连绵如海的竹林，溪流和瀑布呢也都是在点缀其间，就像进入了大自然的天然氧吧。那景区里可以体验的有很多，有穿梭在竹海里的小火车呀，还有悬崖咖啡呀、玻璃栈道啊，从山顶滑到山脚的管轨啊，这个滑道。还可以呢乘坐竹筏是顺流而下，看两岸的竹林摇曳，清风拂面，非常有那种武侠氛围啊。那最后呢再到朔溪旁边呢去玩水啊，这个吃天然的冰镇西瓜啊，这个呢非常的惬意啊。那当然还有金华山，金华山呢是川西佛教文化名山之一啊，这个名气呢不如天台山，但是呢却有着清幽的山林秘境，还有唐代的摩崖造像，整个景区很适合轻徒步啊，就步道两侧都被竹林和绿道所绿荫所掩盖啊，清风徐徐呢走起来也不累。沿途呢还可以看到金华山大佛石窟和嵌在悬崖上的摩崖造像，即便呢是历经岁月呢也依然是精致生动啊，很值得是驻足欣赏一番。那特别提醒各位，就是金华山呢离川西竹海不远，大家可以连着这两个啊一起玩。

好了，那么接着和大家送出好东西啊。从孩子喝牛奶开始啊，这个相信家长朋友们呢都是精挑细选，怕口感呢这个腥啊玩不爱喝，怕营养不够呢白喝，又怕添加剂多呢喝着不放心。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品质好奶，水牛满满啊，这个纯农水牛牛奶，之前呢也是多次推荐过他们家的水牛奶啊，复购率呢非常高，获得了各位家长的不错的反馈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纯农升级版啊，每盒呢含 5.6 克的优质蛋白，营养价值更高，口感更加的细腻浓稠，而且呢牛奶当中还含有这个 A2 贝塔啊，这个酪蛋白啊，更容易呢被这个身体吸收，乳糖不耐受呢更加的适应啊。每盒是125毫升啊，八盒一箱，观其三箱售价是99.9元，但是今天呢咱们立减10元啊，只要89.9元。现在下单还有儿童节的限时福利，下单呢直接限时啊，然后呢赠送同款的 IP 盲盒一个，颜值超高，卡通造型特别讨玩的喜欢啊，还能当做六一的小礼物啊，玩拿到手软啊。这个如果说你足够呢这个幸运抽中了隐藏款，既能自留还能寄回品牌方呢，兑换成1558.8元的奶卡。你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先薅一波福利。我们知道这个好牛奶的关键在奶源，水牛满满纯牛奶呢选用的是云南槟榔江水牛和这个珍稀的这个娟山牛啊。槟榔江水牛是河流型的水牛，生长在高黎贡山脚下的这个优质环境当中，产奶量少但是营养丰富。这个娟山牛呢更是珍稀牛种，每天呢只吃新鲜的甘蔗和菠萝，奶质是醇厚甘甜。每盒呢还有 5.6 的这个优质蛋白，180毫克的原生高钙啊，是双层啊营养。更贴心的是牛奶当中还含有这个 A2 贝塔的酪蛋白啊，这个和咱们的母体的这个母乳酪蛋白更加接近啊，更容易呢被消化吸收，更亲和肠胃。平常的这个喝牛奶呢容易腹胀啊，肠敏感呢 啊这些朋友呢喝这个会更舒服一点啊。很多孩子不爱喝牛奶，都是怕那股腥腥的腥膻味啊，但是这款不会啊，浓稠到能够挂杯，奶香醇厚饱满，入口丝滑的像融化掉的冰淇淋，自带天然清甜，没有膻味啊。很多这个小朋友呢以前喝普通牛奶呢要催半天，现在这款呢是自己拿啊。125毫升的小盒装，宝宝小手呢轻松的抓握，一次一盒呢分量刚好。这个观其三箱24盒的售价是99.9元啊，但是今天呢咱们只要89.9元，从牧场到餐桌啊，各种检测报告齐全，每一口呢都很放心。那么现在下单呢赠送价值69元的同款的 IP 盲盒一个啊，呆萌可爱的卡通娃娃，孩子拿到手呢肯定喜欢。如果说您足够幸运的话呢，抽中了隐藏款啊，可以自留，也可以呢联系商城客服呢获取地址和这个兑换方式啊，寄回品牌方啊，这个直接兑换一整年的奶卡，一整年的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就可以下单了。

0: 交通领航，
1: 悦动飞扬。
0: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今天晚间和白天的天气都是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啊。今天的温度24到31度，相对湿度65%到95%，有偏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温度是25到31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1: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大热天跑哪儿啊？
4: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3: 我也得备点
5: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6: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7: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6: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7: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6: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7: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5: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嘿，再有人问你为什么一定要旅行，就这样回答他，或许是为了远方的美景，雪山洁白，湖泊干净，全世界都在对你唱情歌。或许我们走那么远，不是为了看风景，而是因为在遥远的地方，你才能把喧嚣的人世抛在脑后。在广阔的天地，有许多迟早要去，也终将能去的地方。梦想环游，陪你带着最微薄的行李和最丰盛的自己，在世间漫游。

0: 好的，14:37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那今天旭峰依然带大家呢去到不同的地方去好好的走走看看啊。今天去到的是四川成都的邛崃市啊。那这个是一个成都代管的县级市啊。我们和大家来分享啊，这一块呢，刚才已经说到有川西的竹海，还有呢就是这个金华山。那接着带大家去到的是白鹤山。白鹤山呢是一个主打轻徒步和吸氧洗肺的好地方，全程走下来大概5公里，2个小时左右，而且都是石板路和石梯步啊，老少皆宜。整座山的竹林覆盖率呢非常高，满满的负离子啊，负氧离子，来这儿呢走一走呢，这个斑味儿啊分分钟被去除。那山上还有呢常年香火都很旺的鹤林寺啊，那这座千年古刹呢建于隋代啊，那红墙黛瓦掩映在白鹤山的苍翠古树之间，古寺很大啊，然后呢古松夹道，光影斑驳之间呢随手一拍都是禅意大片儿。还有呢，影壁上的盘龙戏珠呢，琉璃浮雕也堪称是一绝。在鹤林寺的后山呢，还有一座超大的弥勒石刻造像啊，看上去呢庄严肃穆，但是呢很震撼啊。那这个鹤林寺的斋饭呢，其实也挺便宜的，一个人就10块钱啊。那山门外的油炸豆腐呢，可以买来吃吃，外皮呢也很脆。烤馒头片1块钱一个，就是底部有些焦脆啊，其他没有什么特别。但至少呢，这一块会让你觉得这个身心放松，而且物价特别的感人啊。好，接着去到就是邛崃石窟。在邛崃的北部呢，有3个始建于中晚唐时期的摩崖造像，包括呢最北部的石笋山，靠南边的盘陀寺和这个花智寺啊，它们被统称为邛崃石窟，是成都平原现存的摩崖造像当中规模最大也是最集中的。石笋山呢又名叫灵山大佛，在山间的绝壁上呢有石刻33龛，大小佛像呢1000多尊，其中主佛像是未来佛弥勒啊。据说唐玄宗以后啊，这个他是这个弥勒佛呢，就是有一定的这个禁令啊，但是呢因此远离朝堂啊，所以呢这个地方才得以保留下来。那花智寺呢是背靠山壁啊，面临竹溪湖，有着依山傍水的千佛龛，造像的风格承袭了北魏和盛唐，看上去呢非常的震撼。还有呢，始建于唐代元和15年的盘陀寺，也有摩崖造像呢1091尊，分布在大雄宝殿前后的岩壁上，有一种在这个悟空黑神话的这个动画片里面穿行的感觉啊。这个路线呢，一般都是盘陀寺到花智寺到石笋山啊，当然你反过来走也可以。这3个地方呢都是比较偏僻的，附近没有什么吃饭的地方啊，最好呢自己备点干粮吃的在身上啊。自驾去的朋友呢，这里的山路啊弯道多，而且又狭窄，所以呢需要你慢慢的小心翼翼的去开啊。好，那么接着继续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送出更多的好东西啊。夏天一到呢，这个不管是天多热，孩子就爱往外跑，公园撒欢，小区踢球啊，滑滑板都是一刻都闲不住啊。孩子玩得开心，但是做父母的有点犯愁啊。想给孩子挑一套呢，这个夏天穿舒适、凉快又耐穿的运动装备啊。那真的是挺费心思的。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套叫安德玛儿童系列，速干 T 恤搭配透气跑鞋，让孩子呢尽情撒欢的同时呢，身上也能够时刻保持干爽。而且今天价格比官旗要便宜很多啊。短袖呢，旗舰店的价格是159块钱，今天呢秒杀价只要69块钱。那跑鞋官旗售价249，咱们的商城只要多少钱呢？159，159块钱。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薅一波福利。先说短袖啊，安德玛本来就是做运动品牌的这个大品牌啊，品质呢不用担心啊，普通 T 恤呢出汗容易糊在身上，又闷又黏。那这件 T 恤呢用了专门的速干面料，加上大面积的网眼拼接设计啊，孩子疯跑出一身汗呢，这个衣服也不会粘在身上，那风一吹呢干得很快。咱做家长的不用太担心孩子说出汗一冷一热受凉。一共呢有蓝白黑这三个颜色啊，男孩女孩呢都很 应该说都很适合穿啊，尺码覆盖130到170，关键是呢，旗舰店要159，今天秒杀价只要69啊，这给孩子多买两个颜色呢，换着穿也不心疼啊。还可以呢，搭配这双跑鞋一起带走，黑白粉三色可选，简约大方，不挑穿搭。鞋码从33码到40码啊，这个魔术贴设计，小朋友自己呢就能轻松的穿脱，反复开合也不容易坏啊。鞋面是大面积的透气网眼，夏天呢长时间穿着也不闷脚不捂汗啊。那么不像普通鞋子不透气，鞋底硬邦邦的，跑久了这个腿疼啊。这款鞋底呢是 EVA 花纹底，那回弹和防滑都非常好啊，孩子跑跑跳跳呢打闹不容易打滑。那重点是鞋子很轻啊，品牌这个官方数据显示啊，单只36码鞋的重量相当于3.2颗鸡蛋啊，穿上的几乎感觉不到重量，跑起来也没有负担啊。那而且今天到手呢159，比官旗呢便宜近100块钱。给孩子挑选运动装备呢，不就是图个舒服安全和耐穿吗？安德玛这两件呢加起来也就200出头，就能让孩子呢一整个夏天呢凉快自在的运动。官旗618凑单也没这个价啊，趁着现在码数齐全，喜欢的颜色都还在，赶紧的给孩子挑一套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字呢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1: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2: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3: on，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好的，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送出好消息啊！那想要旅游的朋友呢，记好了，这个新疆呢又开始有这个旅行的线路为大家送上啊！此生必驾独库公路最美那拉提新疆品质八日游是7月13号和24号的发团，东莞广电主持人啊与您同行，原价是7580元，限时特惠呢，每个人是6980，全程网评4钻酒店，住得舒心。9碗3行子，烤全羊，还有特色手抓饭，吃得过瘾啊！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卡尔井，精华景点一网打尽啊！另外还赠送赛里木湖的旅拍呀、牧民生活体验呢、喀赞其民俗体验等等。7月13号、24号和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独库，最美新疆。报名热线的4332414341，或者是4008007366，4008007366，也可以呢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呢发送“北疆”这两个字呢了解详情。当然除了出去玩之外呢，还有更多的好消息告诉各位咱们东莞本地的家长朋友们。那各位家长朋友呢，一提到带娃过六一呢，是不是又开始有点头疼啊？那带他去游乐园呢是人挤人，去景区堵车到心塞啊，与其让孩子在家里呢盯着屏幕打游戏啊，不如在这个假期呢带他们来点真正酷炫的啊。咱们东莞广播电视台呢专门为咱们的大朋友小朋友定制了科技筑梦童趣好礼，萌鸡伴童欢六一奇妙秀，正式向您发出邀请啊！5月30号和31号这两天就在东莞广播电视台。那为什么说这是今年六一绝对不能错过的遛娃的好去处呢？首先呢，拒绝枯燥说教，咱们玩着玩着呢就把知识学了啊！现场不仅有火爆全网的智源机器人远征空降现场，还有灵犀 XR 和机器狗呢跟大家亲密互动，让孩子呢零距离的摸一摸最前沿的科技。那从小培养对科学的热爱，这才是最高级的启蒙。而且呢，这一场活动啊，除了硬核的机器人科技之外呢，还加入了像国风非遗、红色故事，既能看酷炫的潮流演绎，又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啊！带着孩子和最新潮的机器人同框，这将是六一儿童节呢最有含金量啊、最拉风的亲子照了。名额非常有限，真的是手慢无了。想给孩子的童年留下一段难忘的高光时刻吗？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里面呢，是发送关键词“机器人”，马上抢占名额。
1: 我是东莞交警江卓，酒精对人体各项机能影响很大。饮酒后驾车会导致触觉麻木，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还会造成反应迟缓，无法正确判断车距、速度和信号灯，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最终害人害己。交警提醒，酒驾是违法行为，醉驾是犯罪行为，驾驶人切莫以身试法，应时刻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酒后需要开车回家，可通过找代驾的方式避免酒驾，同行人员也应及时进行警示和劝导。
2: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3: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2: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3: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和意外的发现，每一段亲子时光都拥有难忘的故事和不期而遇的感动。
2: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
0: 好的，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到我家乡来。旭峰呢最后呢依然和大家分享的是成都邛崃啊，那最后是以美食结尾啊。邛崃好吃的实在是太多了，完全可以从早吃到晚。首先呢推荐的是奶汤面啊，作为邛崃早餐界的扛把子啊，一碗奶汤面就是邛崃人从小吃到大的乡愁。它的汤底是店家每天用猪骨和土鸡熬煮5-6个小时的这个汤色乳白乳奶， 然后呢，这个撒点葱花和胡椒呢，就直接上桌，讲究的就是一个原汁原味啊。而且呢，配奶汤面的一定要是那种很细的碱水面，面条吸饱了汤汁以后呢，入口是鲜浓醇厚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邛崃钵钵鸡啊，这个呢其实是，邛崃是钵钵鸡的起源地之一，但是名气呢没有乐山那么大啊。这边的吃法和乐山不一样啊。邛崃的钵钵鸡呢是把土鸡拆成小块，加红油现拌的那种，一盘里面呢有鸡脚、鸡肉、鸡肠、鸡胗啊这些不同的部位啊，想吃什么自己选，然后呢称重或者是按片算啊。鸡肉很嫩，皮还很脆，加上红油的香和淡淡的花椒味呢，和奶汤面简直就是神仙搭配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叫渣渣牛肉啊，这个渣渣牛肉啊，这邛崃人的干饭神器啊。这种神奇的肉臊的火锅呢，是四川人自己的这个牛肉盛宴，是用爆炒的牛肉碎粒打底，加上麻辣鲜香的秘制锅底，加入像芹菜呀、这个香菜呀，就能端上桌了啊。它和普通的火锅不一样，把锅底里的牛肉粒舀起来直接配饭吃，香到没有朋友啊。有人说猛炫两碗都不够啊，一般三个人点个一斤牛肉就可以了，锅底可以加一些配菜，像什么牛杂呀、吊龙，这些人均吃下来呢也很便宜啊。所以呢，邛崃这儿呢真的是一个美食圣地啊。

0: 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烧鸭啊。这个烧鸭和乐山的甜皮鸭呢有点不一样啊。邛崃的烧鸭外皮是不刷糖的啊，甜味是潜藏在鸭肉里面，选的是本地的麻鸭，然后呢先卤后炸，制作工艺呢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外皮呢比较脆，鸭肉也嫩，一口下去呢既有卤香又有回甘，属于吃很多次啊都吃不腻的那种啊。最后呢就是红汤羊肉了啊。红汤羊肉呢是有代表性的美食，汤底是辣的，羊肉是带皮的那种，吃起来鲜嫩，没有什么膻味。成都不少羊肉汤呢这个都是清汤的，羊肉煮好之后呢直接蘸调料，想要吃这种红汤的呢还真的只有来邛崃或者是邛崃的周边啊。每家店都有一口煮羊肉的大锅，走到街上就能闻到这个浓郁的香味啊。进店跟老板说是要大碗还是小碗啊，如果人多的时候呢可以直接来一斤羊肉啊。好，那今天呢和大家推荐的一个地方，四川成都的这个邛崃市，各位呢可以好好的去在心里种个草，找个时间去到那儿把草给拔掉啊。好，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也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时光，我们在下周一下午的2点钟再见吧。
1: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爸爸，我肚子疼。
5: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4: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6: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4: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5: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7: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8: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6: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5: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8: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9: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一齐睇交通方面嘅情况，这个钟数咯，主城区吓关注以下嘅路段。首先就系东部快速干线北向西，松山湖东部快速路立交附近咧有1.86公里嘅拥堵嘅，跟住环城南路东向西雅园东路附近有事故，造成咧嗰度都有1.2公里嘅拥堵情况。好，跟住全城咯，全城睇翻啦，事故路段会系喺丹东线嘅西向东，青鸡银屏路到铁墙迎宾路有事故吓，600几米嘅塞车。咁跟住咧，除咗呢个之外咧，仲有一个比较长嘅车龙啦，嚟自松本深高速北向南啊，横沥东服务区附近啦，加埋缓行成3公里啊，并且低过7公里/秒偏慢少少吓，最好可以兜兜路啦吓。以上路况数据系由百度地图提供嘅。

0: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8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4钻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6: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哋线上见。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我想创业咯，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1: 公司都开咗两年几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2: 听讲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3: 唱响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
4: 翻嚟礼拜五小周末噃，今日咧终于咧

0: 中投資訊。一個人咧會有啲氣咳嘅，當然誒慢慢熟悉咧就冇問題嘅，
1: 習慣啫，習慣。
0: 嗱，今日已經去到嘅小週末啦，已經係21係嘛？22今日
1: 22號嘅啦，
0: 哇！好快到我哋嘅節日啦，喂，到我嘅節日喎。
1: 你又想到你嘅節日？嗯，好咁啊！阿其實先哥講咩佢嘅節日咧，就係想講咧，我哋之前咧曾經喺五一假期嚇，我哋爆曬場嘅嗰個機器人嘅表演嚇，咁的確好多小朋友咧睇完之後翻嚟感受非常之好嚇，咁所以再次話俾一個好消息大家聽嚇，各位家長朋友嗱，一提到咧帶小朋友過六一啊，係咪開始頭痛咧？去邊度好咧？去公園？哎呀，鬼咁多人又去過。去警车唔系警区又塞车系咪？所以嗱呢、這个暑假咧，不如带佢哋去一啲佢哋未点接触过又好中意嘅地方。
0: 因为你六一啦，就即系嚟嚟去咁多年六一噶嘛，系咪啊？咁、就你就算周边，因为你系放假唔多人嘛，系咪啊？咁啊就你去都可以晕晒啦，咁样即系冇乜新鲜，
1: 去到晕
0: 新奇系咪啊？去到晕晒，我系话诶广东话嘅晕晒系
1: 咪都晕晒？
0: 唔系头晕嗰晕啊？咁但嚟广电台，我相信大多数小朋友系。第一次接觸嘅，
1: 冇錯啊！嗱，東廣播電視台咧專門為我哋嘅大朋友、小朋友訂製咗科技觸夢童趣好禮文機伴童歡嘅六一期妙手嚇，語讀有啲有啲拗口嚇，
0: 蘇啦，
1: 正式向大家咧就係發動邀請啦嚇，咁啊喺5月30號同31號兩日就喺邊度？就喺、我哋東莞廣播電視台嚇。咁啊點解講今年嘅六一絕對唔可以錯過咧？嗱，首先我哋拒絕好枯燥嘅説教係嘛，帶住大家将知识融入到我哋活动当中，现场咧唔单止有火爆全网嘅智源机器人远征空降现场，仲会喺零西差二同埋机器狗同大家亲密接触，咁等我哋小朋友可以零距离摸一摸我哋最前沿嘅科技，从细培养佢哋对科学嘅热爱同兴趣。
0: 而且
1: 呢个系最高级嘅启蒙。
0: 即系好多时候咁近距离咧，你系去其他地方系冇可能嘅。咁而且咧就咁近距离，仲可以有啲嘅知识面嘅一个普及啦。
1: 冇错。
0: 另外仲有咧，即系未来嘅生活可能真系我哋离唔开机器人噶吓，
1: 仲要话俾大家听啦，除咗硬核嘅机器人科技之外咧，我哋仲有咩啊？国风飞围、红色故事，所以咧既有好酷嘅潮流嘅演出，又可以感受传统嘅文化。我觉得咁样嘅六一带俾大家嘅系一样嘅，系啦意义。不过名额有限，大家都知道我哋嘅二号演播厅有限噶啦吓，真系手快有手慢冇。想俾你嘅小朋友留低一个童年难忘嘅高光时刻嘅话咧，即刻攞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我哋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入边咧，发送关键词机器人吓，马上抢抢名啊！上次嘭一声，少几日就冇晒啦吓。时间方面，我再讲多次吓，系
0: 30、31號。
1: 嗯，冇错啦，30同31號吓，咁有上昼场同下昼场，你根据自己嘅需求嚟报名。
0: 你发送咗嗰个之后，有个连接同埋
1: 有详细介绍指引
0: 俾你嘅。其实咧就我经常听到咯，颇为之多嘅啲家长咧就问呢啲问题，而且咧就。卡卡姑娘咧就成日會即係跟蹤話，有幾多人報名咁樣？今日中午我唔會瞓覺，咁然後咧聽到佢同我哋嘅嗰個跟呢個業務嘅，佢就話，今日加咗幾多？哥哥仔就話。多咗好多個喎、你哋睇睇要幾多人同我早啲講喎，唔係到時然後
1: 又冇得加長
0: 喎，又冇得加長喎。
1: 你知唔知啊？上次我講個少後台消息俾大家，上次真係難為曬我哋嗰個做後台嘅一個哥哥仔啊！點解啊？因為不斷要加人，不斷、你知唔知啊？好多要去到邊度咧？走後門攞票，咩叫走後門咧？問我哋台領導啦，問我哋台嘅主持人啦。仲有冇票？真係冇票。原身我哋諗住加多場晚黑嘅，但係後屘唔實際，因為機器人佢哋真係要唞啊，攤頭啊，即係你知道機器人
0: 要充電，
1: 要充電要攤頭，同埋咧佢哋即係反正好多安排唔到咯，所以冇辦法。所以嗱，今次大家真係唔好錯過，快啲去報名嚇。好，咁另外咧，我哋廣電團都係好搶手嘅。啊，過咗呢個村就冇呢個店，過你呢個村就冇呢個店。
0: 仲有夏天，嗱我哋而家都係夏天團嚇。
1: 好嗱，咁我哋好多朋友呢段時間都喺度問暑假團啊，其實暑假已經出咗好多團噶啦嚇。咁啊，今日喺節目先介紹咧就係呢個嘅7月13號。同24號出發的兩個團期嚇，係我哋東電台主持人同大家一齊同行，應該冇記錯就係小路同微微啦，分別原價7580元，特惠價6980元，全網。啊！亦都係非常之正嘅好評嘅景點，我哋都去到，咁亦都係攜程4住以上嘅酒店啦，住得舒心。
0: 又去邊度咧？
1: 就是去拉拉堤那边走杜甫公路、
0: 啊北疆
1: 啊、譬如杜甫公路蔡里木湖天山天池拉拉堤草原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卡尔字
0: 基本上大卡点都会去到
1: 沒錯啦、啊、另外还会赠送给大家蔡里木湖的旅拍牧民生活体验等等权期就有两个7月13日

0: 24号，咁啊穿越我哋嘅一个独库公路最美新疆吓，咁啊两位主持人陪同大家一起出行。
1: 嗯，
0: 报名热线方面系4-3-2-4-1，4-3-2-4-1或者4-0-0-8-0-0-7-3-6-6，4-0-0-8-0-0-7-3-6-6，亦都喺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或者发送燕青了解情况。因为咧，暑假大家可能好多活动啊，咁要安排好，所以我哋团结真系比较多，所以加我哋。
1: 而且呢两日咧已经系即系暑期嚟噶，系咪啊？系暑期啊。
0: 讲埋先吓，咁大家可以加我微信之后咧，就除咗呢两日，仲有其他嘅团契俾大家选择，所以大家咧先加微信会更加保障啲。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燕青，燕子嘅燕，清水嘅清吓。同时咧呢个嘅线路咧系由倾听声音无锡文化有限公司咧就系全程啦，就系去组织嘅吓。
1: 所以大家如果就话呢个暑期好，或者暑期前，即系我哋之前咪同大家提过咯，就话高考咗之后咁出发啊嘛，
0: 12号
1: 又有一个时间点嘅。咁另外咧就七月份咧基本上就大多数学校都放咗假啦嘛。咁暑假当中好多家长，因为好多时候你一家大细嘅话，咁啊要么过年咯，要么放暑假咯，系咪啊？咁放暑假要冇过年咁忙啊嘛，因为时间佢长，所以咧就大家可以早啲规划下。
0: 并且咧就系之前你咪讲五一咧，好多人咧就偷鸡。請四日、十一日嘅假期出去玩，咁啊諗住錯峰啦，錯唔到峰，多人多到爆曬燈。嗱，我話俾大家聽，真真正正嘅錯峰咧，你睇機票價格就知道啦。其實今個月底真係錯峰嚇。如果你真係咧喺嗰個時候抌心口冇去到，其實我恭喜你，因為唔使逼。而家去到，並且而家去到嘅話咧，天氣更加冇咁凍，同其時咧小黃花開得更加多，青海湖嘅。所以大家如果想喺呢、這個即係錯峰嘅時間又有優惠嘅團期，同埋咧想走就走嘅旅行。亦都可以加东电台微信公众号燕青了解一下五月底，即系5月30号同6月初有两个青金嘅团，真系好靓
1: 吓。其实咧就系、是大家都会系往嗰边走咯。
0: 习
1: 惯咁样会系即系话，要么西藏啦，要么南北疆啦，要么又金青线啦，或者系金南啦咁样。其实咧成个川西啊，我觉得都系6、7月份系好靓嘅地方。包括呢个咁嘅嚟紧嘅秋天吓。咁、所以咧就啱先燕青老师讲嘅几条线路，其实仲有颇多其他线路咧系嚟。嚟紧会有安排俾大家嘅，
0: 好似内蒙有可能准备嚟啦。
1: 大家可以咧就真系加我哋嘅微信号啦，搜索下啦，然后发送乜嘢了解更多嘅详情啦。先加燕青，咁可能会更多嘅沟通咯吓。
0: 好啦，咁啊，我哋跟住落嚟，马上进入今日嘅主要内容吓，睇一睇今日嘅头条系边方面嘅话题。
1: 我专门将佢选成头条嘅，因为咧佢实在太过爆炸啦。
2: 大家都知道创新成长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是我们每位企业家不断的追求。民企在线，我们一起再出发。
1: 回来呢，就我为什么说要将它放成头条呢？因为它这个信息是有点爆炸的。大家知道我们即是做这个水上的即是风电已经很多年了。
0: 没错。
1: 但是这一种呢，就全球当中造成首台的20兆瓦的，它是什么呢？漂浮式的。
0: 风机，即系风吹去边度，佢就飘去边度啊！
1: 当然唔系话任佢飘嘅，飘入大西洋就好啦，系咪啊？即系起码系唔使固定晒佢咁，即系你知道风车呢样嘢太固定嘅时候咧，佢可能会造成某啲嘅即系你打桩嗰下，
0: 咁
1: 啊风力啊之类，你系风车要有风先有用噶嘛？但你知道海嘅洋嗰啲嘅地方，
0: 风系会变嘅，
1: 台风天好多噶嘛。但系呢个咧系我哋攻克咗好多嘅艰巨嘅科技难题，于是咧就成为首台去到20兆瓦嘅漂浮式风机，而且喺我哋广东启动建造，喺边度咧？珠海待出啊！
0: 系咪我哋台风比较多有事啊？诶嚟睇翻啦，就系20号吓，即系两日前啦吓，陶强号呢个叫吓20兆瓦嘅漂浮式风电示范机组建造啦，就系启动仪式啦，喺珠海举行啊吓。咁呢个亦都系全球。首台20兆嘅吓，呢个嘅漂浮式嘅风机，承载住我哋国家好重点嘅研发计划成果转化同埋工程实证嘅任务。同时咧，当然亦都系我国深远嘅呢个海漂浮式嘅风电技术突破嘅重要里程碑嚟噶啦，因为全球首个吓，佢。 將會進一步鞏固我們廣東在海上風電領域的一個創新領導的一個潛力和優勢，為我們廣東省海洋經濟高速發展可以說是注入發展的新動能。
1: 就陶強浩這個名字放得好，這種漂浮式的一個機電組多項核心技術是實現了首次應用的，整體技術水平達到全球領先，厲害，躋身全球漂浮式風電單機容量最大的示範項目，搭載了20兆瓦漂浮式的風機，年發電量預計達到5500万度，可以滿足大概1.6万户家庭的用電需求。哇，一部而已，一台而已，如果整好多台呢，是不是？所以破解了就是漂浮式風機在在位安裝難題，還有打破傳統的施工工序，降低施工風險，為行業後續的運維提供了寶貴的經驗的。
0: 數據顯示，通過系列創新成果的應用，陶強浩二十兆的瓦漂浮式的一個風電示範機組，基礎單位的兆瓦是用什麼？用降量，將低於300吨，即是用降量，即是輕了很多，所以漂嘛，而單位千瓦造價將低於20000蚊。唔贵喎，
1: 千瓦
0: 千瓦做
1: 假，我哋系20瓦兆瓦，咁就肯定平唔到好多，但系咧个成本就比以前系平好多。
0: 而家对而家嘅漂浮式嘅样机咧系下降30%，呢个好犀利噶啦，成本咁啊将会有力咁推动咧我个心愿嘅海漂式嘅海漂浮式嘅一个风电，从样机示范嘅阶段向规模性嘅商业应用嘅阶段嘅转变啦。咁同时当然可以引领我哋海上嘅風電高速發展啦，係咪？
1: 呢段時間大家有冇經常會聽到好多國際新聞啊、消息啊咁樣嘅？哇！呢個家冇電用喎，呢個家冇油啊咁樣，特別係冇啲油啊個問題。咁但係你諗唔諗到我哋中國啊？你有冇即係稍微加咗啲價？咁但係亦都係少數範圍之內，你咪冇油加啦。因為而家我哋好多用電嘅，係咪啊？用電可以聽講咧，甚至我哋而家啲儲能啊，喺歐洲啊，同埋即係去到嗰邊啊，美洲一帶啊，搶銷曬啊！仲有啲三腳雞咧，即係儲電式嘅三腳雞啊！
0: 其實講真啊，可能歐洲嗰邊用電會仲多過用油咧。除咗車之外，因為佢哋咧唔似我哋炒餸要油鍋氣，佢好多時候用電焗爐啦，佢好中意用焗爐啦，
1: 烤箱啊咁。佢哋嗰邊嘅電好貴嘅噃。
0: 所以我嘅意思就話佢哋嘅需求比我哋更加大咯。
1: 所以啲聽講話呢次咧，我哋。即係出口的呢三腳雞，即係儲電式嘅，即係電車啊，係非常受歡迎，因為大家都哎呀唔開啦，我哋又整部電雞啦。
0: 喂，以後去旅行，我哋全部見到歐洲人揸電雞
1: 啦。其實咧好多，不如包括歐洲啊、澳洲一帶咧，係好多我哋嘅某一隻牌子，比亞迪嘅汽車新能源車，我聽啲人講話真係滿街都係。即係出口係 OK 噶。好，繼續翻嚟咧，睇翻就成個海關總署發布嘅，針對我哋廣東嘅嚇，海關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嘅若干措施係發布咗嘅。
0: 睇翻琴日嚇，海關總署召開咗海關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若干措施嘅新聞發布會，咁啊制定咗若干措施，從融合發展、創新高地、新業態新模式以及服務雙循環、重大合作平台五個方面咧，推出咗20项嘅具體舉措，咁可以講係全力支持啦，建設富有活力同埋國家競爭力一流嘅灣區同世界級嘅城市群。
1: 2025年大灣區內地五市啦，就我哋九市嚇，唔係五市嚇。咁啊，進出口方面總值突破90000亿大關嘅。咁啊，15/5開局之年喺高基數基礎上繼續係高速增長。咁今年前四個月咧就同期歷史係新高，已經創下貿易已經係達到3.4万亿嘅啦，同比增長哇差唔多20%啊，18.4%，貢獻咗啊！你講得啱啦，上次話會唔會一半啊？會唔會四分一咧？咁真係
0: 四分之一，
1: 貢獻咗全國嘅四分之一嘅外貿增量，彰顯咗我哋大灣區經濟發展強勁活力。喂，即係內地九市啫，未含香港同澳門噃。
0: 係啦，係啦嚇。嗱咁啊，講真啦，頭先講嘅，大家都關心呢個若干措施究竟係咩嚟嘅，有咩特點係嘛？咁啊，同大家介紹下呢個若干措施係以新通為特點。首先佢突出一個特 啊、特別的特嚇、啊嗯、是什麼呢？是彰顯我們大灣區制度的優勢，包括加強和我們港澳的海關合作、啊嗯、拓展一單兩報覆蓋面，企業可以一地申報兩地適用，可以方便很多了、
1: 啊、
0: 申報時間減少了一半，也都擴大了就是跨境一所的實施範圍，實現一所管全城，很多特別一些的貨物運輸、啊、通關的時間是他們的成本來的，是
1: 沒錯，
0: 壓縮了30%，譬如對橫琴、前海、南沙、河套等等重大的平台是實施一區一策，更好發揮了平台的試驗的一個優勢、
1: 嗯、其實之前我們一直都有很多資訊跟蹤，就是說我們即通關當中的便利性、嗯刷零、啊、過關、啊、之類的，車又是不用下車挺好，這個海關當中其中有含這部分的新、啊、就是說指培育了外貿新動能和新優勢，接下來海關會開展就享惠主體自行申報

0: 响为业务的模式试点，提升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器件等等产业链的供链效率，积极推广跨境电商出口的先查验后装运监管的模式，可以降低物流成本又降三成，时间减三成，成本减三成，咁啊，真系促进外贸新业态抗量提质啊！
1: 嗱，第三个字系通吓，通通过个通吓，咁啊，重在咧就系促进人享其行物嘅畅其流嘅一个作用啦。咁睇翻吓，海关系深入推进咧就系智慧海关嘅建设，推行咩嘢咧？一地两检一站式嘅输验放吓，咁等我哋嘅游客咧系无感通关，即系呢感觉唔到啊！我如果过咗关噶啦吓，咁同时咧以科技加法、手续减法换成效率的惩罚，推动我们农产品的批次检验、改革、等等，可以减少70%以上的现场作业。哎哟，让我们的湾区的货物既可以通得快又管得住，因为有些特别农产品有些是抢时间的，
0: 还有
1: 各方
0: 面是的，其实就很多时候在入来出去之间的时间就是金钱的了，
1: 真的时间就是
0: 金钱的，因为你的产品当中如果是残次品的话会影响整个成本的嘛，你看看它的那个现场作业时间
1: 减
0: 少
1: 70%，
0: 那这个谁都走来我们大湾区当中去出口了，是不是？发布会上又介绍大湾区外贸发展呈现就是规模稳增、结构优化、动能换新的两个态势，那这个也是推动就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的顶梁柱，因为四分一，是不是？其中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型储能等等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已经成为了集群化发展的格局了。
1: 若干措施还对横琴、前海、南沙、河套四大重大合作平台作出专门安排，因为这些是很大的一个平台。另外就是民生热点若干措施同样是非常关注的，他们是以务实的举措更好满足我们大湾区的居民跨境出行等等需求，因为大家就说商业那些对我无关，
0: 是
1: 但不是，我们生活指数好，生活的状态好，才更多人来的嘛，所以
0: 鲜活农产品嘛，
1: 没错啦。跟着通关通行更加新鲜，并且呢这些通关不单止是货物通关，人的通关都快了，因为营商的环境好了，是不
0: 是？你有没有知道这段时间的水果这么便宜呢？什么我不喜欢那只什么榴莲啊、Kili Kwa的东西，那些什么的蓝莓啊，
1: 好像是，其实真的便宜了，
0: 因为就是大湾区的一个通关时间和成本降了，那它的成本降至不然进来的时候呢也都是降，所以中意水果
1: 的
0: 朋友，
1: 湾区居民
0: 以前的车厘子几贵啊？而家的进口车厘子，哇！腰完又腰。
1: 而家嘅车厘子咧，唔单止进口，我国好多地方都进咗差唔多咁嘅味道嘅车厘子，所以呢个亦都令到咧佢个嗰个价钱。
0: 当然有即系替代式嘅一个替代啦。但系就
1: 整体嚟讲系都系平咗好多。
0: 特别咧就好多中意食榴莲嘅，因为。有些人話：海南榴蓮代替沙果咁樣，
1: 又唔可以唔得。
0: 嗰個熟度的時間差咧，係存在喺
1: 度。有些品種海南是冇嘅。
0: 哦、
1: 有些品種是海南沒有，
0: 你不要跟我說榴蓮我是不知道的，
1: 有些榴蓮真的好吃，馬來西亞
0: 有
1: 些榴
0: 蓮
1: 真的好吃，
0: 有我當時去到個樹下他那班人爬上樹摘、當面開的小榴蓮特別好吃的，
1: 是啊，
0: 細只的樹熟的，
1: 你捏住個鼻試一下好
0: 不好？
1: 真的是好吃的，香到不得
0: 了。你能我灌一支啤酒，我灌我什
1: 麼你可以吃完榴蓮灌啤酒都
0: 可以的。總之呢就有人說試過、有一次、就是偷偷地啊，點樣係強迫要賭咩啊？咁樣我賭輸咗之後就食咁，但係後嚟我能
1: 都係冇食，
0: 我能我輸俾佢啊！咁即係我其實唔係點樣，我係怕嗰種味咧，開咗一個先河之後，會唔會即係好似一發包收拾，即係中意咗咧？
1: 因為真的好吃，
0: 一個臭豆腐嘅榴蓮冇同我
1: 講，真係好食。
0: OK， 去宣傳，轉頭翻嚟繼續我哋嘅
1: 你真係可惜。
2: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5:30，
2: 交通领航，
4: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 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6: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他，宠着他，照顾他。
7: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
8: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7: 提前起义。
8: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7: 八一起义胜利。
9: 准备的怎么样了？
10: 准备好了。
8: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11: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12: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13: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8: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1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5: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4: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5: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6: 交通音乐广播。
17: 我想创业咯，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18: 公司都开咗2年几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19: 听我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20: 畅享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在创业的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们怎样才可以规避风险？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哪些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1: 唱响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0: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起上线。
2: 继续翻嚟，我哋民企在线啊，咁啊，直播室继续咧，有燕青老师啦，同埋我啦，咁吓，咁啊，小周末啦吓，咁啊，大家咧就如果未有计划嘅时候，就好好计划下。第一，有个好消息就系6/1儿童节当中30、31号，我哋稍后时间再同大家详细报道。仲有就系6月份、7月份当中，我哋广电嘅专享团，
0: 好多团，
2: 由1溜1溜1溜1溜咁多，而且肯定有一款啱你嘅。
0: 嗯，吓，所以就。

0: 做过路过不要错过。
1: 仲有咧，我琴晚咪同咗即系做旅游嘅两个朋友即系食个简餐吓，咁咧就讲起身我哋嘅广电专项团啊，讲哇你哋真系好犀利喎咁样。我话你哋有冇做呢啲咧？咁做唔过你哋噶，唔够你哋争噶。你哋嘅服务即系佢哋试过点咧？就话佢而家系唔敢邀即系邀一啲即系低价团啊。因为低价团当中佢出现咩问题咧？甚至可能大家唔一定知吓。牙庄嗰单嘢，牙庄嗰单就旅行社当中当地嘅地陪啊，要撕啲游客嘅护照啊，即系嗱，你唔使翻嚟
0: 撕啊，
1: 系啊，撕烂佢，你翻唔到嚟噶，你唔帮衬我，你就唔使翻嚟。
0: 唔系啊嘛，
1: 当时系出过一个拆曲，然后要揾到领事馆翻嚟啊。喂，呢啲内部嘅只系露出嚟，但系已经过咗去，已经解决咗。
0: 所以我想同大家讲咧，就系、是特别点解咧？我哋广电团会好多嗰啲一个人报我哋嘅名字，因为有时你未必约到朋友噶嘛，特别啲非主流嘅假期吓，佢哋好多人报都话放心。首先广电团正规，其次嘅话咧，佢会觉得我一个人交俾你带我去，我唔使惊。
1: 仲有一个问题咧，我哋有
0: 服务又好，
1: 主播嘅。你一个人咁，我哋主播咪陪埋你咯，系咪？
0: 系啊，咁所以喺个过程当中嘅话咧，服务讲真嗰句吓，我哋东莞电台嘅广电 VIP 团咧，我可以讲全国冇边几个地方做到我哋咁好，真系嘅。因为我哋去呢段时间去交流溯源啦，吓，咁跟住我喺度讲，我哋即系佢哋都有带团噶嘛，其他地方嘅主持人，因为呢个都系有咁去做噶啦。因为我哋好多公司都会系好多电台都有，一讲起就话大家点做嘅时候，哇，我深深睇。我哋真系做得超级好，
1: 服务好，
0: 服务好，真系
1: 样又靓
0: 啊！唔系人哋样都有靓嘅
1: 啊 ！OK， 翻嚟咧，继续我哋睇睇翻一啲最新嘅资讯先吓。稍时间我哋再同大家分享翻我哋专享团啦，同埋六一嘅活动吓。咁啊，睇翻咧就广东继续有发布一个叫做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即系未来嘅三年要点做？哇！這個目標都 OK 喎，
0: 2026到2028係嘛？
1: 係要年增長，年均增長10%。
0: 嗱咁啊，睇翻啦，咁啊呢个嘅计划啦吓，从实施优势服务领域巩固提升行动，同埋咧就系实施新兴服务领域提质增长行动，实施专业领域服务提升行动，以及咧实施平台主体提升优化行动及保障措施等五大方面咧嚟提出具体嘅计划。
1: 嗱喺具体目标方面咧，就行动计划提到咧，就到2028年，我省嘅服务贸易总体规模要进一步扩大，咁进出口总额要超过3100亿美元，年均增长10%以上，以上即系保底兜底要10%。知识型、密集型嘅一啲服务出口占全省服务出口比重要提升到5%以上。咁服务出口竞争力要明显增强，广东服务嘅品牌国际影响力要显著提升。
0: 系算52%啊，系嘛？好，睇翻行动计划当中亦都提出啦吓，实施优势服务领域巩固提升行动咧，系要具体举措，包括埋提升入境旅游国际竞争力，增强国际物流服务能级，以及巩固咧电信计算机同埋信息服务嘅出口优势，推动咧软件外包高端化嘅发展等等方面。
1: 即系我哋输出我哋嘅服务吓，
0: 输出输入都有
1: 吓。系嗱，咁提升入境旅游国际竞争力方面咧，我哋提出咗用粤剧喎，得得称嗰啲咧吓。
0: 督枪唔系得得枪，
1: 都系有嘅系嘛，有噶
0: 叫督枪嘅，
1: 啊督枪咩？
0: 督枪啊叫。
1: 有龙舟啦吓，呢排我就听到啲江边已经变冧啦，因为嚟紧又迎龙舟噶啦嘛，醒狮唔使讲啦吓，
0: 莺
1: 歌武术等岭南嘅特色非遗 IP， 咁啊推出一批咧文化体验线路同埋产品，支持有条件嘅地区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嘅滨海文旅 IP。我哋讲电台申请啊，今日推广粤港澳一程多站线路，进一步提升旅行社使用144小时便利签证政策嘅便利程度等等。哇，即系144小时嘅便利签证，即系咩意思啊？
0: 百几小时
1: 啫。即系延长时间定点啊？
0: 即系唔使一个星期系嘛？唔使
1: 一
0: 个星期啊？
1: 你谂下咯，就一日就24咯，十日就240咯，咁即系一个星期都唔使咯。
0: 系咯，其实我觉得如果咁样发展嘅话，有可能以后我哋广电 VIP 团咧，就系唔系陪大家去 省外遊，是陪省外的朋友嚟遊我哋廣東，有可能遊大灣區係嘛？
1: 廣東今年的旅遊文旅遊很 OK 㗎，係
0: 啊，
1: 舊年開始已經係廣放行天下，亦都係帶動曬。
0: 所以咧，就係另外我哋見到廣東咧會實施新興服務領域嘅提質增長嘅呢個行動嚇。一方面打造文化出海核心力量，另外一方面咧係推動我哋創意設計品牌化嘅發展。咁啊，同時咧擴大我哋嘅教育服務貿易，提升咧就係跨境金融服務水平方面。咁我哋亦都喺建設，譬如廣州嗰邊有國際金融城啊。前海深港的一个国际金融城，也都鼓励符合条件的外资机构参与到财富管理、绿色金融、养老健康以及资产管理等投融资当中，有序地推动就是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的资金池的一个试点。
1: 其实就我们已经有很多企业这样做了、出海啊，这样各方面的一些服务都有的。咁喺擴大建築工程服務輸出方面，比如搞高鐵啦，係嘛？參與對方嘅某啲嘅建設啦。咁鼓勵企業深耕東盟、中東、拉美、非洲等工程承包與建築服務市場，帶動設計、諮詢，仲有勞務、機電設備等全產業鏈嘅出口，推動服務模式一體化升級。咁同時咧，會拓展國際會展服務功能。嗱，呢個係我哋嘅一個重頭戲，實現咧就服貿全球，即係。服務服務貿易的貿嚇，即係整體呢個計劃要實施，每年要發布重點展會目錄，助力咧就企業咧開拓國內外市場，培優壯大市場主體嘅。
0: 所以咧就係大家亦都係喺度睇緊我哋服務業不斷咁樣，其實我哋廣東嘅服務真係已經好好咗，所以就係更加。再上一層樓嚇，好，最後尾睇睇呢個啦，屬於
1: 呢個係今年嘅重頭戲啊，
0: 係咯，
1: 嗱，百千萬工程之一，就仲有咧就要培育縣域啊鄉鎮經濟啊嘛，
0: 喺琴日啦嚇，廣東縣域經濟研究與發展促進會發布咗2016年廣東縣域經濟綜合發展力嘅一個研究報告，嗱咁啊，根據呢個綜合評價嘅一個結果嚇，廣東縣域經濟嘅綜合發展力當中咧，博來縣高居第一，四会、普宁、惠东、高州分列就是两到五位吓。咁啊，同时咧喺发展活力指数发展方面，我哋见到博罗同普宁就系分居第一位。
1: 大家觉得诶，点解我冇啲东莞冇嘅？我
0: 东
1: 莞冇县
0: 嚟嘅。
1: 你睇下全国咩镇啊，亿级亿元镇啊，咁啊有我哋份啦吓。咁啊，评价数据显示咧，全省57个县市当中，综合发展力排名前15嘅，以前我哋读一读啊，好嘛？俾大家心有数，博罗。到四會，到普寧，到惠東、高州、開平、化州，睇下有冇啲屋企啊！學山、台山、信宜、廉江、海豐、惠來、陸豐啊，仲有吳村啊，冇我鄉下噃。其中普寧市位居咧粵東地區綜合發展力第一位，高州市就位居粵西地區第一位，英德你犀利喎，位居粵北地區第一位嚇。
0: 報告咧亦都係同部隊反映咧，縣域經濟活躍程度嘅經濟發展活力水平進行咗評價嘅。咁啊，發展活力指數排行前15嘅依次係博羅、惠東、四會、高州、普寧、台山、化州、信宜、開平、學山、廉州、英德、陽春、海豐同雷州。
1: 咁從縣域嘅經濟發展潛力評價結果睇咧，發展潛力指數位列前十五嘅，佢都會有不同嘅指標限定嘅嚇。依次係普寧，普寧走得快喎。
0: 普寧博羅都前排前面
1: 嚇，即係博羅就一路啦，因為佢地大人多嘛。咁跟住咧就博羅到四會，四會有個即係咩嘅叫做翡翠市嚇。另外咧惠東、開平、學山、廉江、海豐、化州、高州、吳村、陸豐、信宜、五華、台山。咁呢個基本上充分表明一個問題咧，就縣百縣嘅即係百縣千鎮萬村高質量發展工程嘅政策效應已經係持續釋放曬，對縣域經濟嘅帶動作用已經顯著生效，內生動力不斷增強，粵北地區嘅發展後勁亦得到穩步嘅提升嚇。
0: 冇錯啦，咁亦都證明咧，就係我哋全方位發展咯，廣東大灣區同埋廣東。
1: 跟住咧，我哋又同大家分享翻我哋嘅
0: 六一兒童節去邊度嚇？六一兒童節嘅話，頭先都介紹過啦。咁啊，其實咧去公園去咩嗰啲好行貨嚟噶啦，冇咩特別嚇。
1: 去到暈曬嘛。
0: 係咯，今年咧，不如帶我哋嘅小朋友嚟廣電嚟過六一嚇，因為東廣播電視台咧專門為我哋嘅大朋友小朋友訂製咗科技祝。梦同趣好礼，萌鸡伴同欢，六一 奇妙秀，點解用普通話？因為普通話先順。正式向大家發出邀請，5月30日和31日兩日時間，就喺我哋東莞廣播電視台。嗱，點解話呢個六一唔一樣咧？係因為首先我哋去咗好枯燥嘅雪糕，同大家喺玩中學知識，喺學知識當中玩。現場唔單止有火爆全網嘅志願機器人遠征，空降現場成米7高嘅嚇，仲有兩隻靈犀仔好得戚嘅耍功夫，同埋機器狗同大家玩握握手係嘛？等大家就可以近距離咁感受一下我哋前面嘅科技，從細培養對科學嘅熱愛。嗱，呢個係最高級嘅啟蒙。另外咧，我哋唔單止咧係硬下機器人科技嘅秀，仲會加埋國風飛為紅色故事，既可以睇好酷嘅潮流表演，又可以感受傳統文化。一舉多得係咪？帶住小朋友去感受咧，就係我哋嘅不一樣含金量最拉風嘅六一。同時，我哋可以一齊去影下相啊，咁太開心啦嚇！不過名額有限，因為我哋2號演播廳咧，每一場嘅名額有限嘅嚇，真係手快有手慢夢嚇。想俾你嘅小朋友嘅童年留低一個難忘嘅高光時刻嘅話，即刻攞出手機，打開微信搜索並關注東莞電台微信公眾號，對話框入邊發送關鍵詞機器人，馬上搶你嘅名額啦！
1: 有啲家長就話：，我小朋友好大咯，其實咧，我覺得咧就大細啱，
0: 大細通曬。
1: 兒童嘅話應該係14歲咧，仲係小朋友咁計嘅嚇。另外仲有一個問題就係，我覺得連大人都係適合咧，就嚟近距離感受呢個科技前沿嘅嘢。好，跟住落嚟，我哋睇翻咧就呢個出行啦。咁6月26日喺月底噃，
0: 去南疆。
1: 南疆，
0: 小路姐姐帶隊。
1: 咁呢次係探遍南疆，小路老師同大家啊，唔係叫帶隊啦，陪大家去啊。
0: 係陪大家去。
1: 咁都係打卡點啦，黑十九城啦，去親必係喺度溜達一段時間。我中意喺嗰度咧去停佢一兩日嘅。白沙湖、盤龍古道、帕米爾高原、南疆精華嘅景點，8天7晚雙飛深度遊，驚爆價。6000蚊唔使，只需5980，全程2+1豪華大巴，咁而家又選曬當地嘅豪華酒店，享全羊晚宴，烤全羊，鼓勵接機，仲有沙漠玩越野，民族歌舞宴，專屬嘅生日派對，
0: 住得好，食得好，玩得好，
1: 仲有咧就硬係唔使做攻略啦，係嘛？跟住我哋廣段嘅所有老師出發咧就，你就帶個新女得啦，跟我哋嘅朋友，咁都可以。記呢個電話4332241，4332241，或者喺我哋東莞電台公眾號發送南疆了解詳情，又或者發送燕青燕青嘅燕
0: 燕子嘅燕青
1: 嘅青咁啊，6月26日新疆雙飛8日遊5980，又都係名額有限啦嚇，你又快啲撥打4332241搶名。
0: 呢個團期咧係由喀什瓊瑤國際旅行社嚟承接嘅，當地嘅旅行社服務好到位嘅嚇。同其時咧，我哋係陪同大家去，我哋有專門嘅專業嘅領隊帶大家嘅嚇。
1: 當然啦，除咗呢個南疆之外咧，其實啱先我哋都講咗啦，仲有好多嘅其他金南線啊、青金線啊、傾骨嘅嘢嚇。
0: 好嗱，咁再同大家介紹咧，就係我哋喺五月底啦嚇，除咗有青金線之外啦，會有一個咧，就係重慶嘅，大家都去重慶食下。
1: 夢幻重慶，
0: 冇錯啦，食下重慶火鍋係咪？海風帶隊嚇，去到咩紅崖洞啊、李子坝等等啊，一啲非常之網紅打卡點，仲有食啦好多嘅江湖菜啊、苗寨風味等等嚇，先至2999蚊啊，非常之百食，自己去都唔止呢個價錢。
1: 琴晚我食咗個重慶菜。
0: 係咯，好，同時咧係6月初嘅時候，6月12日，大家可以咧跟我穿越下今年首。村嘅獨庫公路，你會睇到五顏六色，
1: 四季
0: 唔同嘅景點就係獨庫公路嚇。天山花海、賽里木湖、那拉提草原，6999蚊就可以貫穿我哋嘅成個行程天山。並且咧，呢個團係屬於我哋嘅精品團嚟㗎啦嚇，食得好住得好嚇。大家如果想係純玩團嘅話咧，亦都可以遲兩日，就係14日跟海風去。當然價格亦都會有所唔一樣嚇。純玩團係9880蚊嚇。同樣都會食到好靚嘅嘢啦，烤全羊啦等等嚇。大家報名。名嘅话咧，记得4332414341，或者系东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或者发送燕青。其实我建议大家最好加我微信，点解咧？加我微信之后咧，你会睇到唔同嘅团期，有咩需求可以同我讲，
1: 可以面对面去交流。
0: 冇错，
1: 起码你记得啊，呢个燕青老师啊咁啊。
0: 以上旅游线路咧系由河北乐在旅途嚟承接嘅，大家快啲加我微信了解一下，因为有啲团期咧名额系唔多噶啦，所以咧手快有手慢无啦。
1: 咁多团嘅团期总有一款啱你用吧。
0: 好，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听日再见，下星期一再见，
1: 下周一再见。
0: 你睇下几钟要上班，拜拜，
1: 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

0: 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丹东县的北向南，凤岗凤清路到附近的是拥堵695米的，后新路的南向北，后虎路后阶段到附近拥堵616米，直校西路的北向南拥堵572米的一个通行状况。再来看到十大公路的北向南，十大路到管长路呢拥堵886米，东深路的南向东，长马路附近拥堵884米，水莲路的南向北，科创路到附近拥堵1公里，在环市西路的北向南目前拥堵517米左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3: Fashion music，
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3: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4: 出发，出发啦！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6: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5: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6: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5: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价。

0: 段16:10，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想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辛苦啦！来到我们周五的节目啊，咱们今天说一说这个开车在路上的那些事儿。其实很多的司机朋友啊，一般情况下都是在早晚高峰。
1: 是啊。
0: 那这两个时候呢，由于车多啊，它会让人更加的烦躁。
1: 没错啊。
0: 那如果再遇上一

0: 一些什么不文明驾驶的行为，你说你路怒症是不是就要出来了？
1: 哎，马上得犯
0: 啊。你比如说啊，随意夹塞抢道，长时间占用快车道龟速行驶，夜间行车乱开远光灯，变道不打转向灯，还有

0: 烦躁。不知道大家日常开车出门最反感路上的哪一种不文明的举动呢？有没有让你遇到过当场气到无语的瞬间？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吧。
1: 来吧，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内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啊。小伙伴们也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一起聊一聊，您觉着啊，在路上哪种这个交通行为啊，这个不道德的行为让你感觉到很生气哈？都可以聊聊。咱就聊聊路上的那些不文明行为啊，你自己存不存在？那还有呢？
0: 是，
1: 就是这个你看到别人存不存在？咱们很多驾驶员呢，别这个。放屁瞅别人啊，是吧？
0: 就双标。
1: 对啊，有时候你是不是也是路上那个遵守文明的小使者？别你也是死绝楚横的啊，插队啊，变道啊。
0: 你对自己无限宽容，对他人重拳出击。就是我觉得，但你静下来想一想，其实很多车主啊都有这样的时候。
1: 是、啊、
0: 你着急的时候你随意变道夹三这没关系、但是呢，如果你在路上直行的时候有人这样子的话，你就在车厢里骂他这个
1: 八辈祖宗。
0: 没错没错啊。都来说一说，这个今天这个愉快的周五，我们不光跟大家说这个话题，大家呢就来其实宣泄一下情绪。还有一大波的这个问题呢，我们重点来跟大家一一的解答和梳理一下。在这之前，我们先来跟各位了解一下我们近期的一些活动信息。
1: 活动信息不少哈，说说这个旅游信息。此生必驾独库公路啊，最美那拉提新疆品质八日游，7月13、24号这个两个团，东莞广电主持人呢和你一起去玩，原价7580，限时特惠6980，全程网评四算酒店，住的舒心，还有当地的特色美食，以及呢当地的特色景点一网打尽，另外还赠送呢旅拍啊，牧民生活体验。7月23号、24号两个团和广电主持一起玩，一起穿越独库公路，最美新疆。报名热线4332241，4332241，或者拨打热线4008007366，4008007366，也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号发送关键词北疆了解详情。再来看到6月26号，广电主持小鹿带你探秘新疆，喀什古城、白沙湖、盘龙古道、帕米尔高原，8天7晚双飞深度游，经报价5980，全程呢是豪华大巴，当地的特色酒店，享全羊宴、特色美食啊，还有这个生日派对等等哈。那不用做攻略，跟小鹿走就对了。报名热线4332241，43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南疆了解详情。这个团呢是由喀什琼瑶旅行社啊承接的，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服务更地道。6月26号新疆双飞八日游5980，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4332241抢位。
0: 是的。
1: 再来看一下这个活动信息啊。说这个6月1号呢，我们台呢有一场叫做科技筑梦同趣好礼萌鸡伴同欢61奇妙秀，正式向您发出邀请。5月30号、31号两天就在东莞广播电视台。那这个呢，现场呢有机器人远征空降现场，还有灵犀 X2 机器狗和大家亲密互动，让孩子呢零距离感受科技前沿，从小呢培养对科学的热爱。那这一场活动除了硬核的机器人科技，还加入了国风非遗、红色故事，既能看酷炫的潮流演绎，又能感受传统的文化魅力，带着孩子和最新潮的机器人同框，这将是六一儿童节最有含金量的、最拉风的亲子照。名额有限，手慢无。那这个呢，可以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公众号，在对话框里回复机器人抢占名额。
0: 好嘞，感兴趣的朋友呢快点来报名了
1: 啊，
0: 因为这个席位也是有限的，而且现在到咱们的6月1号也已经没有多长时间 了
1: 、
0: 所以呢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快点来跟我们联系了。
1: 对，
0: 好，我们刚才呢说到这个话题啊，有一些朋友呢会有一些问题啊，还有一反馈。首先呢是我们抖音直播间现在不是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吗？
1: 是啊。
0: 同时咱们也有下方的小黄车啊，小黄车里面呢是从吃到用啊一应俱全。朋友们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可以滑一滑。那么就我们热销的31号的牛肉丝啊，基本上我们的听友呢是人手一单。为什么呢？是因为能吃辣的他们都选择了麻辣味儿，即便你是不能吃辣的，他们买了5香味儿依然都有反馈。
1: 没错，下面我们进一条广告。

0: 吃宁肉丝，买两袋儿。
1: 妈妈好 man 啊！来，我们有反馈啊。小宝说了，牛肉丝收到了，我特意来跟你们反馈一下。
2: 啊，
1: 麻辣味的是真好吃，
2: 好吃。
1: 然后呢，我接着又下了一单给家人试试。
2: 啊，
1: 我就走了，因为我要继续上班去了。
2: 去吧，啊
1: 吃了牛肉丝，满满的干劲儿。这句是我家的，感谢下单啊，谢谢啊。这是真的，就是基本上我们的听友吃过之后，我们每天都能接到大家的反馈。
2: 嗯，
1: 然后有一些朋友呢，也是你，比如说昨天小多拉，他其实每天会是回听我们节目的那部分听友，
2: 是，
1: 然后就等于说我们今天播完了，明天早上他上班的时候他会来回听这一期节目，然后他特意昨天找了一个我们开播的时间，说我牛肉丝听了一个礼拜了，我必须来买一单。
2: 因为我们小黄车里有很多东西啊，就是除了我们这个杨希自己用过之外呢，他先吃过这东西，
1: 对，
2: 然后他这个挂着小车，然后还有很多其他东西是我们听众朋友们啊，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小伙伴们他们点的啊，他们买的，
1: 对，
2: 然后他们也有个回馈，就是买了这个东西好不好，哎，人都回来跟我们说一声哈。
1: 对，
2: 那这个牛肉丝呢是现在下单最多的一款产品了，
1: 因为怎么说呢，物美价廉，一包10块钱，
2: 对，大家可以来到抖音直播间找到越听越开心啊，小黄车点击31号链接就是牛肉丝了，有几个味道，麻辣味的，原味的，
1: 五
2: 香味的都有啊。
1: 对，然后呢咱们说到开车哈，今天呢有一位车主特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怎么说呢，现身说法
2: 啊，
1: 哎，他今天呢刚刚因为超速收到了1000元罚单。
2: 哎，
1: 这个首先呢这个批评啊，这个单
2: 教育啊，
1: 哎，对了，你这希望你以后啊，就是说
2: 坦白从宽，重新做人吧，
1: 改正，是不是改正？然后呢，当时朋友们说了之后呢，就是说你这1000块钱罚单，你说你买牛肉丝得买多少牛肉丝啊？
2: 可不呗。
1: 然后他发出了一句灵魂疑问，
2: 嗯，
1: 刚哥，你为什么不安慰我？
2: 你一个违法犯，这是
1: 啊，他不至于啊，不至于啊，
2: 行为
1: 只是违规啊，这
2: 啊我真我
1: 人家也不是没有交罚款，
2: 我立马都给你划清界限，现在啊，
1: 不至于，
2: 你看。刚哥，你刚哥，我现在拥有驾照多少年？20年的老驾龄了。我一
1: 为了遵纪守法，他都不上路，
2: 哎，
1: 一直没买车。
2: 我现在啊，就是咱说呀，我就出门溜达走啊，我手里都拽着两个手电筒。哎，我要往左走，我就打左边手电，打，哎，我还说，请注意左转，请注意左。我要往右走呢，我就把右边手电筒开开，嘚打嘚打，哎，请注意右转。我要是真的，我要往后倒的时候，真的我要往扭头走的话，我得把两个后尾灯我得开开，我就。平时我走路我都拿俩手电筒，
1: 哎呦，
2: 啊，
1: 听了你这一番话我真是感触很深，
2: 是不是？
1: 要么老话说得好嘛，近朱者赤，
2: 哎，
1: 你常年跟我们中级职称在一起，自己的思想意识呢也提高了，
2: 你看，
1: 哎，向我学习的不错。你就比如说我去看电影，我坐下之后我要先找安全带。
2: 我随时
1: 咱们两个不就是文明二人组吗？这
2: 我随身都带个三脚架，在路上碰着朋友了要聊聊天，我得几米以外把那三脚架支上，你知道吧？哎，
1: 不过你不要影响别人的交通啊！
2: 啊，我主要是怕后边人撞着我啊。
1: 你最好去那种独角路啊，死角。对，所以说呢，
2: 公园的英语角。
1: 像你这种超速的人，我们以后不跟你玩啊。
2: 哎，再划清界限啊。
1: 来，这是一位朋友的问题哈，不知道以上的言语有没有安慰到你，希望你现在感觉好多了，
2: 向我们学习吧。
1: 嗯，好多了。来，下一位朋友说，下面这位朋友啊，我觉得呢他这个问题就挺冒犯的
2: 啊。
1: 他这位朋友叫灵儿，他说，主持人，我想问一个问题。
2: 听这个名字应该是个女孩。
1: 对，她叫上官灵儿
2: 啊。对于女孩，哎呦，还有是个父姓，我特别喜欢这父姓的女孩，
1: 听上去就很漂亮。
2: 对，她的问题我这但都不觉得冒犯。
1: 好，他说，请问一下，38岁的男性，他不会开车，是不是很 low，很差劲？这是他原话啊。
2: 不会的，朋友，我今年将近50岁，我也不会开车。
1: 不是，我觉得为什么会，就我自己的感觉，这两件事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啊。
2: 因为是这样，朋友，
1: 嗯。
2: 你别说多大岁数的男性啊，你说你把这个年纪又给他标注了，又不会开车，
0: 哎呀，这么多朋友买了牛肉丝，我真是感谢了啊。
2: 首先说这个问题，
1: 嗯，
2: 这个跟他本身的啊这个价值与否不挂钩。
1: 嗯嗯，
2: 我就问你，38岁的男性也好，58岁男性，108岁男性也好，他不会开车，他这辈子不会开车，但他雇了6个司机，家里有，真的，这高铁都是他家买的啊，天天出门都直升飞机，嘟嘟嘟嘟的啊，这个一年营收几个亿，你说他 low 吗？ 他跟这没关系，会不会开车跟他跟他他身家是多少？你讲，
1: 嗯，
2: 你看身家，而且身家低、身家高也不代表说
1: 不在点上，
2: 哎，也不
1: 就是跟那些都没有关系。一个人他会不会开车？
2: 嗯，
1: 不能代表他是
2: 表
1: 对，就是你会开车也不代表你是一个什么大好人啊，对不对？这个不是个事儿，我不知道这是你本人的问题，
2: 我们
1: 还是你对另一半的要求。
2: 我们就退一万步说啊，我们就说开车代表个身份吧，就是我很小的时候啊，那你说你是个驾驶员，
1: 他不能是个身份，他只能算是一个技能。
2: 你听我说啊，我很小的时候开车就是代表身份的，那我是很小了，那我几岁的时候开我们那个县里那个破212那个吉普的，真的人家那都叫司机，
1: 四面漏风
2: 哦，就开那个东风大卡车那个，
1: 是是是，
2: 哎，你都得给人说实话，你要
1: 那时候有车的人很少，
2: 用人家的车呀，买烟买酒，
1: 求爷爷告奶奶，
2: 求爷爷告奶奶，那司机都不带这样瞧你一下，
1: 对对，
2: 那我那是地位的象征。但现在那小车就是家家户户一个代步工具，
1: 那时候很稀缺，
2: 贵有贵的买，现在车100-200万的有没有？
1: 有，
2: 便宜有便宜的买，35万。那有没有也有啊？
1: 是，
2: 它不代表啥，而且我们交通也挺发达的，其实它不代表任何的。
1: 我说实话，就是现在不开车，以我们现在社会发展的便利程度，从方方面面来说，你天天打车，大家有没有算过这笔账？你其实你是省的，你看你有了车之后，你保险，你保养，你停车，你是不是都洗车，是不是都得花钱？
2: 那你去哪儿？你要是在住东莞，在广州上班的话呀，你说有个车是方便啊。
1: 对。
2: 然后家里有个头疼脑热的啊，这个紧急情况，你有个车它也方便。
1: 我在我看来呢，我觉得像游泳啊、开车啊这样的呢，它是掌握了一定的技能，
2: 它不是必备技能。
1: 对，你有这个技能呢，怎么说呢，还是要好一点，因为那老话说了嘛，技多不压身。但是你可能由于种种原因，我就不会开，我也不想开，那就是个人的选择呀。
2: 他个人的这种叫做气质的也好啊，他不在于会不会开车上，而在于他的涵养，
1: 内心，
2: 他的学识，
1: 对
2: 啊，他的阅历，种种种种，
1: 其实这个都不是我想说的，我想说的是婉儿，你为何发出此问？
2: 你是不是在针对我？
1: 就是是你自己对自己呢，还是你对谁有这样的疑问呢？咱们可不可以展开讲讲这个话题？哎，姐再给你来详细的分析一下。
2: 而且你对我这样人很刺痛，听你的听你的名字很美丽，但你问出这么恶毒的问题，你这是个蛇蝎美人啊你。
1: 然后有朋友说啊，我已下单2包牛肉丝，哎呀，
2: 啊、大锅
1: 牛肉丝，
2: 牛肉丝，
1: 真好吃，真好吃。来，感谢、
2: 哎。抖音直播间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啊！我们现在热销品是一个31号链接的牛肉丝啊，吃过的朋友反馈都挺不错，都说好啊。
1: 是的，是的，
2: 有麻辣的，您能吃辣就买麻辣的，不能吃辣就买5香的。
1: 好，我们来看看啊。说到今天路上啊，就是各位车主呢，赶紧抓紧来吐槽。
2: 对，
1: 咱们呢，其实就是说，路途当中呢，交通违法违规，咱们有相关部门啊，有严格的这个要求。但我们作为平时的也是在路途当中开车的司机呢，可能内心当中也有一些话不吐不快。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啊。
2: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1: 有朋友说了，我最反感啊，绿灯刚变就狂按喇叭。你有本事你飞过去啊。你右转弯，右侧停车，还有就是不打转向灯的。打了转向灯，他又转的就是哦，他左转的转向灯，然后结果他右转
2: 啊，就没打对。
1: 但我就觉得这个可能他真还不是故意的，就是真，你觉得呢？他不可能是故意的呀。
2: 对，他可对，这可能是这个一时啊，就是这种懵住了啊，或者是没注意
1: 走神了。
2: 然后呢，你说这个绿灯刚变，后边司机就狂按喇叭呢？
1: 是。
2: 我通过我多年的打车经验来看啊。一般存在于什么身上居多？我只能说概率上居多啊，这是我个人的一种主观判断啊。运营车辆
1: 哦，
2: 就大货车呀、大卡车呀、泥头车呀。
1: 哎，他们有按喇叭吗？感觉
2: 有，
1: 因为可能我在市区哈，因为我没有开过那个。
2: 我遇到过好多次啊，这种运营车辆就是那种泥沙车呀，或者怎么着的。他们的我不知道，我不能说他们素质普遍偏低，但我不知道这帮开这种运营车辆的司机，他为什么每天
1: 那么急，
2: 在路上那么横，就路上就那么横啊。所以说这事我就很奇

0: 奇怪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你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触？就是一个大车啊，大停泊车，它的横冲直撞也好啊，怎么着啊，滴滴滴拉拉的。
1: 你这个冒昧的家伙，你太冒昧了！人家刚刚这位，这人家名字叫我是大车司机的人点了关注，你冒昧的东西
0: 啊，有个别的好东西啊，别让我们关注了。
1: 因为有朋友说了，因为他们太熟悉路况了。
0: 啊、
1: 哦，就是可能他把这个路啊已经烂熟于心了、
0: 嗯、
1: 他就觉得你快走啊、
0: 哎、
1: 对不对？好吧，那所以今天呢你像我啊，为什么我就没有观察到这个？因为我平时主要出没在这个南城三元路一带，因为
0: 方圆200米左右，
1: 我呢东城啊都没有去，没怎么去过，所以说呢对于啊嗯很多，就比如说你那个大车呀、啊、什么泥头车这种，我都没怎么、
0: 嗯
1: 跟他们，
0: 你看有时候我就遇到这种情况、嗯、你说我在路上走呢啊，你说后边就有这泥头车滴滴我，你说这你说让人们心烦，
1: 是的是的、
0: 嗯、我也搁这等红绿灯呢，
1: 嗯，
0: 走好不容易走到高速了，我快走到深圳了都、
1: 啊、
0: 哎，我在慢车道慢慢走、
1: 嗯、
0: 拿着我的小电棒，
1: 嗯，
0: 你后边有车滴滴我，你这多恨人、
1: 嗯、你看你也不对呀、啊、你来吧啊，咱们今天呢就说一说这个话题，欢迎各位朋友呢都来吐吐槽是吧、
0: 嗯、
1: 此刻呢咱们在抖音直播间也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呢来点点关注。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0:86，
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汇，
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5: 世界纪录。
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5: 中国抗击疫情
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4: 10年，
5: 中国向
4: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5: 全面胜利。
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和雷阵雨，24到31度，吹偏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和雷阵雨，25到31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家人们，大牌护肤分享时间到，今天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面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5瓶30ml神仙水，再加20ml洁面，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全流程，主打抗老紧致、维稳修护、深层滋养肌肤，坚持使用皮肤饱满蓬弹、透亮紧致，状态直线提升，满满一大套，分量十足，商城限时特惠只要520元。大牌品质，限定礼盒包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划算，送爱人更有心意。赶紧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即可薅大牌福利了。
2: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3: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2: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4: 我这不是想……
2: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5: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6: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7: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8: 多一些共振，
7: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6: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9: Just for you，
7: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0: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11: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10: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11: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10: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价。

0: 好冷啊，我在外面有家，大连同学不花。
1: 你为什么不蹦迪啊？
0: 哎呀，多庸俗，哪现在还哪有蹦迪，当代我们年轻人哪还有蹦迪这一说的。
1: 那你都干啥？
0: 你看这是吧，这个大姑娘小媳妇抖音啥的刷刷呗，就
1: 都不蹦迪了。
0: 哎，就我上那个迪厅啊，就是现在是也不叫迪厅，什么酒吧呀，
1: 那叫夜店。
0: 哎，对，夜店。
1: 哎呀，真老土。
0: 哎，左边是这

0: 这个火锅右边是烤串，中间有个夜店啊，然后呢上那夜店里边一去一看，没有蹦迪的了，就现在外边上面那个
1: dancer，
0: 哎 DJ 啊，这打碟打挺欢啊，葡萄汉事儿，哎举手完了，那个小姑娘穿个小短裙叭叭搁那跳舞，下半人你知道吗，就跟那个木头桩子似的，一个个往上一站
1: 啊，他们都不热舞一曲吗？
0: 哎你整错，现在你知道吗，酒吧里不跳舞，
1: 那去哪里跳啊？
0: 对，不没人跳什么，我那是这是几百年前事了。酒吧是什么呢？有局头。那什么叫局头呢？不是局油啊，不是那个局脑的那个局头，是组角的。
1: 哦，
0: 组角的小就是他们叫局头，就是你组角，你叫局头。
1: 哦，
0: 带着这一群人玩游戏。
1: 嗯，玩什么游戏
0: 啊？基本上就是那个
1: 两只小蜜蜂，是这种吗？
0: 你要进去真的，你都到他奶奶辈儿了，你玩这个？
1: 哎呦，不会呀、啊，不知道
0: 啊。什么各种什么比划划那手势啊，什么哎呀，好多小游戏就是比比划划那手势。组角啊什么、
1: 嗯、哎你知道吗，我前两天在抖音上面看到了一个，就是我刚开始刷到那个视频的时候，我说这不是很简单吗，结果我跟着练了一遍，发现真的脑子转不过来啊。他就是这样，他配一个音乐，然后呢用手指
0: 啊就手指、啊、
1: 你们现在抖音能看到我的手指吧，他是这样的，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你比这个你比不过来，
0: 什么我能你不能那种，就是我手能变化这各种各样的，
1: 你先你数口号数一二三四
0: 啊，一二三四，
1: 不是你要比、啊、
0: 哦，比不了
1: 对，你就是脑子转不过来玩、
0: 啊、他这最简单的基础游戏，就是他们说就是好的这种就组角的人呢、啊
1: 嗯、
0: 能够让这
1: 带动，
0: 对，这让他这个一个小圆桌里边氛围、
1: 嗯、
0: 不落空。
1: 那他是卖酒的吗、
0: 啊、不是，他是收钱的。
1: 哦，
0: 一个人
1: 就像是主持人那种，
0: 对，一个人五十八十一百两百的、
1: 哦、这都能赚钱啊。
0: 啊、嗯、就是比如说你一个人来的吧，就是你说你一个人来的，你觉得上酒吧没意思，哎他说我给你找几个人、
1: 哦、
0: 就是你
1: 一起玩，
0: 哎你三十他八十的，大家一起玩、哦、他不会让这个气氛落下去，
1: 就跟那桌游似的，
0: 哎差不多。
1: 哎好吧，那今天
0: 我
1: 们、
0: 我也是看抖音学的
1: 来再回来啊，到周五了、预计待会儿呢下班晚高峰的时间又要开始塞车了、
0: 嗯、
1: 车多呀，咱们东莞汽车保有量去年2025年的数据是460万，
0: 名列前茅。
1: 你想一想，这么多的车，哎，在路上多多少少的早晚高峰会有一些拥堵的，一拥堵啊，人本来这心里挺烦躁的，
0: 嗯，
1: 然后再加上一些不文明驾驶的这些司机啊，令人更加的反感了，
0: 嗯，
1: 所以今天呢，我们组一个吐槽局。大家来说一说你最反感的路途之上那些不文明驾驶的司机行为，欢迎各位朋友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0: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来，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内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
1: 好嘞，
0: 首先我们再来关注两条活动信息，那6月1号、就是为了迎接6.1啊，5月30号和31号呢，东莞广播电视台呢、开展了几场活动啊，这个名字都叫筑梦科技，筑梦童趣好礼，萌鸡伴童欢，6.1奇妙秀啊，这是一个机器人呢过来跟小朋友零距离啊跳舞啊展示啊等等等等，现场呢有这个支援机器人远征空降现场，还有灵犀 XR 和机器狗与大家亲密互动，让孩子呢零距离呢感受科技前沿。那同时呢除了这个硬核的机器人表演之外呢，还有加入了国风非遗红色故事，这个各种潮流的演绎哈，又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这个是6.1节最有含金量最拉风的一个亲子活动了，名额有限啊，大家报名的话呢可以搜索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机器人就可以抢占名额了。
1: 好的，大家有需要的话呢也可以来多多的跟我们联系一下
0: 啊，
1: 非常精彩的活动。
0: 嗯，
1: 好，那回来呢说到这个开车啊，在路途当中不光是其实自己是怎么做的，还有就是其他人，它其实是个双向的事儿啊。
0: 是，
1: 你自己虽然可能行为很规范了，但是如果你遇到那么一些不文明的事儿，其实也是很危险的。
0: 对的、
1: 我们来看看小鬼的投稿啊，他说我开车最讨厌在高峰期假装自己很有素质。
0: 嗯，
1: 然后呢，他开得慢呐，和前车有两个车身，一点不考虑后面已经堵车堵得很厉害了。
0: 嗯，
1: 然后呢，留着车身啊，身旁的车呢疯狂变道插队。
0: 嗯。
1: 高峰期不会开车你就不要上路。
0: 嗯，
1: 一下雨都和蜗牛一样，哎呀看的是真来气呀，开车开得慢慢吞吞， 每天开车都是在车上骂人，
0: 哎，
1: 下次我要在车上装个喇叭骂。你真那样的一天，你拍个视频发给我看看。
0: 对，不是，赶紧拍，赶紧装，赶紧拍，拍完了，因为你马上就要被抓了，因为这个咱们的
1: 这个不允许的。
0: 对，咱们这种行驶车辆啊，除些一些特种车辆，车上允许你装那个喇叭啊，
1: 嗯、对对对，这是有相关规定的。
0: 对、
1: 嗯，
0: 咱民用车辆不让啊。
1: 对，他说还有啊。就是我觉得高峰期你开智驾的人也有
0: 不聪明，
1: 嗯，还有那，因为他那个无人智驾，嗯，不也不智能，
0: 嗯，
1: 还添堵，
0: 嗯，
1: 我觉得啊，这个就是牺牲大家晚高峰的这个时间，
0: 是啊，
1: 哦，智驾就是那种无人驾驶，
0: 无人驾驶，
1: 对，
0: 其实那个在高速上应该是很舒服的，
1: 是，在城市里面，尤其是。塞车的时候，因为他有的时候就是停在那儿，
0: 嗯，
1: 就会那个了，
0: 是啊、所以说，哎，那个头两天这个深圳呢，他出了一条交通法规啊，他说什么呢？说在高速上，在深圳的高速上，他的快车道你要龟速行驶的话，
1: 嗯，
0: 他现在就是要处罚了
1: 啊，好像不只是深圳一个地方，
0: 是吧？
1: 嗯嗯，对，
0: 我那天看公众号看到的深圳，
1: 因为本身呢，好像你在快车道在高速啊，就你快车道开慢车的话，
0: 嗯、
1: 这个本身就是违规的、
0: 嗯、
1: 我先不说这很危险很危险、
0: 嗯、
1: 然后再加上呢我之前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处罚的，是不是现在加大了这个处罚的力度、
0: 嗯、
1: 因为他但是他一直以来他都是违规的，
0: 我听说
1: 就不允许的，
0: 扣分扣钱了、啊、扣分罚款、啊、
1: 哦，反正这个也是啊。来，我们看一看朋友们、这位抖音直播间的朋友的尾数是7160啊，他说我最反感
0: 某品牌的一个车，为啥呢？
1: 对啊，咱们今天讲的不是在路途当中的这种行，你攻击品牌是因为你觉得他这个车经常怎么样呢？你展开讲讲。
0: 为什么？对啊、
1: 还是由于
0: 因为他太贵你买不起呢？
1: 还是以前你跟这个开这个品牌的车主有些
0: 恩怨情仇、
1: 对，
0: 道德沦丧、价值扭曲，
1: 你展开讲讲。
0: 对，
1: 其实我们爱听的就是这些呀。来啊，有朋友呢也是跟我们一起说到了啊，你比如说冰糖葫芦，他说呢，哎，我来分享几个情况。
0: 今天咱们尽量啊讲事实啊，少讲情绪啊，就讲他怎么了啊，你才能
1: 具体的事情、
0: 让你生气了啊，就是他什么样的行为让你感觉难过了啊，难受了啊，不要上来讲情绪啊。
1: 啊，他说呢，我这种情况呢是高速路或者快速路上龟速行驶，
0: 嗯，
1: 比如说呢限速80，对方开50-60在前面慢悠悠的，第二个电动车或者自行车放着非机动车道不走。非得要在机动车上走
0: 啊
1: 啊！尤其呢，也是快速路或者国道，最右侧都是大型车，你看着吓人呐。第三个，插队加塞儿，
0: 嗯，
1: 比如说你高速出口匝道遇上了拥堵，所有的车都在排队通行，就那么一小波自作聪明的家伙从应急车道或者旁边车道往排队的队伍里面挤，
0: 嗯，
1: 哇，这种真的是好。真的好像有的时候很想骂他，
0: 是
1: 他最可气的是那种啊，你不让还硬挤，这挤着挤着就有人撞上了呀。
0: 嗯，
1: 你知道很多人就是这样子，你知道就是不惯着你，但是你不惯着你的话呢，这个后果啊，他就是也是需要你
0: 承
1: 担的，
0: 承担、啊、
1: 因为我不让的话，他要硬挤，那不就得碰了吗？
0: 是，
1: 所以呢，很多人呢可能。那个脾气上来了之后呢，最后就是各自叫保险、然后把这个路堵得更那个，这不就是造成拥堵的原因吗？
0: 是
1: 就是这样嘛，就
0: 是
1: 一个不让，一个硬要这个加塞儿嘛。
0: 而且还有一个叫什么呢、交通信号的这种这个间隔时间呢，它也是个问题，而且包括交通信号间隔时间的节奏啊，以及呢智能化，有的时候这条路明明说车不那么，就是十字路口啊，南北这、就是。对，南北向的车可能不是那么特别多，但它信号时间就特别长、啊，这个东西向的时候车有很多，你就该给绿灯稍微长一点、
1: 你这个是说的是跟交通法规相关的了、
0: 嗯、
1: 那我也觉得有一个不合理，就是在有一些地方它是需要有人停车的、你比如说我接送人或者短暂的拿一个东西，但是没有这样的地方，就是你知道有一次我去到一个学校，我觉得他们那个学校啊，就是 策划的挺人性化的、嗯、就是他给家长有一个专门的通道、嗯、就是像环岛设计那样的、嗯、他不跟大马路，他是其实下到地下车库，他、嗯、他那个设计是非常合理的，进来之后有一个圆形的地方是专门就给你们停车、
0: 嗯、
1: 然后让孩子然后直接就往前走了，
0: 排队上车排队走、啊、
1: 这样的话这个学校门口周边他就从来不拥堵。
0: 是，
1: 那你比如说有一些本来啊就道路比较狭窄的地方，但是呢这个地方又有居民区又有什么什么，你想一想人他就是有这个需要的、
0: 嗯、
1: 有的时候下雨啊干嘛的我要停一下，但是没有这个地方停车那怎么办呢，他车主就占了这个地方
0: 停在路边，
1: 结果后面一大堆车都堵上了。
0: 是，
1: 所以这些都是本来你要考虑到人以人为本嘛、
0: 嗯、
1: 就是
0: 你
1: 给他一个地方、
0: 这个有时候 他可能没办法，因为你看一个城市最开始设计的时候吧，
1: 嗯，
0: 它不是按照说你有几十万上百万辆车设计的，
1: 确实
0: 就在当年的时候这个已经挺科学规范了，
1: 嗯，
0: 它只是没预计到
1: 这
0: 种爆发式的增长、啊
1: 哎、没错没错、
0: 嗯、
1: 确实没有那么宽的地方。
0: 是，你像我们村原先的村里两条马路就够啊，这两条马路真的家家户户就毛驴车也够走了、
1: 嗯、
0: 现在我们村家家户户都有小汽车了、
1: 嗯、
0: 那两条马路明显不够，但是你两条马路不够也没办法了，因为旁边都是农田呢、啊、都是这个农业用地、
1: 嗯、
0: 你就没办法再建了、
1: 嗯、
0: 所以说开始的时候其实预计不到，你比如说
1: 就永远不够用、
0: 哎、你比如我们电视台前面啊有一条马路、
1: 嗯、
0: 那马路挺好的，来回双向是八车道的吧应该、
1: 嗯、
0: 你他现在是双向八车道，朋友你记住回头我们台前面那个叫
1: 商场
0: 华润商场还是什么商场、
1: 嗯、对对，开了
0: 他开了之后、嗯、双向二十车道都未必能够，因为他一定会有那么大人流的。
1: 嗯，不至于不至于，你这么火爆吗、
0: 哎、我估计要火爆，因为他两边都非常，那边是西平路口、
1: 嗯、
0: 这边是宏远路口，
1: 那我们上班怎么办啊，很担心、
0: 哎、你上班走一走嘛、嗯、
1: 那这样的话既然这么火爆，那我得抓紧赚钱啊！上
0: 他们牛丝去，
1: 我得是逛街去啊，是吧？
0: 嗯，
1: 然后那个还有
0: 来吧，赚钱的门路很多啊，朋友们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找到我们的小黄车啊。这个小黄车里边呢，有这个31号产品是牛肉丝，这牛肉丝呢，很多朋友都已经下单以后啊，品尝以后都说不错，而且复购率也挺蛮高的哈、
1: 嗯。
0: 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叫越听越开心啊，下方小黄车31号链接，您能吃辣的，您就买这个麻辣味的啊，这个口味比较轻，你买这个五香味的都挺好。啊、
1: 很多朋友都反映开远光灯的问题啊，就开远光灯这个就不用说了、
0: 嗯、
1: 这个已经是我觉得很
0: 开远光灯我觉得你是在对基础的啊、
1: 嗯、
0: 这种叫做路况啊也好，就是包括你学的时候大家去考车本的时候不得有这科目一科目二吗、
1: 嗯、
0: 啊基本的这个交通法规你是没整明白、
1: 哎、但是说句老实话，大家你们自己平时啊每天开车，你有没有感觉到现在开远光灯的人其实很少了，
0: 就是那么一个两个、
1: 啊、
0: 你知道
1: 就偶尔、
0: 啊、
1: 以前啊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就是没有这个意识，就是他自己看不清楚也好、
0: 嗯、
1: 或者对他自己的车他不熟悉啊、
0: 嗯、
1: 还是有的时候能遇到的，最近几年我觉得越来越少。
0: 最近几年是不是你也不怎么开车了、嗯、
1: 我天天开车，你这每天坐着谁的车啊真是的、
0: 嗯、
1: 他说呢还有啊就是一种在小路上经常遇到一些电动车，这电动车哎呀自行车啊横冲直撞的这种情况有时候防不胜防、
0: 嗯、
1: 的确那个它突然间窜出来
0: 啊，
1: 所以你的车速然后就是一定要全神贯注，不然的话你一下子还真是容易造成事故。
0: 哎、
1: 嗯、
0: 我因为我在南城生活嘛，因为有时候有因为活动啊也好，因为这些单位的工作也好，可能去到一些镇街啊去工作，就是
1: 嗯
0: 也就待也就待半天儿、啊，
1: 是去搞活动嘛，就活动完了之后回来了。
0: 对，我因为去到好多镇街，他那个咱们因为镇街电动车是蛮方便的，
1: 是
0: 啊，他上班下班挺方便的。
1: 对，
0: 镇街也不大嘛，哎，他电动车感觉我就有点害怕。
1: 你就是在那儿开车，你的没有掌握高超的技术都不会开了。
0: 不是我走路都害怕
1: 啊、
0: 嗯、就是电动车太多了，
1: 嗯
0: 啊，就随便就穿出来一个来。
1: 路况比较差，
0: 是
1: 嗯，所以呢，
0: 每次我上镇街我得穿个铠甲。
1: 你真的还挺惜命的呢、嗯、啊，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大家也都可以来自我评判一下啊。你觉得就是今天我们讲的路怒症，你自己是那种特别佛系的，就是虽然路上啊遇的，其实你开车很难免的。那大家心态很平静、
0: 嗯、
1: 觉得哎没所谓，还是你觉得自己啊多多少少也是有点路怒症，然后你周围的人比如说你其他的家庭成员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啊表现迹象， 都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我们分享。
0: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
1: 好的，我们休息片刻回来之后接着聊。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

管庄路的东向西东宝路附近呢，拥堵624米；京深线的北向南金阳路到坝新路呢，拥堵613米左右；十大公路的北向南凯德路到管长路拥堵544米；塘厦大道南的南向北东深一路附近拥堵548米；在东城路的西向东西丰路到东城西路拥堵519米；富康路的东向西，在丁山路附近拥堵738米左右；十大公路的北向南大唐朗创新路附近的拥堵832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零七五，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5: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6: Music non stop，
5: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4: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8: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7: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8: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7: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不是。
1: 哎，我好会啊，虽然我不会吹口哨。
2: 那你掌握了个技能。
1: 哎，你吹口哨，我们两个配合一下。
2: 一二三。
1: 但是我们加点难度，我没节奏啊。
2: 这是啥吧？一闪一闪亮晶晶呗。三二一，走。
1: 我这样好难看。
2: 哎，愚蠢的家伙。
1: 哎，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2: 三二，
1: 不要笑，不要笑啊。
2: 三二一，走。哎呀，
1: 好吧，朋友们，
2: 川西式表演。
1: 周末快乐呀，各位司机朋友们，马上下班了啊，又准备迎来晚高峰的一个堵车了。
2: 哎，
1: 不要烦躁，是不是啊？你说你那个有了路怒症，一路上气呼呼的回家，这吃饭都不香了。
2: 对，
1: 嗯，那今天呢，咱们来吐槽一下，就在路途当中，你觉得有哪些不文明的行为令到你呢？很生气。
2: 嗯，
1: 哎，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2: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内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哈。
1: 没错啦，
2: 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这个咱们的好朋友，感谢一下啊。
1: 嗯，
2: 感谢东鹏特饮对本节目大力支持，开车加班出游熬夜就喝东鹏特饮。东鹏特饮的全系产品均已上架，包括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海岛椰、东鹏果汁茶、东鹏港式奶茶、东鹏焙好茶。那参与节目互动当中呢，我们依然会抽几位幸运的朋友送出咱们东鹏大礼包一份，感谢东鹏特饮。东鹏听到你这段并不感觉特别开心。
1: 气氛嘛，对吧？来说到吐槽啊，上半段呢，有朋友说啊，走在路上有

0: 啊，他看见大货车前面有一点空隙就插进来，
1: 哦，那很危险，
0: 而且一台又一台，嗯，我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这很危险，
1: 嗯，
0: 因为大货车的市区这个盲区多，
1: 嗯，
0: 还有呢，他这个重车的时候刹车距离会加长，
1: 嗯，
0: 他们就是看见了货车起步慢，前面车动了有一点距离空间，他就进来了，
1: 嗯，
0: 哎呀，有的时候真的是啊。就是你要考虑到这个货车不是说想碰你们，是根本就刹不住，
1: 所以说就是在路上见到大货车躲远远的，
0: 哦，对呀，
1: 对，
0: 一般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嘛，因为你也知道，你看他们这种大型的货车，第一个它刹车需要时间，比如说它掉头啊什么的，这些不都不能按照我们平时的那种驾驶习惯，
1: 因为这个东西吧，就是你很难说让那个交警啊，或者是咱在路上啊，就是一台一台盯着这辆车，你盯不住啊，朋友们。
0: 对。
1: 然后我有一次，我从这个广州往深圳回，往东莞回，
0: 嗯，
1: 然后路上就碰了一个，它还不叫大货车，是那种拉货的吧，
0: 嗯，
1: 就也不算太大吧，
0: 嗯，
1: 它拉了什么呢？
0: 中型的那种，
1: 哎，拉了一些纸板，就这个纸板明显就是，像垃圾场给它压成方的那种。
0: 哦。
1: 这个东西，
0: 嗯，
1: 就是这个压方之后
0: 的，就是其实我们快递箱的前身，对吧？
1: 就是垃圾压成方的垃圾吧，你给它，
0: 哦，
1: 你给它就是这么理解就对了。
0: 嗯，
1: 好了，这个车上全是这一方块一方块这些垃圾。
0: 对，
1: 这车边走边掉
0: 啊，
1: 就那个东西有塑料袋啊、纸板，它压不实嘛，它都飞出来了。
0: 这也是不合法的，
1: 你别说
0: 这不能上路啊！
1: 哎。别说合不合法，不知道啊，他能不能上路不知道，
0: 这非常危险啊！
1: 也在这个这个路上走。好了，
0: 哦，
1: 你就看这个，它不是整个方块掉下来，它是那个
0: 塑料布
1: 压没压实嘛，掉渣子嘛，
0: 嗯，
1: 就跟后边掉渣子。
0: 嗯，
1: 我就这就很危险，我就跟那个我的司机说，我说你离远点啊，我说
0: 你
1: 远点。
0: 司机，你不是打了个车吗？
1: 我说小王啊，
0: 对，人是王师傅已接单。
1: 我说小王啊，我说不着急啊，不着急回总部，
0: 对对对，
1: 赶紧开离远点啊。
0: 那确实啊。您有朋友听了咱们刚才这位朋友的说法，说啊，我也觉得大货车确实是堵车的时候太受气了，我每天早上都要心疼他们一下。嗯，
1: 就是谁呀你
0: 共情了是吧？然后他说，嗯，我平时开车的时候哈，要是路上有人骂我，哎，我都觉得很可笑，
1: 嗯，
0: 就好像他们没有当过马路小白似的。
1: 你
0: 装啥呀？
1: 那
0: 笑话人。
1: 那是不是你这在路上你就是那属于这个堵着别人的人呢？
0: 就他那意思可能就是都有那新手的时候，小白嘛，啊，就是都是从新手那时候过来。其实啊，真正的我跟你说，真正你是挂了新手，或者这个人一看上去就是个新手的，我觉得啊，像反正我一直在东莞20年，我觉得我们这边的司机不会真的去欺负新手的
1: 啊，对，
0: 就是。反倒是那种开了很久的，像我们刚才那，你说新手他敢去夹塞儿，敢去插队吗？敢去不让吗？
1: 嗯，
0: 这一看他就不是新手，
1: 顶多开的谨慎一些。
0: 对，他反正呢，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可能慢，
1: 嗯，
0: 这个倒是真的。但是你慢呢，你就不要去快车道，真是一个问题啊。
1: 嗯，
0: 然后有朋友说了，哎，听了今天的节目啊，我就觉得在路上大家立场不同，可以说是谁也看不上谁，这个是啊。然后另外有个朋友说，我最讨厌的就是开车的时候啊，别人从窗户往外扔垃圾。
1: 嗯，
0: 哎，这个吧，就是我觉得是现在可以拍的，这个是随手拍。我跟你说，你只要拍到了，就是一拍一个准儿。
1: 是啊，可以举报啊。
0: 我前两天看到我们群里面有一个听友。我觉得现在这个随手拍真的很厉害，就是他也是分享了一个，然后当然要给他一个回执嘛，他就说他当然是在说那个拍他的人，他说
1: 他被拍了，
0: 对，然后也就是被处罚了嘛，他就在那儿大骂那个拍他的人。
1: 我们应该跟这样的人划清界限。
0: 我在想说，你当然在他的角度上来说，确实他是觉得自己很倒霉。
1: 嗯，
0: 因为我也没看清楚他到底是。
1: 你别说在车上乱扔垃圾，你先咱不开车走大马路上乱扔垃圾也不文明。
0: 对，就不能乱扔垃圾啊。
1: 是啊，嗯，
0: 所以为什么就是现在就有很多那些车上的东西，它延伸，这是一个生意嘛？
1: 你看现在
0: 人家为什么要卖车上垃圾桶、垃圾袋啊？
1: 就生态圈嘛，
0: 嗯，
1: 这开货车的看不上开小车的，开小车的看不上开货车的啊，这个开车的看不上骑摩托车的，骑摩托车看不上开车的，哎，
0: 这不是跟办公室里面一样吗？
1: 然后走路的是谁也看不上。
0: 对，就是所以说嘛，自我评判一下吧，大家，你们有没有这种所谓的路怒症？
1: 是
0: 啊，就是看谁都不顺眼啊。
1: 来吧，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

0: 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
1: 嗯，
0: 同时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1: 好嘞，
0: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啊。
1: 嗯，其实我就是在路上就是开车，其实我也是一天最少是吧，来上班、下班、这最少了，每天都。我是真的不怎么生气
0: 啊，
1: 那、就是我觉得我的情绪挺稳定的，
0: 因为是别人都生你的气，你
1: 胡说八道。我告诉你，我以前开车开的慢，我现在，他规定，你比如说东莞大道，
0: 嗯，
1: 他规定限速80，我就开79。
0: 哎，
1: 他规定60，我开59。
0: 哎，
1: 我留点余地，因为我怕我超速。
0: 嗯，
1: 我一定不可能在60的开40。
0: 嗯，
1: 你快表扬我。
0: 真有什么？
1: 咱们对不对？我现在我也是一脚油门是吧？咱们控制好这个那个吗？
0: 对，
1: 而且、就是、
0: 也就这样了、
1: 哎，
0: 也就这样了。
1: 我也不去插别人的队，
0: 是，
1: 除非有一次，我也跟你们说过，我这上班快迟到了。你们知道，我们这干广播的真不能迟到。我那一次真的是很紧张，所以我真的是。就是他在等红灯的时候，我那绕到他前面去了、人家那个大哥是真好，我把车窗摇下来，我紧着跟人家比、我告诉你，我都往前开了几米了，他都没动，
0: 他怕碰着，他是神经病。上来开车了，我可得离他远点、这家伙
1: 我能倒视镜啊，我真的我是好人呐、好人呐、
0: 大吓坏了，这些车都动了，他还双手搁那取。
1: 我就他让我那一下、
0: 啊、
1: 我就没迟到，他要是硬，因为我是插了人家的队，就是如果他要硬不让我的话，我都我后面我可能也过不去了、那我就要迟到了。
0: 大车怕大哥怕你刮着他、
1: 那不管吧，反正好人呐、好人。反正我就不生气啊，我心态我觉得还行。
0: 是，
1: 我们看看小双，他说我老公以前就是有路怒症
0: 哦，
1: 有的时候啊他回来就跟我说，今天在路上我又遇到了个奇葩
0: 啊！
1: 别人他还瞪了我一眼，
0: 嗯，
1: 他非常的生气。
0: 你看别人瞪他也生气，
1: 嗯，如果有人瞪我的话，我就赶紧假装没看到，我不敢跟他对视。
0: 是，那你万一要这动手怎么办呢？
1: 嗯，
0: 骂起来呗啊！
1: 对，他说我会劝他，你就忍忍算了，
0: 嗯，
1: 你不相关的人没有必要生气啊。
0: 嗯，
1: 我最近坐过一次他的车。我发现他会让别人的 也不会骂骂咧咧，我就夸了他一句，你真棒。然后呢他就说，
0: 那车上坐的是小丽呀、我不能。
1: 他说有的时候遇到别人开车行为不好我也很生气，但是呢转头想想你和儿子，我就觉得也没有必要去斗气了，
0: 哎，
1: 浪费时间还有可能造成后果。
0: 对，人她老公的这个底层逻辑是对的啊，她的爱人是这么想的，就是说我在路上遇到别人啊，这是跟我没相关的人，他只是行为不规范而已，你说我跟他生气，我想想我老婆儿子更让我生气，对吧？我的家
1: 是那个意思吗？
0: 我的儿子，你看。老婆这样儿子那样的，你说我家里生不完的气、那我何苦嘞、
1: 对，然后他说呢，让一让算了，我觉得他成熟理智了很多、其实哦，我觉得你老公的这个说法真的很对，就大家哦，在你有了路怒症下一步就有可能是发生一些你斗气车这样的事情，虽然说在城市里面吧，很多时候都是一些刮蹭，但我是觉得真的没必要。你像咱们都是啊拉家带口的，上有老下有小，你说这又是何必呢？就大家多想一想家里的老婆孩子，
0: 哎，
1: 是不
0: 是
1: 啊？就是，
0: 要家庭和睦，你多想一想；家庭不和睦，就少想一想。
1: 不是，而且呢，天天因为这些人去生气，你气坏了自己。他没人替呀、
0: 是啊，还有就是其实呢这个亲情啊未必能感化出多少人来啊、有时候比如说儿子这个作业不好好写，老婆这个天天花枝招展的，
1: 花枝招展又
0: 招
1: 架
0: 的，你越想他越生气啊、这个路上其实人的情绪啊他不是在路上的、路上只是说你的情绪的表象，他有可能你一天的情绪累积到你的路上啊，遇到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一些对抗性的事情啊，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劝大家多想想什么事儿呢、多想想法律法规，
1: 是，
0: 哎，多想想就是、
1: 他在上头这一瞬间我们让他想好多、
0: 你不是不用想多少，你想想刑法，啊，你就想想刑法就行了，哎，想想这个交通法治安法，然后呢想想这个东西这个生命，哎，想想一下，你想这个就对了，你不用想，就是有的时候你，
1: 但我感觉真的开斗气车的人可能就是因为他什么都

0: 其实每位驾驶员的这个视线的啊，就不遮挡视线的地方，其实就应该加上把一行字儿啊，比如刑法某某某条，开斗气车就是最严厉的法律条文。我觉着啊，这个我挺推崇一件事的，就是那种法治，而且重刑的法治。
1: 嗯，
0: 就你看当年酒驾这件事儿，朋友，
1: 嗯，
0: 你说我们小时候就90年代呀，80年代，你听酒驾呀，酒驾那时候也管也抓啊，但是呢，时不常就能听到谁酒驾了，谁被抓进去了，谁怎么着了哈。但那时候就是大家这个可能
1: 意识没有这么那个。
0: 你看有一年头多少年前这个酒驾
1: 严打，
0: 你马上啊
1: 就上力度了，
0: 上力度了。你看还有没有了？
1: 嗯，
0: 就现在偶尔能听说，
1: 嗯，
0: 但是没那么普遍了，
1: 嗯，
0: 而且
1: 很少很少了。
0: 你从一点就能看出酒驾这件事儿已经慢慢的大家已经去杜绝了，
1: 是，
0: 就看这个代驾的师傅多了。
1: 哎，有朋友说了，开车在路上我能做到不插别人的队，但是呢，让别人插队那是不可能的。
0: 嗯。
1: 就是等于说如果真的是有人要插队的话，你就会跟前车接的一个缝都没有那种，是吧？
0: 是
1: 啊，那所以说如果有一个人，你们这样就很容易形成，
0: 你万一你挂风了呢，
1: 啊，就他硬要这个挤过来呢，
0: 对，
1: 就是当然有一些人呢他对于自己的技术也很自信，
0: 嗯，
1: 就是因为这样的事儿，他很自信之后呢你也不让，那最后你怎么办，总得有一个人那个，
0: 我觉得就是这样，插队的朋友其实应该学学杨希，你既然有着急你想插这个队，
1: 对，
0: 你来你就在
1: 你摆个态度嘛，那
0: 你找个路边把车停好下车磕一个
1: 我告诉你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愿意，
0: 嗯，
1: 因为我也知道这样是不对的，然后人家也让了我，哎呦，我到今天你说我都念着他的好，我觉得啊，大家说的都不是我这种情况，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你们在路上遇到了我纷纷避让
0: 怕你刮着他
1: 我相信你们能做到，因为你们就是心软的神，
0: 嗯，
1: 大家反感的是那种没有道理的啊，认为马路是他家的，
0: 嗯，
1: 那种那么插了别人的队还觉得他很有理的那种
0: 横，嗯，
1: 哎，我理解，
0: 哎，
1: 我也是一名换了两本驾照的司机啊虽然我至今没有上过高速，为什么？因为我有自知之明啊。
0: 哎，你这还挺文明啊。
1: 你们下班晚高峰几点？我为了让大家在东莞大道上也按照正常的速度上路，我都8点半以后才下班对不对呀，啊，所以说啊，
0: 一路净给人磕头了，嗯，
1: 来吧，咱们今天就继续说一说你们在路途当中啊有哪些驾驶的这种习惯是令到大家非常反感，欢迎各位朋友找这么一个机会啊来跟我们一起吐槽啊，咱们说一说啊。
0: 是的，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嗯，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内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1: 哎，咱们这位啊陌上说，
0: 嗯，
1: 就在刚才，
0: 嗯，
1: 一部电车在东莞大道它开不到60码
0: 哦，
1: 还有今天早上，
0: 嗯，
1: 在剪沙洲红绿灯那儿，
0: 嗯，
1: 我在最右边车道，因为我要走辅路嘛，
0: 啊，
1: 但是旁边第二车道的一辆大货车直接压着我压入辅道，
0: 啊，就把你拐进去了是吧，
1: 本来我是在他前面的，
0: 啊，
1: 压的我真的是差点要开上人行道了，
0: 啊，
1: 真哎呀好危险哦，
0: 是
1: 真的太讨他是哎呀妈呀，那他
0: 你是不
1: 是
0: 在他的视觉盲区啊，还是
1: 啊，我也怀疑，就是你是躲着他嘛，
0: 啊
1: 啊，太可怕了，
0: 是
1: 这个，
0: 你说这东西，你说要么大货车看不上小车，小车看不上大货车
1: 啊，就但在归根结底咱们看不上的是一些不对的不文明的一些驾驶习惯，
0: 嗯
1: 啊，好吧，那今天呢我们各位朋友可以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0: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呢也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8: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昌源路的北向南，沉香街到台中路呢是拥堵578米的，湖景大道南向北，丽园路到富华街呢拥堵589米左右，京深线的北向南，金阳路到霸心路拥堵572米，十大公路南向北目前拥堵528米，滨海大道南向北，滨海湾大道附近拥堵1.06公里，十大公路的北向南，凯德路到管城路拥堵544米，金朗南路的西向东，金厦东路附近拥堵508米，在中心路的西向东拥堵547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零七五，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3: 放心，俺们可是
4: 狗熊岭消防志愿者。
5: 发现火情，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2: 我来。
5: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2: 在那
3: 儿，跟上来。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5: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2: 耶，成功。
6: 王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5: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2: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7: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8: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7: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8: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嗨，朋友们，17:35，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9: 是的，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9: 越听越开心。
1: 大家好，我是杨希，
9: 我是全刚啊。
1: 哎，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9: 辛苦啦！
1: 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小节，
9: 哎，
1: 我们接着来说啊。因为马上呢，这个时间段已经是大家下班的晚高峰了，
9: 没错啊。
1: 多多少少又逢周五啊，很多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拥堵的状况。
9: 是的，
1: 哎，那么有一些司机朋友呢，可能就会有一点这个路怒症。
9: 哎
1: 哎，我们说世界这么美好，我却这么生气，
9: 这是为点啥呢？
1: 这样。不好，不好，
9: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打开收音机来听一听，越听越开心，来带给您一份好的心情。
9: 没错啊，今天就聊一聊这个路上的这些不文明行为啊，你有遇到了哪些？然后你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都可以讲一讲。
1: 对的，
9: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
1: 哎，
9: 同时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1: 好嘞，那其实说起来的话呢，咱们平时啊不吐不快，
9: 哎，
1: 虽然说呢现在啊我们有啊。随手拍，然后呢也大家越来越注重比如说路途当中的这种交通安全，但是不乏呢还有一些不文明的行为，
9: 是
1: 啊，哪些令到你觉得最反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9: 也别光说别人，说说自己平时在路上哎您的这个交通驾驶习惯是否规范啊，有没有给别人造成一些不方便。
1: 哎，咱们有一位朋友这么说的，他说呢，我最讨厌那种开车把窗户打开。
9: 哦，你讨厌 打开窗户的车。
1: 没说完，
9: 啊，
1: 他说这人呢，他突然间往外面吐口水。啊，这
9: 羊驼。

0: 不是啊，那你说这个吐口往外面吐口水，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就如果他非要吐口水的话，他应该怎么做？
1: 吐车里边，吐方向盘上，那也不能吐外边啊，对不对？
0: 对啊，
1: 你拿个纸，你吐纸上对吧？啊，
0: 如果你要是坐在他副驾驶就好了，那么
1: 我也吐他，
0: 他可以吐你啊。然后还有
1: 啊，
0: 玩手机的，
1: 玩手机的，
0: 哎，这个玩手机啊，其实你们是不知道吗？就是在路上玩手机的人，你们不知道这个是违规的吗？是会拍到扣分的。这不是说你不要说玩手机了，
1: 他不是因为扣分，你玩手机，他就是影响你的这个注意集中度，
0: 这是不允许的。
1: 啊、是
0: 被拍到了之后，你不是咱们不能说是关门为了拍到不拍到。
1: 嗯，
0: 你作为一个驾驶员，你就不应该去碰触手机。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自打从抖音直播第一天开始，就跟我们的司机朋友说，大家认真开车。
1: 对、哎，
0: 你还是听广播。如果你没有广播的话，你可以把手机打开放到一边
1: 听声。
0: 哎，对，但是你不要
1: 去，就不用参与了。
0: 对啦，
1: 对，
0: 所以这个如果就是你们在路途当中，其实是很容易被抓拍到，然后去有一些处罚的。有朋友说了，那个吐口水的，说你就要拿纸巾包着呀。你知道自己要吐口水，你就要准备好纸巾啊，还有就小垃圾袋啊。
1: 哎，
0: 你看看、这些朋友说的都是一些规范的做法。
1: 是
0: 啊，咱们朋友们呢就可以呢来啊一起想一想。但真的像那个随手扔垃圾的，你知道刚才有朋友说到什么呢？他是在别的城市、他看到早上吃早餐的人在往外扔早餐哦，就是垃圾、吃完的那些、哇，你这个太夸张了吧。
1: 对啊，所以说这个有时候这个哎呀，文明啊，他不是说在道路上文明，就不文明的人啊，你开个车让他开飞机，他都把那个飞机窗摇下来吐个口水。文明的人他不开车，他路上啊，他也能规范自己的行为。
0: 有朋友说，哎，刚才那位朋友说的很对，有一些骑电动车的也是这样，突然就往左右两边吐口水，
1: 都吐你身上了，
0: 好讨厌啊！这种人，那是最讨厌这种人。喂，哎呀，怎么办？
1: 那怎么办？
0: 而且这个吐口水时间又那么短。你说就是那随手拍，等我拍下来他都没吐了，就感觉没有抓拍到这个，这要怎么能那个什么一下呢？来看看悠悠啊，他的投稿，他说休完产假去上班的路上，在环城南路，一个上桥的坡，我踩下油门到80上坡，在左三车道，刚到坡上，此时右脚还踩在油门上，一个超级大笨蛋
1: 哦，那你是
0: 从超车道突然变道到最右边车道，一下子变到了我的这个车道，他就是一下变三个车道是吗？然后直接横着开过去
1: 啊，横着变道啊，
0: 那这不是他肯定要横着变道啊，他
1: 不是、他那意思车头打横了
0: 啊，不是吧？然后当时我真是始料不及啊，刹车也刹不住。砰的一下就撞上了、本来是刚生完娃脑袋就没恢复、现在好了，撞一下更傻了、前车盖都给我撞歪了，
1: 挺严重。
0: 哎，就这啊，交警还判了我全责、因为我没有留够足够的安全距离，我觉得我真的是很冤啊、就是他我估计啊，他变道他应该是一边直行一边打转向灯，然后先变一个再变一个嘛，是这个意思吧？但是
1: 那是你没让他
0: 是不是前车没
1: 对我没搞明 白,
0: 搞明白，
1: 因为我也不开车啊，朋友们，这个我就搞不明白。
0: 我虽然开车，我也没搞明白。二啊，下大雨的一个星期六的早晨，在一个村里的巷子里，一边停了几辆车，只留了一边过去。我开到村围栏匝口时，一辆车从外面进来。我看了一下，他没有要让我先出去的意思。我就把车尽量的往停车的缝隙里面靠。但是下雨天又看不清啊，我实在把握不好距离，怕刮蹭到别人，于是我就停下来。结果那个车开到我面前，一直滴滴我。我指了指，
1: 顶牛了。
0: 我旁边很窄，没有办法再靠边了。他直接开窗骂了一句
1: 脏话。
0: 对，你会不会开车啊？一大早的，我能受这个气？哦，他说一大早的，我能受这个气？于是呢，我熄火了。我拿了伞下了车，对着他说，你才 你全家都是。然后呢，我说完扭头，哇，
1: 车也不要了，哎，扭头走，
0: 扭头走了，上车了嘛。
1: 要是我的话，我就把车停那块儿。
0: 哇，
1: 啊，
0: 你，
1: 今天
0: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1: 今天谁也别想好。
0: 我这辈子也没有过你这样，哪怕一次，在各种情况下，我虽然在脑海当中幻想了无数次，但我长这么大，我未曾有过一次。你不害怕吗？因为那个人是把窗户打开之后骂了他一句，然后呢，他是就直接熄火下来了，而且他又是个女士，我就会害怕。
1: 要是我的话，真的我站起来我就骂回去，就
0: 你拉倒，
1: 别人骂我就给他骂回去啊。
0: 好吧，然后有朋友说啊，说有些人喜欢慢开，你要超过他。他就会加油
1: 啊，有这样的人，
0: 那这个是属于有点故意的，
1: 这就是故意的，就挑衅。
0: 我有时候想起来，就这种事儿，我真的很想说一句，但是我又不说不到点儿上，就怎么才能解气？
1: 你就骂他嘛。
0: 不是，一般人家看到女司机就会主动让，
1: 哎，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绅士的啊，他会让一下，就在路上大家其实，咱男女啊也不要分那么细啊，就现在也大家都讲男女平权了嘛，就是不是说你是女的你就弱就应该的，也不是你男的你强你就该横啊，不是这样的。就是交通这件事它毕竟涉及到个安全嘛，对不对啊？
0: 对。
1: 所以说，但是偶尔呢，如果是同等条件之下呢，男士啊，你说绅士一点儿，就是比如说又就剩一个车位了，你要看后边是个女司机，比如你绅士一点，你就让给他，也无可厚非。有的人可不是这么想，
0: 是
1: 啊，有的男的他是个男，他只是性别是男的而已，
0: 对对对，
1: 你知道吧？他那个心呢，
0: 比针鼻儿还细，
1: 哎，比如说就他不敢个好女的，就我们东北话就不敢个好老娘们儿，他一点这种什么这个素质啊、道德呀、或者这个绅士的这种体验，他没有的，没有的，
0: 对，你之前我就记得我，比如说就两个车道，会车的时候。就是因为车的大小不一样嘛，我已经尽量的靠右了，然后他不是也要走嘛，但是他可能有点过不去，我也不敢走了呀。然后呢，就双方都把窗户摇下来，然后那个男的就在里面说：“那边还有那么宽。”然后我就没有想到他那么大声啊，我就想了半天，我说我要说一句什么话，我说：“凶什么凶？”就憋出一句这个话之后，他立刻就说：“哎呀你。”那个，要不然这样，我下来给你指挥一下。那真是我们两个人就这样过去了。
1: 是，有时候这个东西就，哎呀，让一句都可以。开个破车有什么可横的啊？咱就说在大马路上，
0: 是。
1: 如果是遇到这种情况，比如说两边路都很窄了，商量其实就可以解决。
0: 对，慢慢过，总会过去的嘛。
1: 对你商量一下，你技术好，你商量一下子，他技术好，他商量一下子，都可以解决。你说你摇个窗，你就下来横，我就说实话，你要是今天你开飞机过来，哎，我给你让，真的，你开飞机我给你让，我惹不起你，我真惹不起你。我这个人呢，就是有种什么呢？我真是有种趋炎附势啊，就是你这东西你比我好，你比我高，我真的我会扒着你一天，
0: 跟那个也没关系。
1: 哎，我就这样的人。但是说实话，大家都一样啊，就都是平头老百姓。
0: 对
1: 啊，你说可能你在你们单位当个小领导、小经理的，
0: 不是，主要是他车太贵了，我是不敢往街前靠。
1: 贵便宜能咋地啊？你说你今天开个飞机来，我让你，能咋地？
0: 就是品牌看不上，只能看着飞机。
1: 不要再怎么着呢，就是这种优越感，大家在路上是公用马路，没有什么优越感，没有什么上下级，大家是一个平等的。
0: 有朋友说摸上方向盘就不分男女啊，还有朋友投稿说呢，我最反感的就是一只胳膊像死尸一样挂在窗外，另一只手轮盘子，
1: 比较酷嘛。
0: 这种人啊，他自我感觉很惬意，往往他开得慢悠悠。
1: 哎，不是。我那天遇到一个啥情况，我觉得挺有意思，你知道吗？一跑车啊，这跑车是奥迪跑车，朋友，我第一次见着，说真第一次见着这种车，
0: 对，
1: 而且他一看就是不错，这车，他是那个敞篷的，然后呢，那个颜色我就不说，反正是个挺美女开的一车，哎呦，这车开的，你不能说慢，不能说快，因为那路况确实开不了太快，哎呦天哪，我就看了这个给我乐够呛啊，
0: 乐什么呀？
1: 因为那天吧，有点蒙蒙细雨，
0: 那又怎么样啊？
1: 他没 考试
0: 都开奥迪了，用迪奥了，你在那儿，他还笑你呢，开玩笑，
1: 不是他没这个棚，你说你遮上也好，
0: 不遮棚遮上很简单，人不想遮嘛，
1: 对嘛，
0: 这关你什么事啊？
1: 他就要。

0: 让你看一眼他开这个吗？
1: 那你不看了吗？
0: 我看了吗？
1: 那不就成功了吗？
0: 挺开心吗？我打着伞看吗？
1: 其实我觉得路人也不要太自作多情了、人家开车的人不一定是为了给你们看的，就是自己想吹一下风行不行呢？
0: 嗯，
1: 哎，我的奥迪啊是真漂亮。不是我，不是我。然后他说最反感那些开远光灯的、会车也不变一下近光灯、
0: 这都烦啊。
1: 嗯，对，还有就在快车道上看手机啊、还有在限速以下压着速度跑，你比如说限速60他压着50跑、你说他慢吧他也跑50了，你说他快吧他前面一大截没车
0: 啊，
1: 然后你想超车那对方来车多你还很难超、哎，这个确实。还有两车并行三车品字形，一直保持这种状态跑，你闪灯按喇叭都没用、哇，那是很痛苦，
0: 是
1: 我太理解了。还有就是野蛮塞车插队、哪怕前面有好几米你强塞我都不怪你，但只有一点点空你突然间就要插队，你真的是不是不想活了。
0: 嗯，
1: 还有很多啊，就先说这几条。
0: 是
1: 他说的这几条确实都是
0: 路上都能遇到啊、
1: 太烦了，
0: 就不文明行为。
1: 好吧，来我们看一看其他朋友啊。青燕他说呢，路怒症真的是大可不必。因为现在有智驾了，你是犯不着生气。但说到文明驾驶，最可恶的是第一，近距离变道不打灯，
0: 很危险。
1: 第二，压线行驶，
0: 很危险。
1: 第三，乱开远光灯，自私又危险。
0: 是
1: 我到今天我都不明白开远光人灯的人他是
0: 不知道自己开的远光灯，
1: 对，他为什么要开远光灯，就是看不清楚呗。我觉得如果是在城市啊，我个人觉得这个光线没有到了你就他的为什么
0: 呢、他是另一种问题。我觉着如果在城市光线到了你看不清楚的时候，就别人都能看见你看不清楚、其实你就不应该开车了，
1: 就是说呀、
0: 你的视线已经就是达不到开车标准了。
1: 但如果话又说完，你是在什么荒郊野外，那你开远光灯没毛病、视线不好吗？又没有什么路灯、
0: 对，
1: 然后最关键是可能对方来车或者什么都比较少。
0: 我参加过一次那个就是驾照、因为我驾照是过期了，但在几个月之内你可以重新补考，你参加个体检嘛。我去体这个检了，我觉着吧，先体检都是机器了，你知道吗？
1: 是自助的。
0: 其实呢它一方面是人性化，然后呢是简单化，但另一方面呢它太过于流程化了。很多东西很多情况它可没那么严格，比如说就是开远光灯这件事儿、你说他体没体检？他体检了，
1: 体检了。
0: 哎，他视力是不是有没有问题？没问题、但他对于这个光线的这个敏锐度他不强。如果说哎，我就是因为看不到路，
1: 对，
0: 一个路上1000台车，999都适应这个光线，就你适应不了这光线，那说明你的视力
1: 对
0: 比普通人要差很多。
1: 可能就是或者说是有一点稍微轻度的那个夜盲啊什么的
0: 那
1: 种，那
0: 你就不应该。
1: 咱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有不少朋友怀疑啊，这部分开远光灯他不知道，他应该是有的人对于车不了解，
0: 不了解你也不要上路，
1: 对，
0: 因为车是个机器。
1: 所以我们如果在对方啊就是看到这种人的话，我们闪他一下，就是双闪一下，
0: 你闪他还
1: 提示他一下，
0: 他可能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1: 来吧，我们看一看银之翼啊、
0: 哎，
1: 他说我这个人呢平时算是温文尔雅。笑容可掬，
0: 很少有人自己这么夸自己。我们娱乐节目这么夸夸自己吧，那是做笑，你要做怪，你还真挺认真，你也夸自己啊？
1: 他自认为就他是幽默大师
0: 啊。
1: 但是呢开车的时候还是比较容易上头、一种呢是塞车严重的时候，一种就是接人送人时、因为往往啊在非停车路段或者或长或短的停车，如果呢你时间很短且对方很利落的上车还好，那如果说你等的时间久或者对方磨磨唧唧的，我就有点
0: 啊。咱们今天讲的是这个路上的不文明行为，老银讲的是啥呢？是家人的这个默契不文明行为。
1: 我不知道他接的谁啊，人家可能、
0: 小丽啊。
1: 不是我的意思可能开网约车呢。
0: 也没错
1: 啊。但是不是别的，因为你耽误道路通行啊，你会被别人骂的，会被别人嘀咕的。所以说这种场景下呢，接不太熟悉的人就算了。你说要是跟家里人，我老的小的我都吵过，我都
0: 你这不就是窝里横吗？你这不就是
1: 我都发过火。
0: 你看你是这点能耐，你就跟家里人。
1: 哎，
0: 你咋不跟陌生人？
1: 我要是你家里人，你这么跟我发一次嘴，我永远不坐你的车。
0: 我把你车卖了他
1: 啊！就我还不如打车，受不了这个气。
0: 马上跟你离婚，完车分一半。
1: 你说能够麻利的上车，谁会 老人腿脚也不好
0: 啊，
1: 你说
0: 老寒腿关节炎，
1: 你扶着我
0: 啊，
1: 我搀着 你好不容易爬上你的车厢，劈头盖脸呐、
0: 啊，
1: 没有一个好脸色呀。今天晚饭没得吃了，幸好呀，儿子在越听越开心直播间买了牛肉丝，我们老两口就吃点牛肉丝吧。
0: 越听越开心牛肉丝。
2: 哎，老伴儿，牛肉丝就不错了，比咱们家炒的那八个菜还要香呢。
1: 哦，是吗？那我们就以茶代酒，就着我们的牛肉丝吃起来。
0: 干杯！
1: 牛肉丝，牛肉丝，真好吃，真好吃。
0: 疯了！
1: 来吧啊！还是说这个就算了，反正家里人不行啊。所以说呢，以上推论啊，一旦碰上路上长时间站这个车道不动，我上面自己家人都吵，你何况他们呢？
0: 是
1: 啊，毕竟呢，这个甚至啊，我还自己亲自下车，我拍车窗，我开喷过。
0: 你看你给自己气的。
1: 当然了，倒是没有在自己车里那么火爆。但急头白脸肯定的。最后再补充一条啊，就是呢，我时不时看到不少司机随手开窗往垃圾啊，把这个就往车窗一扔
0: 啊，
1: 还真是服了。
0: 是。
1: 各位司机们扪心自问，你们有没有干过这么丢人的事儿啊？真的是啊，都掉点脸吧。哎，这个他刚才虽然开玩笑是开玩笑啊，但是呢，我觉得停车啊，必须得有一个条件，因为大家都知道嘛，你不是接送人，你就是搬东西，
0: 就是
1: 要么就是天气不好，
0: 临时停车要预留一个车位，
1: 对，
0: 至少有一个车位。也就是说，这个车路上没有这么一个车位的话，
1: 你就
0: 不
1: 应该停在这儿，
0: 不应该停。
1: 对，就是它是有先决条件的，
0: 对，
1: 就你得让人家过去啊，对不对？那么霸道呢？
0: 是。
1: 然后有朋友说，我还遇到一个在前面龟速行驶，只有一条车道，但只能压线啊、压这个导流线超了他，结果还被他举报了。罚了我300，扣了一分，你这个应该是可以申诉的。
0: 他压着你开车，然后你
1: 超车，他前面龟速行驶，只有一条车道。
0: 我怀疑啊，这就是钓鱼的，就是你知道现在有一种非常恶意的一种方式啊，就是那个他就是靠举报赚钱的。
1: 哦，真的。
0: 还有一种什么呢？还有一种就是那个碰瓷儿。我遇到过这种碰瓷形式，他在前面非常慢，就等你超他呢。你超过去的时候，他旁边有个，你前面有自行车，他前面还有个自行车，你看不着。
1: 啊，真的、啊！
0: 你过去的时候，自行车吧嗒一倒，然后他前后两个车，自行车前面还有一个车。
1: 哎，但是这个行车记录仪全能拍下来哦。
0: 哎，就赌你没有行车记录仪。
1: 哎呀，太坏了！然后有朋友说啊，今年出来广东，在高速上那会儿正堵车呢，朋友突然闹肚子。哎，我当时在快车道上，我真的特别感谢右边那位让我的车，你看看还是好人多啊！哎，咱们文明驾驶啊，朋友们，下周见啦！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4: 北京时间17:55，
5: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6: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5: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是嘉欣，今日是5月22号星期五，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站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4: 外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国家发展高教委将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
3: 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
4: 奥飞一号卫星发射三周年，展示多项前沿领域研究成果。
3: 2026共建数字人民湾区论坛在深圳举行。
4: 中国城市实践为世界提供可持续发展经验。
3: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站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请听报道。
5: 93岁的罕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最近经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木县旱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渴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5: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疫广式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面，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冲、生物等多学科技术，令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生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5: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帆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0000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共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文：
8: 现在全县大豆两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 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5: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白含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肉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令更多当家品种牢牢站在自己手里面，将十四亿几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9: 15-17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日召开5月例行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10: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个百分点提高到了1.5个百分点。
4: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亦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
3: 今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已记录陆生脊椎动物约3100种，高等植物39万多种，均居全球前列。目前我国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野外种群总体呈现恢复增长良好态势。去年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拍摄到一只雌虎带领5只幼仔画面，这个是我国有记录以来首次拍摄到一胎5仔。贺兰山监测到2只放龟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仔并成功育幼，标志着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云南亚洲象种群增长显著，达到近400头。同时白山祖冷杉已由3株增长至4000多株，白旗兜兰由10株增至200多株，苏铁、兰科等300多种濒危物种成功回归野外。此外，我国多措并举强化鸟类保护，将94.5%的鸟类纳入到国家重点三有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保护范围，确定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1140处，筛选关键栖息地821处，全面开展保护修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整体呈稳定或增长态势，其中青头潜鸭种群数量达2555只，与2012年的1000只相比实现倍增。蓝冠噪鹛由2006年约200只增长至660只左右，绿孔雀实现恢复性增长已突破1000只。
4: 记者今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提升生态保护补偿综合效益，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提升财政中向补偿精准性，增强地区间横向补偿协同性，拓展市场化补偿渠道，有效发挥 财政资金对市场化补偿的引导作用，强化重点区域生态保护，推动重要生态系统发挥多元功能，完善与生态保护贡献相匹配的生态综合补偿机制，充分调动各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切实推动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令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案明确，到2030年，生态综合补偿机制更加完善，生态保护主体获得感有效提升，重点区域绿色可持续发展能力持续增强，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提供有力保障。
3: 今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有关情况。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日至6月26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贸易中心、国际商会等五家国际组织继续担任支持单位。澳大利亚将担任第四届链博会主宾国，这个是其首次以官方国家级身份正式参与链博会。本届首次设立外国主宾省，由法国奥芬涅罗纳阿尔卑斯大区、意大利利古里亚大区担任，国内主宾省由安徽省和海南省担任。
4: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今日郑州商品交易所最资期货板块全面引入境外交易者，涵盖平片、对二甲本、短签期货及期权、针对本二甲酸期权等境内特定品种，最资是石油化工、纺织服装、饮料包装等行业的重要原材料，与百姓的衣食住行和民生保障紧密相关。外国是全球最资产销第一大国，这次对外开放将更好帮助国内相关企业

0: 的时代价值。香港青年曹琼丽，
1: 整个行程会让我跳脱出原本课本上的知识，让我产生到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带给我更多的情感上的共鸣。我希望未来有更多港澳的青年可以真正走进祖国，而不是停留在课本上或者父辈的传送上。
0: 澳门青年邝洁然，
2: 25000里的长征，我觉得它不是一个数字，它是战士们用双脚去衡量，用信仰去支撑，跌倒了无数次仍然往前的一个使命。我觉得我们这一代虽然已经没有了枪林弹雨，但是我们到处都是机缘跟挑战，是一个机遇跟挑战并存的一个时代。
0: 本次交流活动由全国青联秘书处、陕西省青年联合会、澳门青年联合会、香港青年联合会联合主办，以长征精神为主线，采用专题教学加现场研学加情景互动加青年共创模式，将红色教育、黄河文化、科创发展与青年交流有机融合，引导港澳青年深刻认识国家发展成就与中华文明根脉，增强国家意识、民族自豪感与爱国精神。香港青年张思聪，
3: 对于我们香港青年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育基地。我们的香港的青年融入国家的发展一个大局，更好的去为香港的发展、为国家的繁荣做出我们的青年的一份贡献。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第九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暨洲际对话2026年度大会昨日在香港举办，大会以寻求稳定与增长新貌为主题，汇聚多位全球政商学界人士以及科技创新界代表，共同探讨世界动荡与变革对经济金融发展的影响，以及香港在全球经济复苏中的关键角色。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向大会视频致辞表示，面对动荡与机遇并存的环境，全球市场需要一个既能以稳为貌又能扬帆增长的平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普通法制度与全球金融中心对接，能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流平台。在世界金融论坛和金砖智库首席顾问朱光耀看来，香港拥有金融加贸易加科研加人工智能四重优势，大可发挥粤港澳大湾区科创发展国际接口与高效率交流平台的作用，释放更大潜力，并增强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这次大会上，世界金融论坛发布2026世界经济金融展望报告。
7: 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昨日宣布，全体立法会议员将于7月19日至25日到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这个将是香港回归祖国以来首次全体立法会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李慧琼介绍，根据初步安排，研修考察行程包括拜访中央港澳办等机关，参与多个专题讲座并与专家交流，内容涵盖国家指导思想、国家五年规划制定、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国家安全、数字中国建设等。议员亦将实地考察多个新质生产力产业的最新发展情况，包括航天航空、信息技术应用、传统工业绿色转型、新能源交通、人工智能等。立法会议员作为香港特区立法机关及管治团队的一员，亦将借此机会了解全国人大的立法过程和执法监督工作，以及中国共产党奋斗历程、基层治理经验等。李慧琼表示，全体议员因此期待更好学习掌握中央的治国理念和发展战略，实地了解国家在多个重要领域的最新发展情况，为香港的高质量发展取经。这个有助立法会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推动香港更有效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更好融入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傲科一号卫星发射三周年成果发布会暨傲科一号卫星高精度地磁科学与应用研讨会昨日在澳门科技大学举行，展示多项前沿领域研究成果。傲科一号卫星项目首席科学家、澳门空间技术与应用研究院院长张可可介绍，卫星发射三周年以来，在工程技术、科学研究和产业开发等方面取得系列成果，包括地球磁场测量。

0: 能精度达到世界最高水准，推出首个实时高精度全球地磁物理模型填补国家空白，成功研制中国首个高精度地磁芯片等。傲科一号卫星项目参与者、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潘永信院士表示，过去三年，傲科一号卫星持续产出高质量数据，科学研究团队持续推出前沿成果。项目的成功实施，生动诠释了面向世界前沿和国家需求，澳门与内地合作科技创新之路的广阔前景。基于傲科一号数据构建的中国首个自主可控的地球磁场模型，证明了从原始数据获取到高端模型产出的全链条创新能力，体现了对国家在相关领域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战略的支撑作用。审括计划2026至2030在发布会上同期启动，该计划主要目标是依托傲科卫星等高精度地磁数据、先进算法、量子技术等前沿科技手段，建成具有完整知识产权的新一代全球高精度地磁场矢量导航与地磁场指纹导航应用系统。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徐义刚院士指出，该计划以卫星获取的独特科学数据为基础，致力于构建国际领先的高精度地磁应用系统，将提升傲科一号服务国家发展、助力社会进步的实际能力。在当日下午举行的傲科一号卫星高精度地磁科学与应用研讨会上，来自澳门与内地的专家学者围绕卫星地磁数据与应用前景、地磁模型构建等科学议题展开深入讨论。
1: 广东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落地实施一周年成效展示活动昨日在深圳举行，活动全面总结回顾了去年五月广东围绕影视演艺市场、动漫影视、网络游戏、电子竞技、网络视听等六大领域推出政策包以来，全省文化产业取得的新进展与新成效。据介绍，2025年广东规模文化企业投资增长10.5%，带动营业收入增长8.9%，高于同期全国和东部地区增速，呈现近年来最好局面。全国文化产业排头兵地位持续巩固，文化新业态跑出增长加速度。2025年，全省16个新业态特征明显的行业营业收入1.13万亿元，增长17.6%。今年第一季度更是强劲增长约28%，成为引领文化产业发展的第一引擎，有效带动文化新质生产力加速壮大。此外，政策包促进影视家、动漫家、游戏家加快发展，有效催生票根经济、赛事经济，成功将 IP 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流量。
0: 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共建数字人民湾区分论坛今日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来自内地及港澳近200位政府部门代表、专家学者、行业企业与青年代表齐聚鹏城，聚焦科技与文化深度融合、湾区文明交流互鉴、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等议题，分享实践成果，凝聚思想共识。中国工程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徐阳增表示，要培育更多兼具科技素养与人文情怀的拔尖人才，为推动深港科教深度融合贡献力量。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周国平认为，人的创造力很大程度上源自人文素养。AI 降低了专业壁垒，推动文化创新从精英主导向大众参与转变，将充分调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近年来，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共建人文湾区，到数字湾区建设三年行动方案落地，数字赋能人文建设已成为新时代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路径。香港哲学研究院院长舒森表示，政策规划的持续迭代升级，标志着大湾区人文建设正迈入体系化、数字化、国际化的全新发展阶段。讲好兼具家国情怀厚道、科技赋能锐度的中国故事，是大湾区肩负的时代使命。澳门科技大学副校长庞川表示，可充分依托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独特优势，借助人工智能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发掘梳理中西文明交流的脉络，将传统线下艺术展示、人民往来升级为数字时代跨地域跨文化的深度对话，推动中华文化影响力辐射葡语世界，走向全球。
2: 湾区观察。
0: 本期湾区观察，我们来关注正在香港举办的香港氢能周。以内联外通兴建未来为主题的2026香港氢能周吸引了几千位海内外相关领域人士参与。作为氢能周的主要活动，2026国际氢能发展论坛5月18号至20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办，来自政府、业界和学术界的代表汇聚一堂，交流最新技术进展、工程解决方案和未来趋势。会场外近4000平方米的氢能产业产品展示区汇集了最新设备技术与高效成果等，多项科普活动及比赛亦都吸引了众多目光。作为氢能周期间系列科普活动之一，兴建未来小红花科创向善挑战赛展示了一件件充满创意的学生作品，其中香港教师会李兴贵中学的氢能仿生树作品获得亚军。参与学生苏子晴介绍话，呢件作品模拟植物光合作用原理，用光伏电解水制氢供氢能车使用。展厅的另一侧，氢能相关企业正在将类似构想转为现实。作为香港氢能生态圈的重要参与者之一，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已完成8个氢能示范项目，覆盖氢能的生产、运输与应用。一家来自成都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带来了已在内地应用的氢能设备。这家企业希望将内地成熟先进的技术引入香港，助力低碳城市转型。与会人士普遍认为，香港拥有联通海外的区位优势与金融资源，大湾区具备成熟的产业链和丰富的应用场景。香港与大湾区其他城市联动、技术互通、资源共享，将不断拓宽氢能产业的发展边界。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22号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落下帷幕。在为期6日的论坛期间，中国城市实践成为本届论坛峰会、城市展区和多场专题活动的重要内容，为世界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中国经验。在论坛框架内举办的城市博览会上，由上海市、福州市和肇庆市组成的中国城市馆，从第一日开馆就吸引了大批相关专业人员和普通民众的关注。展会上，中国落实新城市议程取得的重要进展，在住房和城乡建设、人居领域国际合作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成为关注焦点，参观者给予高度评价，并表示中国经验普适性和可操作性强，非常值得借鉴。本届论坛由联合国人居处与阿塞拜疆政府共同举办，主题为安居世界，安全与人性的城市和社区，期间举办了500多场会议和活动。
0: 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21号决定推迟表决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权力的法案，引发民主党抗议。美媒报道说，共和党领导层考虑到本党部分议员缺席，加之个别议员倒戈，可能难以否决民主党提出的这项法案，因此临时决定将原定当日的表决推迟到6月举行。此举引发民主党不满，共和党方面则宣称推迟投票是为了给当日缺席的议员保留投票机会。美国国会参议院19号表决一项旨在限制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当日的投票结果为50票赞成、47票反对。共和党参议员中有4人投了赞成票，另有3名共和党参议员缺席投票。此前，民主党人已7次在参议院提交旨在限制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动武权力的法案，由于共和党占据参议院多数席位，法案均未获得通过。
1: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即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为 98.2， 较2024财年下降 0.5%，这个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4个财年下降。数据显示，用于计算实际工资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不含自有住房折算租金，同比上涨 3%， 涨幅连续4年突破 3%。 大米、朱古力等食品价格上涨是主要原因。 日本媒体和专家普遍认为，在物价持续高企背景下，工资增长难以追上通胀速度。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原计划21号实施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12次试飞，但因发射探相关设备出现技术故障，任务在发射前最后阶段按落暂停键，将择机再发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发射取消的原因是用于固定发射探机械臂的液压锁销未能按计划缩回，如果故障能够尽快修复，团队计划于22号再次尝试发射。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8到26度；澳门多云，28到26度；广州多云，32到24度；深圳多云，30到26度；珠海多云，29到26度；佛山多云转雷阵雨，32到26度。惠州雷阵雨转多云，32到25度；东莞多云，32到26度；中山多云，32到26度；江门多云，31到25度；肇庆多云转雷阵雨，33到25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阴天，18到11度；纽约阴天，18到12度；旧金山多云转晴，20到11度。
1: 最后嚟聚焦海浪同海风预报，今日夜间到听日中午，南海北部有1.0到1.3米嘅轻浪到中浪，南海中部有0.9到1.3米嘅轻浪到中浪，南海南部有0.5到0.7米嘅轻浪。各位听众朋友，今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根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4: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5: 北京时间18:30，
4: 交通领航，
6: 跃动飞扬。
4: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6: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天，局部有雷阵雨；明天白天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25到32度，相对湿度65%到95%，有偏南风2到3级。展望23号晚8点到24号晚8点，天气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那以上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5: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18:32，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湖景大道西向北，在富华街附近拥堵了640米。另外呢，丹东线北向南，从凤岗凤青路到进孝堂环村路啊，拥堵了700米。关注港口大道南向北的方向，绿色家园路附近车多缓行。滨海大道南向北，从滨海湾大道到南栅上南路拥堵了1公里。再来关注水乡大道南向西的方向，在道红路附近目前拥堵了900米。关注到迎宾大道东西向东的方向，从塘下迎宾大道到塘下大道中目前也是车辆走走停停。关注东江大道东向西，在下桥水厂一桥附近拥堵了600米。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祝各位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我是东莞交警江卓。酒精对人体各项机能影响很大，饮酒后驾车会导致触觉麻木，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还会造成反应迟缓，无法正确判断车距、速度和信号灯，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最终害人害己。交警提醒，酒驾是违法行为，醉驾是犯罪行为，驾驶人切莫以身试法，应时刻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酒后需要开车回家，可通过找代驾的方式避免酒驾，同行人员也应及时进行警示和劝导。
1: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 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0: 晚上的6: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5。接下来是管理好身材，我是微微。
1: 哎，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啊，我们俩继续陪伴各位。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依然请到了嘉宾，东莞市茶山太极拳协会茶山镇健身气功辅导站的张军老师，还有马丽红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哈。
0: 是的。
1: 今天带来的是传统花头五禽戏，各位如果想关注的话，可以关注东莞电台的视频号啊，跟着二位老师一起来练起来、学起来。
0: 没错。
1: 当然呢，我们节目也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嗯，那今天晚上我们会跟着张老师和马老师继续的学习传统华佗五禽戏的录戏哈。如果各位也感兴趣的话呢，此刻就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视频号了。那么在稍后的时间，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即将开通视频直播，跟着我们的两位老师来学一学、练一练吧。当然，我们的节目呢也要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大力支持。
1: 哎，没错啊。当然呢，今天节目当中依然有很多的好消息分享给各位啊，很多的好线路分享给各位。
0: 对啊，海峰老师的那个5月30号的这个线路已经是成团出发在即了哈。
1: 嗯，
0: 这个前两天不是说嘛，咱们还有就是退了两个位置出来，还是有一点点的这个空间，大家还可以就是抓紧时间抱一抱的啊。
1: 对，重庆啊，5月30号一起出发，然后呢是5天的行程，这一次会带各位去到重庆的五龙天生三桥、仙女山、洪崖洞、李子坝、轻轨穿楼，这些景象都可以去打卡。
0: 是的。
1: 还有这个解放碑啊，等等等等啊，我觉得这条线路已经是非常精华当中的精华了。
0: 是。
1: 另外呢，有一晚升级了5星碧桂园，安排了竹龙宴、江湖菜、苗寨风味。还有鲜花街站专属管家，一价全含，仅需要2999元，非常巴适啊。那我们多了也不说了，报名的话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峰或者是微微。另外呢，我们还有几条新疆的线路啊，跟各位来说一说啊。
0: 没错，在6月份的时候，我们要出发去北疆看一看了哈。北疆呢，在这个夏天来说，真的就是我觉得哈，就是风景我真的没有就是看过比它还美的地方了。
1: 嗯，
0: 北疆尤其是到了这个夏季真的很好看。那么6月12号呢，我们有一条线路是和燕青老师一起出发的，会走独库公路，会去天山花海、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啊。这一条线路呢只需要6999元。那么在

0: 两天哈，也就是6月14号呢，我们的海峰老师也会随同大家一起出发去转一转伊犁。那海峰老师这条线路呢，主要的一些景点都差不多，都是走伊犁的线路，但是呢，他这条线路是纯玩的啊，所以呢，还会有一些惊喜在里面。
1: 哎，没错，纯玩的话就把时间解放出来，全部放到景色上啊，景点上。那我们比6月12号那个团期呢多了吐鲁番的一些行程，比如说像库姆塔克沙漠、卡尔景、火焰山。有人说去到新疆怎么能不去一次火焰山呢？哪怕我发个朋友圈啊，吹吹牛啊，我现在地表温度多少多少度？
0: 那是
1: 对啊、然后还有一个惊喜，就是安排了在新疆大剧院的一个千回戏剧的演出。这场演出呢，非常的震撼，那是有很多很多的演员啊，就是各个民族的，然后讲了丝绸之路的故事，然后呢融合了各个民族的一些特色，比如说有哈萨克族的姑娘锥呀、包括回族的花儿啊、包括塔吉克族的鹦鹉啊等，这不是那个动物鹦鹉啊，是这个舞蹈叫鹰，雄鹰的鹰，是一种舞蹈叫鹦鹉，我觉得非常棒啊！而且平时自己去的话，这个票价不便宜，这次安排到了我们整个行程当中啊，包含了票价，所以说各位想跟着我一起去的话，可以关注一下6月14号这个纯玩线路。当然，有人说我去过伊犁了，我这次想二刷新疆，我想去阿勒泰。也没关系，我们也给你安排了是6月21号的纯玩团期，然后呢我们一起去阿勒泰玩8天7晚。阿勒泰的经典线路是什么呢、是喀纳斯，里边有喀纳斯湖，还有几个湾，比如神仙湾、月亮湾等等等等吧，非常好看。另外会去到这个禾木的小木屋，哇，就那有人说禾木这个小木屋呢，就有点像那种瑞士的感觉。
0: 嗯
1: 啊，你看你不用走出国门，在我们国家，在新疆，在禾木，在阿勒泰，你就能够感受到那种风景。
0: 对，
1: 我觉得，
0: 我感觉就是去过一次那个禾木嘛，我感觉那里面那个村庄就有点像电影里的那个精灵小村落的感觉。
1: 对，
0: 就会有一种。你进到里面去，你会感觉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1: 对，然后上次有一个小姐姐啊，跟我一起去阿勒泰的时候，就自己准备了一身洛丽塔的衣服。哇，我跟你说，在那儿拍照真的是啊，就是如果你有这种风格的服装啊，洛丽塔的风格的服装，在那儿拍太有感觉了。
0: 就是那边呢，就是我还可以去，我没记错，应该是山上还可以骑马、啊。但是这个好像是就是你自己选择了哈，就是我们上一次有一个主持人，我们的旭峰老师，就去感受了一下在禾木骑马的那种乐趣。
1: 新疆其实很多景区都可以骑马，
0: 对，就是看你自己。
1: 但是我们提醒大家啊，就是注意安全，就是在找那种正规的马队啊、就有的人说，哎呀，你看你们这个怎么样，就自己找了一个，哎，结果哎是吧，安全第一位啊。然后这几条新疆线路啊，有纯玩的不纯玩的啊，都可以找到我们。12号跟着燕青一起出发，14号跟着我纯玩伊犁，然后还会走独库啊，然后21号会走阿勒泰，加上赛里木湖。当然呢，最后倒数第二天会有一天的时间，给大家充足的 City Walk 的时间，可以逛一逛国际大巴扎，然后和田二街去逛吃美食，我觉得也非常不错。
0: 是的，
1: 怎么报名？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海峰，或者是回复微微，或者是回复旅游新疆都可以，
0: 都可以找到我们啊。因为我们经常也会和大家一起出发去新疆玩，所以对新疆本身我们对线路了解啊，这是第一方面。第二呢，对我们对新疆的一些这个风土人情啊，包括一些这个景点怎么拍照啊，带什么衣服合适啊，我们都是有一些自己的心得。那各位也可以通过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这个官方的渠道哈、去后台回复我们主持人的名字，想找到我回复微微，想找到海峰老师回复海峰两个字，就可以获取到我们的微信二维码啦。
1: 大海的海，山峰的峰，
0: 是。那当然了，这个线路呢有非常丰富的一些选择。就刚才我们主要讲到的是北疆的一个线路，对不对？当然也有些朋友会问，哎呀，那你们什么时候有南疆的一个线路呀？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南疆的线路。那都知道这个北疆看风景，南疆呢看人文，所以呢我们在这个6月份其实也给大家啊规划了一条6月份出发去南疆的线路，在6月26号会有我们的主持人小鹿姐姐啊跟随大家一起去探秘南疆的风景。会去哪里呢？有这个喀什古城，那不用说了嘛，肯定要在喀什啊，对不对？还有就是白沙湖、盘龙蒙古到帕米尔高原，这些也都是南疆的一些精华景点。同样呢，这条线路也是8天7晚双飞的深度游，惊爆价，朋友们。

0: 多少钱？5980元哦。
1: 哎，5980元，赶紧报名啊！这以后没有这样的机会。全程2+1豪华大巴，甄选当地豪华酒店，像全羊晚宴，还有孤立街机、沙漠越野、民族歌舞宴，通通给您安排上。另外呢，如果您是这个6月份生日的朋友啊，那6月是您的生日月，我们还专门为生日月生日的朋友啊，准备了专属的生日派对，还准备了精美的伴手礼。而且呢，这一趟行程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不用做攻略，跟着小路走就对了啊！报名电话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了解详情。那这一次团呢，是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承接，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服务更地道。6月26号，新疆双飞8日游，5980元，名额有限，赶紧来抢位。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海风，大海的海，山峰的峰，或者是回复微微，一个草字头一个微风的微啊，两个字一样，微微啊，就可以了。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5: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5: Go！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107.5 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8: 让我们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管理好身材，我是微微。
9: 嗯，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
8: 嗯，各位家长，现在这个是不是开始有一些这个着急的想六一儿童节要带孩子去哪儿呢？对吧？我们这个六一呢，也给大家安排了一些非常不错的活动，不要带着孩子去这个游乐园人挤人了，也不要去这个景区堵车堵到心塞了，让孩子呢跟着我们来玩。东莞广播电视台专门为大朋友小朋友共同定制的科技筑梦童趣好礼。萌鸡伴童欢六一奇妙秀正式向各位发出邀请啊！时间呢是在5月30号还有31号这2天，就在东莞广播电视台啊，来我们的这个
9: 2号演播厅，
8: 对，跟我们的现场跟机器人一起玩，一起互动。
9: 对，听说之前办过一场非常成功啊，那现在
8: 5月1号嘛，
9: 我们相当于加场，而且是升级了，安排了很多跟之前不一样的内容，所以说一定要带着孩子们来我们的东莞广播电视台。参与哈。那首先呢，这一次拒绝枯燥说教，咱们玩着把知识学了。现场呢，不仅有火爆全网的智源机器人远征空降现场，还有灵犀X2和机器狗跟大家亲密的互动，让孩子零距离的摸一摸最前沿的科技，从小培养对科学的热爱，这才是最高级的启蒙。而且呢，这一场活动除了硬核的机器人科技，还加入了国风非遗、红色故事，既能看酷炫的潮流演绎，又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当然呢，说到这儿啊，我就特别好奇啊，怎么样跟国风非遗，怎么样跟红色故事能结合起来？到时候您现场来了之后就知道了。带着孩子和最新潮的机器人同框，这将是六一儿童节的最有含金量、最拉风的亲子照。名额 额有限，真的是手慢无啊，想给孩子们童年留下一段难忘的高光时刻，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公众号，在对话框里发送关键词机器人，马上抢占名额啦。
8: 嗯，没错啊，这个机会真的非常难得啊，你看我们在这个春晚上看到的那些机器人，
9: 对，
8: 哇，现在就能够近距离的跟他互动了，
9: 穿着这个东北的大花那个马甲，
8: 哎，我们这次
9: 转着手绢，
8: 啊，就上来了，对吧？我们这次不一样，我们这是有广东特色的，大家到现场来看看是什么样的广东特色啊？
9: 哎，确实是，记得是5月30号还有31号这两天，
8: 没错。那说到这个孩子啊，很多家长呢想要计划着这暑假带孩子出去玩，对不对？就是哎呀，可能就是自己的话呢，可能这个错峰出行也行，但是为了带孩子出去玩，我们就只能等到暑假的这个线路了。
9: 对，
8: 那我们暑假的线路现在其实已经给大家安排出来了，此生必驾独库公路最美那拉提是新疆的品质8日游，有两个团期，7月13号还有24号发团。那当然也会有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陪伴大家。13号呢是我们的小鹿姐姐，14号是我啦。
9: 哎，没错哈，两个团期啊，就是您看您孩子还有您工作的时间，您适合哪个就报哪个就行了。原价呢是7580元，限时特惠6980元。说实话，这在7月份暑期真的已经很划算了，
8: 好划算！我今天还翻到了我去年暑假的那个海报，
9: 7980，
8: 对，
9: 7000多，对，还有我记得我带过一团还是8300多，
8: 对，因为暑假的这个票价就是机酒哈，我们说机票跟酒店都涨价，这个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拿到了这个早鸟价这么划算，6000多，真的。可以了，
9: 对，然后呢，全程入住网评4钻酒店，让您住的舒心。有句话说的好吗？晚上睡得好，第二天才能玩得好啊。有
8: 经验，
9: 如果说你住的酒店不好啊，第二天没无精打采的玩也玩不好。另外呢，安排了很多好吃的，9碗3行子，还有烤全羊、特色手抓饭，让您吃得过瘾。
8: 新疆的好吃的实在是太多了，而且。真的，朋友们，哪怕你不爱吃羊肉，你去到了新疆，你试试呢。我们的燕青老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这个东莞，我有几次叫去吃羊肉，不吃。然后自从去了这个新疆之后，吃到了新疆的羊肉，那真的就是不一样，爱上了哈。那当然，这条线路上呢，除了好吃的，那么美丽的风景我们也不能错过。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还有火焰山、卡尔锦啊，这些景点一网打尽了。另外呢，还会赠送大家赛里木湖的旅拍啊，我们还在现场还可以体验一下那种牧民生活哈。我们7月份的线路会去这个喀赞其民俗村啊，这也会有很多的一些民俗体验在里面。
9: 对，
8: 记得是。时间呢是7月13号跟24号有两个团期哈，跟随我们的脚步，跟随我们广电旅行团啊一起出发。报名热线是4332241，4332241，或者呢是4008007366，4008007366。当然，各位也可以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我们主持人的名字，找到我们俩，因为我们俩对线路比较了解啊，各位可以直接来问我们，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主持人的名字，想找到我回复微微，想找到海峰老师回复海峰就可以了。
9: 哎，没错啊，七月的线路赶紧抓紧时间啊，现在就谋划起来啊，筹备起来，
8: 是的，
9: 不能说等到这个到跟前了，然后你再报名，不好意思没有了。
8: 对，因为一直以来我们的这个团呢，人数不会特别多。
9: 对
8: 啊，之前有很多朋友说啊，最迟什么时候报名？我们一直给不出大家一个最迟的时间线，因为我们是招满了。就封团了。
9: 对，
8: 你比如说啊，这个6月份的团期，我4月份就招满了，就封团了，就不招了。就是所以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各位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前来这个找我们咨询。
9: 对，然后接下来到了我们的好物推荐时间啊，你看带孩子出去玩，得整两身新衣服吧，对不对？就哪怕不是出去玩，平时在东莞啊上学，然后出去玩啊，也得穿得漂漂亮亮的。夏天一到啊，不管这天多热，孩子就爱往外跑，公园撒欢，小区踢球，滑滑板是一刻都闲不住，孩子玩得开心，但是咱做父母呢就有点犯愁了，想给孩子挑一套夏天适合穿、舒适凉快又耐穿的运动装备，真的是挺费心思的。今天我们来给大家推荐一款安德玛儿童系列速干 T 恤，搭配透气跑鞋，让孩子尽情撒欢的同时呢，身上也能够保持干爽。而且今天价格比官旗便宜很多啊，短袖旗舰店价格是159元，今天秒杀价只要69块钱，跑鞋官旗售价249块钱，咱们商城只要159块钱，你看
8: 划算啊，
9: 坐着就立省了很多钱、
8: 没错。
9: 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俩字就可以先来薅一波福利了。
8: 你看啊，最近也在给大家就是都是推荐一些这个适合孩子们的东西嘛、对不对，就是因为可能也是这些儿童节要到了，我们也在做一些这个商城的福利和优惠。我知道很多家长都喜欢给孩子喝牛奶，就补钙嘛，是不是？
9: 对。
8: 那相信大家给孩子们挑牛奶的时候呢，也是精挑细选的。首先怕孩子怕那个腥不爱喝，又怕营养不够，是不是？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品质好奶，水牛满满的纯浓水牛牛奶啊。之前呢，也是很多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家长朋友应该是有喝过的，喝过之后就会绝对都会复购。
9: 对。
8: 为什么？确实它的反馈不错。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浓醇的升级版。啊、每一盒当中呢是有 5.6 克的优质蛋白，并且呢营养价值高，口感也会更加细腻，而且在牛奶里面呢还有富含的这个酪蛋白，也是更容易被我们人体所吸收，像乳糖不耐受呢也会更适应一些。每一盒是125毫升，我觉得这个小盒装我是特别喜欢的、因为我自己喝牛奶就是有时候250毫升我喝不完
9: 喝不完

0: 小盒很合适。
1: 是的，然后八盒一箱哈，观棋店三箱的价格是99.9元，但现在呢，我们有一个立减10元的优惠，只要89.9元，而且是儿童节的限时福利了哈。
0: 嗯、
1: 下单的话还会赠送同款的盲盒。一个 IP 盲盒啊、
0: 哦、
1: 同款盲、
0: 哎、
1: IP 盲盒、
0: 嗯、
1: 这孩子肯定喜欢啊，
0: 那肯定啊，哪怕孩子说这个盲盒我要了，牛奶你喝吧，
1: 我如果说这个足够幸运还能抽中这个隐藏款呢、
0: 嗯、
1: 对不对、
0: 哎、
1: 啊，当然了，如果说你可以自留，你想你说哎，或孩子不喜欢这个玩偶，你可以寄回给品牌方，如果是隐藏款的话、嗯、它的价值是1558.8元。
0: 妈呀，我花这么点钱买了盒牛奶
1: 啊，中了个隐藏款，
0: 然后中了隐藏款，我还自己赚了1000多，
1: 1500多呢。你寄回给这个品牌方，品牌方会给你一张价值是1558.8元的奶卡。
0: 哇、
1: 哦、就相当于你可以又花你实现牛奶自由了。
0: 对，
1: 对不对？咱们来赶紧来啊，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您去回复订购两个字了解详情吧。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新车买来之后会感觉刹车非常的灵敏，稍微呢一踩刹车踏板，制动力呢就使上劲儿了。可车子开了几万公里之后，就会感觉刹车系统开始变软，踩下去的时长也变长了，像是踩在棉花套上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呢？第一个原因是刹车片和刹车盘的磨损导致厚度变薄，比如盘式刹车卡钳，长期呢夹刹车盘制动，时间一长，摩擦呢会让卡钳和磨车盘的表面变得越来越薄，这就会让刹车踏板的行程变长。而第二个原因呢是轮胎的磨损，轮胎的寿命一般呢大概是6万公里，接近寿命的轮胎胎纹会被磨得很薄，达到轮胎的沟纹中的磨损标志。那这种长期摩擦的轮胎跟地面的附着力也会变差，导致刹车的制动距离变长。在这儿呢，踩刹车的时候就会感觉到挺用力踩，可车子的制动的效果就是比较慢。但这两个原因都不是最主要的，其实刹车感觉变软最主要的是跟刹车油有关系。现在大多数车的制动系统都是液压制动，就是需要用刹车油加压给刹车片呢传递制动力。刹车油被压缩之后，体积呢不容易减小，说白了就是不容易被压缩，这也是为什么刹车呢必须用专业的刹车油的一个原因了。

0: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2: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9:03，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先来关注到管泰路东向西，在白沙广场路附近拥堵了550米；公园路南向西的方向，从翠珠路到长马路拥堵了540米；关注到博览大道南向北，从环管快速路到将军路拥堵了600米；水长路上东向西，从山水路到文革路五巷拥堵了500米；关注水乡大道南向西，从岳辉立交桥到道红路拥堵了730米。再来关注富康路东向西的方向，从汀山小桥到汀山路拥堵了540米。关注白沙站北路东向西，在白沙站北一路附近目前车多缓行。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祝各位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我是微微。
2: 嗯，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啊，我们俩继续陪伴各位。
1: 没错，那此刻呢，在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我们的张军老师还有马丽红老师呢，会带着大家继续的学习传统华佗五禽戏，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继续搜索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
2: 嗯，没错哈，那接下来后半个小时呢，我们有一条非常棒的线路分享给各位哈，那就是青甘环线8天7晚之旅。这一次是6月10号出发，由我们的小鹿主持人小鹿啊，陪同各位一起出行。
1: 而且朋友们呢，这一个团期相当棒啊。
2: 那是
1: 啊，我今天看到了那个就是飞机
2: 航班信息，
1: 对航班那个信息真的相当可以，非常棒的一个航班。
2: 对，南航啊，然后呢，去程6月10号出发的时候是上午10点起飞，然后中午1点20就到了。
1: 嗯，
2: 然后到了之后，你看就像微微之前说的，说你到了之后
1: 逛逛啊，如果是到兰州的话啊，黄河第一桥看一看呐、啊，走一走啊，对不
2: 对？
1: 对，
2: 就是充足给了你自己 city vlog 的时间，对不对？平时很多人说我不想跟团太时间紧凑，我哪儿也去不了，我
1: 自
2: 己逛的
1: 时间
2: 都没有。
1: 我们绝对给大家自由。
2: 对，但是这个航班6月10号早上午十点起飞。中午1点20就到了、然后下午包括晚上的时间都是你自己 city walk 的时间，太棒了。
1: 要去喝那个甜胚子奶茶，朋友们。
2: 对，可以。然后回程这个时间也非常好啊，基本就是吃完中午饭，然后飞机是12点30起飞，然后到广州之后是3点55。
1: 多舒服呀！
2: 你再回来我们东莞就又到饭点了。真的，我觉得这个时间非常棒。
1: 我觉得很合理的是，就是什么呢？就是都没有特别晚的航班，
2: 也没有特别
1: 早的航班，就是你不需要早起，也不需要晚归。我觉得这是真的，就是对于我们旅行来说是非常舒服的。
2: 嗯，没错没错。所以说，很多人出门旅游呢，就看这个航班时间。那现在我们给您安排了这么棒的航班时间，赶紧来啊！
1: 名额有限的。
2: 对，当然呢，除了这个航班好，其实整个行程的品质，包括线路安排，我觉得也非常的不错。
1: 对，
2: 6月10号出发，8天7晚，然后呢，仅需要4980元，这就是一个亮点啊，价格香。
1: 对，这个朋友们，如果说前两天有听我们节目的啊，就这条线路，我们现在又争取到了一个早鸟的价格。
2: 嗯，
1: 就是我们之前一直在跟旅行社磨这个价格。磨，真的是松口了。
2: 其实也算是老板娘大气吧。老板娘说今年就是我们跟他们旅行社合作啊，就是
1: 首
2: 团青甘。当然呢，当地的这个地接社啊也非常欢迎我们，也升级了这个全牛宴、所以说价格又直降1000，从5980降到4980。我觉得真的这个机会你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真的，朋友们，就你青甘环线，你想想，你住8天7晚啊，就是而且是关键是双飞，一价全含。什么叫一价全含？就是所有的交通、吃住、门票，你都不用管了。
2: 对，然后导游服务啊、这些
1: 不用管了，
2: 都包含在里边，
1: 都在里边了。
2: 对，所以说赶紧报名，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峰或者是回复微微，赶紧找到我们报名啊。
1: 对，那我们来说说这条线路的一些具体的亮点吧。比如说呢，首先去青甘这条大环线，那大家肯定首先非常关注的就是走丝路的精华线路嘛，就是丝绸之路嘛，你要去打卡什么莫高窟。
2: 哇哦， 就是千年壁画，一眼千年，
1: 而且我讲真哈，莫高窟有生之年一定要去看一看的，就是有些有之前不是说有些景点就是随着这个就是一年一年的这个，它可能就慢慢到后面它不一定让你看了，或者说不一定就是你还是可能十年前你看到是这个样子，十年后再看可能它又可能不一定还能看了，所以呢朋友们想要去感受千年的壁画，真的是要走进这个莫高窟世界文化遗产，真实的去感受一下它的震撼。
2: 哎，没错。然后呢还有这个月牙泉，沙漠绿洲奇迹之雪，就是一片沙漠之中啊，有一片月牙泉，沙不掩泉，泉不干涸，真的是很一个大奇迹啊。
1: 对，就是鸣沙山月牙泉就跟莫高窟就是非常近啊，就是这两个地方基本上就是要么同一天，要么就是可能就是隔一天我们就会去的一些。如果说各位哈，就是时间上来得及的话，在鸣沙山月牙泉还可以打卡到那个
2: 万人演唱
1: 会。
2: 对，
1: 哇，
2: 就是不管你唱的好听不好听，跟人一起嗨起来。
1: 对，那个，但其实就是感受一种氛围嘛。
2: 对对对对对，反正那么多人啊，你唱的跑调了也听不出来，
1: 听不见听不见。
2: 除非就你身边那俩人听着，哇，这人别唱了啊，跑调
1: 跑调。
2: 还有一个嘉峪关啊，天下第一雄关，万里长城西起点，登临城楼，遥想当年金戈铁马。哇，你想，
1: 哦，还有一点，在鸣沙山月牙泉，大家有时间的话要拍那个沙漠写真
2: 啊。
1: 我们姐姐们真的选一套那个飞天的服装，太好看了。
2: 如果你是一个胖胖的大老爷们儿啊，也可以拍一套。最近这两年不是有反串，有没有反串？就是有很多男生去到那儿，就是，
1: 哎，不是，就是男生的那个服饰，就是有点酷酷的那种沙漠豪杰的那种，对吗？就是沙漠英雄的那种感觉嘛。
2: 没有没有，他也是飞天那种服装，就很多男
1: 的
2: 拍女生，
1: 真的假的？
2: 真的真的，你网上搜一下。好多，就是你长得帅点吧，身材好点吧，拍出来确实挺好看的。但是好多那些
1: 男飞天，
2: 就是大肚子，然后一身赘肉，但是拍起来也还挺可爱的。
1: 海峰老师拍一个，
2: 那我不行，我又没有肌肉，又没有肥肉。
1: 当然了，就是开玩笑哈，大家就是去到这边的时间允许的话，我觉得是留下一个这个纪念也是非常不错的。
2: 对，
1: 当然了，在这个青甘大环线呢，是除了有这种人文的一些东西大家可以去体验之外，风景也非常非常的漂亮，
2: 没错啊。赶紧报名，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微微，或者是回复海峰，或者是回复青甘都可以啊。然后呢，这一次是跟小鹿一起去玩，为什么跟小鹿去玩呢？一，有专业的旅行社为你服务，对不对？二，有广电的旅行达人为你保驾护航，
1: 是的，
2: 你看双重保障。另外呢，小鹿这个人吧，我们得好好夸一夸，
1: 会吃，
2: 就不得不说他真的一会吃，二
1: 会
2: 玩，三情绪价值提供的杠杠的，
1: 对，不得不佩服小鹿姐姐啊。确确实实，而且小鹿姐姐呢，就是因为也是去过非常多的地方了，然后尤其包括青甘这条环线，她也走过，
2: 用屁股丈量了世界。
1: 你这句话要让她听到，要打你。当然了，就是我们想说的就是小鹿老师呢有非常多的旅游的经历啊经验，所以他不仅仅是说啊就是带着大家玩的好吃的好，关键是呢他对线路很了解。
2: 对
1: 啊，大家有任何

0: 我们也只是开个玩笑啊，这一次行程安排的确实是挺好的，
1: 本身就不错。
0: 对，
1: 嗯，
0: 经典线路全覆盖，莫高窟、鸭泉、嘉峪关、鸣沙山一次走遍，
1: 对，
0: 真的是。住得好，
1: 吃
0: 得爽，玩得嗨。
1: 对，关键是刚刚有提到嘛，除了有人文，也有一些美丽的风景，像这个翡翠湖啊，
0: 嗯
1: 啊，茶卡盐湖、青海湖啊，还有七彩丹霞，
0: 啊，
1: 这些地方咱们就准备好相机啊，准备好你手机内存了啊，就好好拍照了。
0: 对，
1: 嗯，
0: 对，没错啊。刚才又有人在后台留言说，
1: 嗯，
0: 刚才你们说了一下航班时间，我没有听清楚，
1: 几点呀？
0: 出发时间是6月10号的上午10点。然后到那儿基本是中午1:20左右，
1: 嗯嗯，
0: 这个时间我觉得非常
1: 棒
0: 了。然后
1: 中午到那儿正好吃上一碗牛肉拉面。
0: 对，回程的时候呢是12:30的飞机，
1: 嗯，
0: 然后到广州之后是3点多，
1: 3点多正好了。
0: 对，然后你再坐大巴回到东莞，正好到饭点
1: 不耽误晚饭。
0: 对，
1: 对，
0: 嗯，所以说赶紧报名啊，价格好，8天7晚4980。
1: 嗯，
0: 航班好，
1: 嗯，
0: 没有特别早，没有特别晚的时间航班，对不对？然后还有。跟你一起去玩的人好，小鹿，
1: 对，
0: 安排的好，
1: 是，但是呢，名额是有限的，我们也要反复的跟大家强调一点，因为我们广电旅行团呢，这个一个团的人数啊，它本身不会特别多，
0: 嗯，
1: 不像那种全国大散拼。那些呢可能就是人数一下就去到30个40个人了，
0: 对，
1: 对吧？但是我们严格就控制在大约20来个人，
0: 嗯
1: 啊，让大家呢就是少一点人。那第一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也有主持人跟着一块去嘛，
0: 嗯，
1: 那我们主持人也要提供情绪价值的，我们也没那么累，这说实话哈，
0: 你
1: 人太多，我
0: 就是我的爱只能分给你一点点就是人太多了之后我分不了。
1: 对，一来呢是让大家就是玩的就是轻松一点，二来我们主持人也轻松一点，这个我们就是严格控制人数啊。
0: 对，赶紧报名，
1: 嗯，
0: 啊，赶紧报名啊！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峰或者是回复微微啊，
1: 嗯，
0: 添加我们微信就可以报名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线路的具体
1: 行程安排。
0: 啊，对，
1: 首先第一天呢，刚才也说到了，飞到去那边1点多到了嘛，对吧，
0: 啊？
1: 然后就没有给大家安排任何的我们的景点和行程。
0: 嗯，
1: 第一天。你就可以自由活动啦，你就可以去 City Walk 啦，
0: 啊，
1: 对不对？
0: 啊，
1: 兰州的话，咱们去打卡一下黄河第一桥，
0: 啊，
1: 买一杯甜胚子奶茶，
0: 对，
1: 哎，或者说是吃一碗那个牛肉拉面，
0: 嗯，
1: 又或者尝一尝兰州的啊这个牛肉面风味的酸奶，
0: 嗯，就也不要或者了，就到时候
1: 都来吧，
0: 就是到时候让小鹿给你安排好，
1: 嗯，
0: 你看。是1:20落地，对不对？
1: 对，
0: 拿完行李到酒店，大概会是2点多或3点。
1: 对，
0: 让小鹿给你安排好。
1: 先是一碗牛肉拉面。
0: 4点我们去吃什么？5点我们去吃什么？6点去吃什么？7点去吃什么？8点、9点、10点。哎，我说实话，我真的特别羡慕这一批人。
1: 嗯，
0: 我当去年我去的时候，我跟伟龙去的时候。
1: 嗯，
0: 落地而且飞机晚点了，已经是12点多了，
1: 哦，
0: 夜晚12点多，
1: 那是确实没有什么时间。
0: 但是呢我这个嘴又馋，我就非得拽着伟龙，我说走，咱俩去找牛肉面吃，吃完牛肉面回到酒店
1: 2点多了，
0: 嗯，
1: 然
0: 后第二天要早起，所以说很困难但是你看你们多好，
1: 对
0: 不 对，
1: 啊，
0: 到那儿就下午
1: 就，嗯，
0: 然后就可以随便早随便吃随便玩，
1: 对，玩好了，然后呢早一点点回酒店就好好休息，然后第二天我们就会有行程的安排了哟。
0: 第二天会出发，然后途经武威或者是门源，沿途看山野苍茫，云雾弥漫，望山川叠翠，满地树木繁多的好风光，
1: 哎，
0: 然后第一站就会去到张掖丹霞地质公园，
1: 就也是我们其实说到
0: 七彩
1: 丹
0: 霞，
1: 对，
0: 嗯，
1: 因为为什么说这边是就是张掖七彩丹霞这么漂亮呢？首先它是国内唯一的丹霞地貌和色彩丘陵的一个复合景观区，
0: 嗯，
1: 所以就这边的这个颜色啊非常非常的丰富，尤其是就是大家去这个拍照打卡的话呢，你会发现这个好像就是晚霞落到了地上的那种感觉，
0: 哎，
1: 是吧，就是，
0: 嗯，
1: 就是各种各样的那种，我真的说实话有的时候形容不出来，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一部电影叫太阳照常升起啊，
0: 啊，姜文知道的，
1: 嗯，对对，反正你就能够感受到里面的一些这个景色了，
0: 嗯，没错啊。然后呢晚上会入住到酒泉或者是嘉峪关，
1: 嗯，
0: 第三天的时候呢在酒店用完早餐之后啊，我们会前往敦煌参观我国著名的四大石窟之一，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宏大的敦煌莫高窟。
1: 对，我们一般呢就是可能有4个实体洞窟会带着大家去这个
0: 参观，
1: 然后会有专业的讲解员老师，
0: 嗯，
1: 但是里面是不能拍照的哈，朋友们切记里面是不能拍照的，你可以跟着讲解员然后去听一听每一个洞窟的故事。
0: 嗯，
1: 我个人比较建议大家呢在那个游客中心先看一个
0: 短片，
1: 一共是有3个短片，但是其实你看完三个短片

0: 片有点没有那个必要。第一个短片其实它讲的就是整个莫高窟建造的它的来历，
1: 对，
0: 包括它的一个过程，所以你了解了这个过程之后，你再去里面看那些洞窟，实体洞窟，你会更有感受。
1: 对啊，就千万不要说啊，我就看看就得了。
0: 那你
1: 这么好的地方，对不对？你去得去得值啊，一定要听薇薇老师的，在那个游客中心看那个大屏幕上，
0: 先看一个吧，
1: 先看一个关于它的整体的介绍，你内心当中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之后，你带着这些文化的疑问，你再去看实体的洞窟。啊，就会非常有意思。
0: 对，也就20分钟。
1: 对
0: 对，你看三个确实没必要，30个看下来可能得1个小时了。
1: 啊，或者说什么呢？你为了节省时间，你就想多跟这些洞窟多待一会儿，那你就在去之前可以自己在网上搜一搜关于莫高窟的这些背景视频，我觉得也可以，
0: 也可以，啊。但如果说你这个路程当中没有想起这个事儿了，你也可以就是去到现场去看一下那个短片，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第一个就够了啊。
1: 对，
0: 然后打卡完这个莫高窟之后呢，就会去鸣沙山月牙泉了。
1: 鸣沙山月牙泉啊，刚才我们说了，说除了这个，它是这个
0: 塞外风光一绝之外，我觉得就是真的是一种奇迹。
1: 对，
0: 你看在沙漠当中
1: 有一汪水，
0: 它有那个。有这个绿洲啊，是吧？这是何等的奇迹啊！
1: 对，
0: 而且呢，关键是它那么好看，像个月牙一样的。
1: 而且去那儿，我提醒大家啊，建议大家体验骑骆驼，
0: 戴个口罩啊。
1: 对，
0: 懂的都懂。
1: 说骆驼拉粑粑挺臭的，但是呢，就是那些骆驼群啊，就是一列一列的往前走，
0: 挺有意思，
1: 挺壮观的。
0: 嗯，
1: 而且呢，就是去这个地方啊，它的马路那个红绿灯。都是专门给骆驼设置的，都是那个都是骆驼的标志。
0: 所以在鸣沙山月牙泉，红绿灯不是给人看的，给骆驼看的。
1: 他主要他也能看懂。
0: 你看这挺神奇啊。
1: 对，然后呢，先说到这儿，先卖个关子啊，记得报名，6月10号青甘环线8天7晚4980元，然后飞机航班特别好，陪你去玩的主持人也特别好，线路也特别好，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
0: 都很好。
1: 报名，你这都好了，你肯定要报名啊，对不对？关注东莞电台。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峰或者回复微微，稍后我们进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来聊。
2: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3: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4: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5: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4: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6: 爸爸妈妈，
7: 爸妈，我回来了。
5: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 107.5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青甘大环线的一条精华线路。刚才我们盘到第几天了？第3天的行程了哈。那接下来呢，说一说第4天。第四天我们就要从敦煌前往翡翠湖了。
1: 没错，
0: 哇，大彩蛋翡翠湖啊，那真的是非常漂亮的，就是你从高处往下看，就感觉像是一片这个白色的碱地上呢落下了非常多各种各样颜色、各种各样绿色的翡翠一般，所以它叫翡翠湖哈。然后呢，这边呢拍照也很好看，各位可以穿一条绿色的裙子，跟那个湖水有一些这个辉映嘛。然后它其他的那个岩呢是白色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画面呢就会很干净，所以很出片。
1: 讲哪个湖了
0: 啊？你翡翠湖啊。
1: 翡翠湖确实是啊，就包括前两天我跟大家说，就是你准备这个相应颜色的衣服，
0: 嗯，
1: 就比如说这个翡翠湖是绿色的嘛，对不对？
0: 对，
1: 你就准备一个比它深点的绿色，或比它浅点
0: 艳一点的绿色，
1: 或者比它浅点的绿色都行、
0: 嗯。我个人比较建议就是艳一点点。
1: 可以啊，就是在那儿一拍，以那个湖为背景，哇。

0: 啊，真的是非常好看。
1: 对，而且这个翡翠湖呢，就是那个水啊，大家千万别拿手去摸啊。
0: 嗯，
1: 这个是个人真的是个这个真心的建议。
0: 对，
1: 摸完是一手盐，
0: 盐分比较
1: 高，
0: 然后有点黏黏的那种感觉，还滑滑的黏黏的感觉，洗不好洗。
1: 对，就是你虽然说你好奇哈、啊，就是你摸了一下，但是你手一干就是白白的一层盐啊，其实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盐啊，就是很好看，但是就是别下手去摸啊，就咱文明旅游是不是啊？
0: 对、嗯、对，然后呢，那天还会去到哪儿呢？路过德令哈乌兰，然后入住查卡镇，
1: 嗯，
0: 然后第五天会去到几个湖啊，比如说查卡盐湖、青海湖，然后还要去到高原藏寨。查卡盐湖啊，其实是我挺喜欢的。嗯，而且我们这次去的是查卡盐湖的天空一号。查卡盐湖四周雪山环绕，平静的湖面像镜子一样反射着美丽的令人陶醉的天空景色，被誉为中国的天空之镜、
1: 嗯、
0: 置身于盐的世界，漫步湖面如行走在云端之上，水映天，天接地，人在湖间走，宛如画中游。
1: 哇，你这形容
0: 嗯
1: 真可以、
0: 嗯、张嘴就来
1: 了、嗯、张嘴就来了但是天空之镜确实好看啊、
0: 嗯、
1: 而且也有这个有一些国家地理杂志它有评过嘛，
0: 对，
1: 说它是什么呢，它是这人一生必须要去的55个地方之一。
0: 嗯，好，我去过，我骄傲。
1: 嗯，对吧、啊、就是没白活哈
0: 真的。嗯，就是这些美景的地方呢，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去一一打卡。
1: 嗯
0: 嗯，你才会觉得人生非常有意义。
1: 对，那这条线路呢，我们走完这个天空之镜，然后就会去这个高原藏寨了啊、
0: 嗯，
1: 感受一下当地的一些这个民俗文化嘛，
0: 对
1: 不 对, 对？就是
0: 领略青海藏族的风土人情、
1: 嗯。是的，然后说完这个青海藏族的风土人情，那就是青海湖。
0: 哇、
1: 哦，嗯，
0: 我很喜欢
1: 青海湖。国内最大的这个内陆湖了哈，也是世界最大的咸水湖。
0: 对啊，当时去年我拍了一个抖音，
1: 嗯，
0: 然后发了之后点赞量还挺高的，就真的感觉像那个云朵就在你的头顶，就伸手就能够把那朵云给我摘下来那种感觉。
1: 对，你知道吗？我有一次就是天气特别好，
0: 嗯，
1: 然后呢，从那个就还没到湖边呢、
0: 嗯，
1: 就远远的往那个青海湖走，它不是有一个那个马的那个那个雕塑在那个地方吗？
0: 嗯、
1: 哇，远远看过去，我戴着墨镜，我以为是我墨镜的原因，然后墨镜一摘开更蓝了。
0: 嗯
1: 真的，这个天空的蓝，让你觉得天哪，这个就是像自然大自然给你的滤镜一般。
0: 对，没错，所以说非常有吸引力啊、
1: 嗯！
0: 各位记得一定要去看一看。当然，
1: 嗯，
0: 我们有个温馨的提醒，去到这些地方哈，紫外线比较高，一定要做好防晒。
1: 对，出去玩啊，这个防晒工作一定要做好。
0: 对
1: 对，不然就像海峰老师一样，回来黑了几个度。
0: 那不仅仅是黑，已经工伤了。前两天刚去六院、皮肤科医院看了，然后里边发炎很严重的，
1: 就是晒伤了嘛。所以这用海峰老师的这个亲身经历啊，告诉大家、
0: 嗯、
1: 出去玩一定要做好防晒，除了要涂防晒霜之外、
0: 嗯，
1: 也要物理防晒，什么冰袖啊、口罩啊、帽子呀、墨镜啊，能戴就戴着。
0: 大老爷们儿该打伞打伞啊、别不好意思，真的就是，对。
1: 就是还真的就是亲身经历告诉大家，因为防晒呢它有一定的这个时效嘛，
0: 对，
1: 你出门的时候涂了防晒没什么事，但是你玩一天的朋友啊，
0: 对，当然你们也没有那么可怕，就不要那么可怕，就因为我因为经常出去，
1: 对，你是
0: 你们就去那么一两次应该也没有太大的
1: 问题，
0: 但是也要做好防晒、
1: 嗯、也防晒很重要。
0: 对，
1: 我们女生来说都懂的都懂，就是防晒多了真容易长斑啊。
0: 对然后第六天呢会去到这个塔尔寺啊、感受一下寺庙文化，晚上安排了全牛宴，这是升级的，去年是藏王宴，今年是全牛宴、然后安排了很多一些少数民族的小哥哥小姐姐给你载歌载舞，
1: 对，
0: 那气氛刚刚的。然后第七天会去到这个有一个驿站啊、当时那个驿站呢也是你自己 city walk 的时间，里边有很多当地一些美食啊、好吃的什么的、
1: 小吃比较多，
0: 对、
1: 嗯、
0: 可以逛一逛。然后第八天就可以返回我们温暖的家了。
1: 对，但第八天的那个行程我们不是也是说中午才出发吗？大家不用早起挺舒服的。
0: 嗯，没错啊、所以说睡个懒觉，缓一缓身体，对不对？然后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回来了。
1: 对，
0: 八天七晚，6月10号的行程仅需要4980元，跟着我们的主持人小鹿一起出发，是青甘环线啊、八天七晚。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峰或者是回复微微、添加我们的微信就可以报名了。
1: 没错，那最后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哈，再给各位说一下我们 5月30号和31号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如果各位啊还在头疼六一不知道带孩子去哪玩，也不想去这个游乐园人挤人，也不想去景区堵车，那么就在这个假期来到东莞广播电视台，我们有专门为大朋友小朋友定制的科技筑梦童趣好礼萌鸡伴童欢六一奇妙秀。为什么说哈、啊、这是六一最适合来遛娃的好去处呢？
0: 哎，没错啊，首先拒绝枯燥说教，咱们玩着把知识学了，里边有很多小朋友比较喜欢的，比如说智源机器人远征、将会空降现场，还有灵犀叉二、机器狗都会跟大家亲密互动。
1: 对，
0: 另外呢，这一场活动除了硬核的机器人科技，还加入了国风非遗、红色故事，既能看酷炫的潮流演绎，又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另外，带着孩子跟最新潮的机器人同框，这将是六一儿童节最有含金量、最拉风的亲子照，也将在你的朋友圈闪瞎别人的眼。
1: 嗯，我们有很多跟机器人互动的环节，孩子可以近距离的跟机器人玩互动。天哪，就是我觉得就是春晚的那个机器人来到你的这个身边的感觉。
0: 对啊、让这个六一变得有意义，就带孩子来东莞广播电视台5月30号和31号来我们的萌鸡伴童欢六一奇妙秀啊、科技筑梦童趣好礼的这样一个活动。怎么报名？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机器人就可以了。
1: 没错，好了，时间也来到了29分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管理好身材啊，祝大家周末愉快。
0: 嗯，我们下周见，拜拜、
1: 拜拜。Hey.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东莞大道南向北在奇峰路附近拥堵了610米，关注管泰路东向西目前也不太好走。管泰路南向北的方向，从阳明路到水乡大道管泰立交桥拥堵了530米。另外呢，丹东线西向东在凤申大道附近车辆走走停停。再来关注到桥青路啊，目前东向西的方向，从桥青大桥到塘下大道拥堵了618米。然后呢，白沙站北路东向西，在白沙站北一路附近车辆通行缓慢。关注十大公路北向南，从十大路辅路到管长路拥堵了1公里左右。最后来关注到的是东莞大道南向北，在宏伟三路附近有1.2公里的缓行。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祝各位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躺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1: 各位带家长各位家长朋友们，一提到带娃过六一，是不是又开始头痛了呢？带他去游乐园人会特别多，去景区呢会比较塞车，与其让孩子在家里盯着屏幕打游戏，真不如趁这个假期带他们来一点比较酷的。东莞广播电视台专门为咱们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定制的科技筑梦童趣好礼萌鸡伴童欢六一奇妙秀正式向您发出邀请，就在5月30号和31号在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为什么说这是今年六一绝对不能错过的遛娃去处呢？因为他会拒绝枯燥的说教，现场呢不但有支援机器人远征空降现场，还有灵犀 X2 和机器狗跟大家亲密的互动，让孩子零距离摸一摸最前沿的科技，从小培养对科学的热爱，这才是最高级的启蒙。那怎么报名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里发送机器人，马上抢占名额吧。

0: 哭泣，爱与恨的接近，梦和现实的分别。
1: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一提到带娃过六一，不知道大家想到会去哪里呢？带他去游乐园吗？人或许太多了，如果要去景区会不会很堵车呢？与其让孩子在家里盯着屏幕玩游戏，还不如在这个假期让他们真真正正的长长见识。东莞广播电视台专门为咱们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定制的科技筑梦童趣好礼萌鸡伴童欢六一奇妙秀正式向您发出邀请，5月30号和31号两天就在东莞广播电视台。为什么说这是今年六一绝对不能错过的遛娃好去处呢？首先，拒绝枯燥说教，咱们玩着就把知识学了。而且呢，这一场活动除了有远征空呛现场，还有灵犀 X2 和机器狗跟大家亲密的互动。这一次的六一儿童节会非常的具有含金量，很拉风的亲子照，名额很有限，手慢无。想给孩子的童年留下一段难忘的高光时刻吗？您可以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里发送关键词机器人，就可以来抢占名额了。

0: 家人们，大牌护肤分享时间到，今天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面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5瓶30ml神仙水，再加20ml洁面，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全流程，主打抗老紧致、维稳修护、深层滋养肌肤，坚持使用皮肤饱满蓬弹、透亮紧致，状态直线提升，满满一大套，分量十足，商城限时特惠只要520元。大牌品质，限定礼盒包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划算，送爱人更有心意。赶紧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即可薅大牌福利了。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爸爸，我肚子疼。
5: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4: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6: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4: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5: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7: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8: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6: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5: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8: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1: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1: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躺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书籍则是途中最美的风景。在阅读时间，我们漫步于文学的小径，邂逅那些触动心灵的文字。

他们或是温柔的低语，或是激昂的呐喊，每一句都承载着作者的灵魂。让我们在这一方天地，用文字治愈心灵，用阅读点亮生活。

5月22号周五晚上的8:15，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今天晚上在节目当中想要和各位一块分享到的内容是，上班一直内耗的人或许可以学一学甄嬛型人格。以前看《甄嬛传》觉得是宫斗剧，现在再刷才发现这分明是一部职场教科书。在硝烟弥漫的后宫里，竞争对手有比她资历老的皇后，有比她后台硬的华妃，还有心眼子手段样样比她毒辣的各路嫔妃。甄嬛从一个不谙世事的职场新人，一步步杀伐果断，最后执掌六宫。她靠的从来不是美貌和才华，而是她在升级打怪的过程中修炼的一副强者心态。学会甄嬛的处事之道，你上班或许就不会内耗了。先迅速的过一下，第一是不在乎，第二是不纠缠，第三是不自怜。这三点特别重要，那稍后呢，我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一分享。很抱歉啊各位，哎呀，这次咳嗽差不多两周的时间了，还没有完全好，所以呢，在节目当中也会为大家尽量多放一些歌曲。

接下来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呢，就是我们家乡好物商城的全新产品。今天呢，和大家一块儿来推荐到的两款产品，第一个呢，是来自于我们家乡好物商城的安德玛 T 恤加跑鞋，第二款是水牛满满纯浓水牛牛奶。

跟大家先来分享安德玛的 T 恤加跑鞋啊，这一套的价格是多少钱呢？先来分享 T 恤，价格69，尺码从1.3到1.7，大人小朋友都可以穿。那平时呢，这个官网的价格是需要249，打到最低的折扣也需要159。那今天我们的短袖官旗的价格只需要69，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里面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了。当然呢，如果大家想要跑鞋的话，这样的一个跑鞋单吃36码的重量等于3.2颗鸡蛋，它是超轻款，所以对于小朋友来说走路是完全没有压力的。那目前呢，到手的价格只需要159元，这是和大家推荐到的第一款安德玛。那第二款和大家推荐到的是水牛满满纯浓水牛牛奶，它呢是125毫升乘以8盒再乘以3箱，三箱的打包价格是89.9元。自从孩子开始喝纯牛奶，我相信很多家长朋友都是精挑细选的，对不对？害怕口感不太好喝，小朋友不喜欢，又害怕营养不够，或者是添加剂会不会太多了。那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品质很好的奶，水牛满满纯浓水牛牛奶。之前呢，跟大家推荐过他家的水牛奶复购率非常的高，获得了很多家长的反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纯浓升级款，每一盒有5.6克的优质蛋白，而且呢它还有酪蛋白，非常适合吸收。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啦。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周末两天多云，局部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希望各位在出行的时候还是做好防护。本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你的副驾驶小曼回来了，问候各位守候节目的好朋友，也欢迎新加入的朋友一起来听歌。每天醒来的时候呢，都会随意来打开一张歌单，一边听歌一边收拾自己安排行程，因为不想让旅行当中来设置太多的条条框框，不去限定某一种情绪，所以呢每天早上醒来都会给自己一些背景音乐 BGM， 那种感觉特别好，因为你不知道下面一首是什么歌，是什么样的情绪，还蛮有新鲜感的。当然也有掉进坑里的时候，听着听着突然冒出来一首莫名其妙的歌，当然在节目当中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虽然每一首歌也是未知，不过放心，都是经过了精心挑选的耐听好歌。

没有飙高音，也没有甚至有的只是对于孩子唱出浓浓的爱，来自孙燕姿《彩虹金刚》。有一位女歌手叫做萧萧，不知道多少朋友还记得她，她有一首传唱度很高的歌《握不住的她》，曾经呢是一部爱情偶像剧的主题曲，那部剧很火，所以呢也带火了这首歌。那时候可能还没有太多人知道创作人有林俊杰，后来林俊杰出了一张专辑，把自己的创作再重新唱了一遍，就有一首《握不住的她》。

这会儿呢，我们要来听音乐了，听影视作品当中的好听的旋律，会讲故事的旋律，田耕记。这题材就已经让有一些观众觉得还挺新鲜，还挺有趣，很多元素一起组合成了这样一部还挺下饭的电子榨菜剧。那它的歌曲风格又会是怎样的呢？可能跟你想象当中那些好玩轻松会不太一样。他邀请到的是苏运莹来演唱，叫做《春日来信》。哎，听这个名字你就会知道，他其实是会有这种自然感的。加上苏运莹，他本身就是一个性格独立、天马行空的一个这个女歌手。在2015年呢，她凭借一首原创的歌曲《野子》，就是非常的受关注，也让大家感受到她充满生命力和张力的嗓音，很自然，很有灵气。而在这一次的宋代田园农耕生活为背景的古装种田轻喜剧当中，《春日来信》又会唱到一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这首歌。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2: Hello， 爱上副驾驶，继续好歌陪伴你，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跟你分享的这首歌，吉克隽逸唱到的一首《远远的时光》，很新鲜。这种新鲜感呢，是因为他虽然是唱给小朋友，但是呢，没有用小孩那种稚嫩的语气，更像是大孩子在唱这种童年的梦。而且有国外音乐人作曲，会有一种 pop 曲风，跟之前我们听过的那些唱给孩子的歌、唱童趣的歌都很不一样。给你来分享，听听看，吉克隽逸《远远的时光》。

如果说不去细听歌词，可能你还一时间听不出来他是唱给大孩子的歌。吉克隽逸因为有了一个pop 曲风的编曲，让这一首唱给超龄儿童的《远远的时光》更加增加了一些流行的元素，跟我们之前听到的送给小朋友的歌是很不一样的曲风。

0: 刚刚呢跟你分享了一首歌曲的翻唱啊，其实呢也就是创作者来演唱了自己的作品，就是林俊杰演唱《握不住的他》，给你来听一个不一样的版本，由张碧晨来翻唱的《我变了我没变》，来听听看是不是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1: 雨天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4: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0: 在你的身边会不会有那些特别耐看的人，就是你可能第一眼看到他觉得并不算很惊艳，但是呢相处久了你就觉得哎，这个人有特别多的闪光点。音乐当中也是一样，会有那种特别耐听的歌，可能第一次听到不觉得多惊艳，不觉得多么抢耳，但是呢你偶然在听到时候觉得有新鲜点，又变成了一首非常爱的歌曲。今天爱上副驾驶跟你分享了一些耐听的歌，他们呢可能不属于第一遍听就真的是足够吸引人的类型，但是呢慢慢听进入到音乐旋律当中你会喜欢的。来自胡彦斌，胡彦斌呢他这个人还真的是特别专注在音乐上面，有过很多创作，有中国风的，有实验性的，也有这种甜蜜上口的。
1: 他说

胡彦斌他的甜蜜情歌是不是不常听到？他创作不少的中国风歌曲应该是更被大家熟知的，而且呢他又不同于方文山的那种中国风曲风，胡彦斌呢会更加武侠风一点。他的音乐专辑还是可以去寻寻宝的，说不定能够意外发现那么几首你特别爱听的歌，而且呢跟之前你对胡彦斌的印象可能会不太一样。那如果说你想要来听到甜味的女声弦子，她的歌里格外呢都是甜，高甜。不过现在是对孩子还有对爱人那种甜甜的爱，跟之前少女时期这样的甜又不太一样了。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5: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6: Music Nonstop，
5: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4: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8: 爱上副驾驶，我们一起在音乐当中来听世界，来找到不一样的感觉。你好，我是小曼，跟你来分享一首特别的歌曲，作为节目当中的特别推荐。今天的分享呢，是一首在音乐排行榜里面蹿升非常快的歌，名字叫做《大城市》。这歌名一听就其实已经能够感知到整首歌它想表达的情感，还有它的一个背景跟基调。大城市嘛，肯定是有各种寻常的人，然后加上不平常的故事，有奋斗，有焦虑，也有小美好。那这个大城市呢，不是说在中国的某个城市，而是创作人他叫陈小雄，也是这位歌手，他在伦敦留学的时候那些创作。他有介绍这个歌的背景，说是在2016年的秋冬天，那个时候他是刚到伦敦开始一个人的生活，在一条繁忙的街上逆着人流前行，很有画面感啊！看着每一个经过的人呢，都是长风衣、格子衫、亮皮鞋，因为是在伦敦嘛，他们那边的妆容，他说那种服饰看起来特别的精致，但是呢，精致的又那么的相似。那一瞬间他觉得好慌，想要停下来给自己找到自己的一个位置，而不是随波逐流，就有了这样一首歌，叫做大城市。听过的人呢说能够在这首歌里面找到共鸣，因为生活在城市里的人难免呢就会有一些情绪是相通的，来听听看会不会吸引到你。断着

整首歌听下来，你会发现这位歌手陈小熊他并没有用什么演唱的技巧，唱的呢也是我们可能会时常给自己的一种心理暗示，尽管繁忙，尽管每天在匆忙奔波，但是呢提醒自己要享受好时光。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
5: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4: 提前起。
5: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6: 八一起义胜利。
7: 准备的怎么样了？
8: 准备好了。
5: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9: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10: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11: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12: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13: Super chocolate, fuel your day.

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请上牛奶咖啡。我们平时呢总是会被一些繁忙的工作然后压在身上，接下来这首歌是牛奶咖啡的没有时间。这个没时间的状态呢就是大家平时的一些状态。

0: 0:86，
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0: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10年，
2: 中国向
0: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 取得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3: 哎，小李，累了吧？
4: 过来，
3: 咱哥俩歇会儿。

0: 再干，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 有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2: 嘿，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 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4: A 还是选择 B？
3: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
6: 地板下的
5: 大牌巧克力。

台巧克力正在直播，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请上南瓜你歌迷俱乐部，这首歌叫做金色的海。这首歌他们用音乐描绘出了一幅幅城市的画报，从观察别人的视角来审视自己，希望在他们音乐当中能够找到真实的自己。我们其实并不是活得没有朝气和活力，实际上人的这辈子呢，跟孤独是逃不开的。我们游历在南辕北辙的人群当中，有太多的时刻难以真实的面对自己，但是希望哪怕只是一时半刻，能够缓冲生活当中受到的暴击和冷漠，还给自己一份清静和纯粹。这首歌就是想给你这样的感受，南瓜泥歌迷俱乐部，金色的海。

大谈巧克力正在直播，沈巧克力小姐。这首歌想讲的是什么呢？当钟声响起的时候，我会告诉你我有多爱你，最重要的是两个字，爱你。希望时光能够缓慢下来，希望你惦念的人能够跟你道晚安。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0: 如果有一万种可能，谁会想只喝一杯？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
1: 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喝咖啡呢？我们有一间美式复古装修风格的独栋咖啡店，那个地方阳光很好，绿意葱茏，身处其中总有一种仿佛在清迈度假的感觉。这家咖啡店叫做 To Work， 这是三个小女生开的咖啡店。她们在看视频的时候呢，觉得别人开咖啡店太简单了，于是一腔热血计划准备自己动手开店装修。不过做起来总比看起来难得多，三个人前前后后花了7个月的时间摸爬滚打，同时耗费了很多的精力，最终 To Work 顺利开业了。也因为店面的装修全部都是三个人亲自参与的，所以在空间的设计上也格外的用心，就连门口有趣的墙绘也是他们一笔一画的亲手画上去的。这家店的地理位置也非常的得天独厚，门口的街道有成排的树，斑驳的光影和暖烘烘的太阳，吧台的位置抬头就能看到绿树跟蓝天，吧台呢还有一把电子琴，喝上一口美式，然后听会儿弹琴的客人到店里弹上一曲，的确是难得的享受。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氛围，去 To Work 走走吧。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读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8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4钻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5: All right, here we go.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6: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5: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6: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5: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
8: 日本下的。

0: 时尚不是判断题，时尚并没有比较级。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
1: 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我是巧克力小姐。我们来关心一下时尚界的动向吧。时尚界呢，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些什么新名词，比如说今天要介绍给你的这个叫做什么知识分子风格。知识分子也能冲一种风格吗？就是如果这样穿搭的话呢，看上去就会显得你比较的有知识的感觉吗？这个知识分子风格呢，是由 Bella Hadid 带火的。它到底是种什么样的风格？在199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风格缪斯，它叫做卡罗琳·贝塞特·肯尼迪啊。那它呢，就是 Bella Hadid 的最重要的参考对象之一。频繁出现在卡罗琳身上的宽发带，然后呢，窄墨镜，还有她喜欢的黑色针织衫，以及中裙搭配长靴的方式，就是通过单品色彩上的排列重组，混搭出了独属于 Bella Hadid 的新时髦。作为复古风潮的一部分，知识分子风的大热展示了大家对于知识的追求，那这个知识是打引号的，时尚感和书生气的结合，诠释了一种优雅洒脱的知性美。如此适合日常活动的穿搭也成为了穿搭的新潮流。在一些大牌的春夏系列当中，比如说拉夫劳伦就展示了一个优雅迷人的加州梦，除了草原连衣裙，还有经典的高领毛衣和白色短西裤的搭配，慵懒的西装套装、背带长裙、锋利的西装外套，以及男士的吸烟鞋，都展示出了拉夫劳伦 DNA 当中的知识分子的气息。那要说到知识分子的穿搭呢，有一个品牌是不容错过的，那就是很多人都喜欢的 Prada。 Prada 春夏系列也是延续了以往冷静而且克制的基调，即使是硬朗的材质也被展示出贴合女性肢体展现情绪的出口。其实当今的女性也好，男性也好，既可以在咖啡馆里阅读书籍，也可以化身成为时髦精。或许知识分子风格的重点并不在于符合一套模式，而是在于富有诗书气姿怀的松弛。

0: FM91.3。
1: 交通领航，
2: 跃动飞扬。
1: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4: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3: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5: 我这不是想
3: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6: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0: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1: 放心，俺们可是
2: 狗熊岭消防志愿者。
3: 发现火情，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0: 我来。
3: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0: 在那
1: 儿，跟上俺。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3: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0: 耶，成功！
4: 光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3: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0: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5: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6: Come on！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2: Ready？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4:00。

还牵肠挂肚的暗恋，停下一些欢愉的观点，一点点擦掉旧的感觉。看天空突然黑了半边，看清冷街道无限蜿蜒，身后汽车燃

是梦长秋是愁短，清冽途上不远望，薄情于痴谈笑欲望，世境冷眼眉间长，难与舒坦难在得失，难是求而不

懵懂打碎，只留下了一片泪色花边。一直等的终究等不到，以为放下总是放不掉，以为我是一切。

还只点烟。你梦了某个从前，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喝点酒，疲惫不再有。啊、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1: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2: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了呀。
1: 哦，相公是你呀、啊、
0: 小生为善子慕眉而来，望恕唐突。
1: 相公你为善子慕眉

0: 且伴中。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6:30。
1: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1: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5: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6: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4: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7: 我这不是想……
4: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8: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家人们，大牌护肤分享时间到，今天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面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5瓶30ml神仙水，再加20ml洁面，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全6程，主打抗老紧致、维稳修护、深层滋养肌肤，坚持使用皮肤饱满蓬弹、透亮紧致，状态直线提升，满满一大套，分量十足，商城限时特惠只要520元。大牌品质，限定礼盒包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划算，送爱人更有心意。赶紧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即可薅大牌福利了。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关于车的油耗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了，可一些车主呢仍不免发生了一些问题。车开得久了，车主呢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怎么油耗越来越高了？火花塞和喷油嘴呢是轿车燃油焚烧的重要部分，喷油嘴喷油制作可燃混合气体，而火花塞发生电火花点燃可燃混合气体，这两个部分呢基本上很少损坏，但并不代表时间长了就没有问题。火花塞呢主要是随着工作的时候正常磨损，致使焚烧能量变弱，而喷油嘴呢会遭遇油品的疑问，或许缸内积碳严重，致使其不能够正常工作，而呈现车子提速减慢、油耗上升。一般来说啊，普通火花塞的寿命只有3到5公里，而一斤火花塞的寿命呢是5到8万公里，铂金火花塞呢可以达到10万公里的寿命，所以呢大家要根据使用的火花塞的型号做到按时更换。胎压过低时会使轮胎跟地面的摩擦增加，阻力变大，油耗呢就会上升。行驶中发现车的滑行距离明显减少，就应该检查一下轮胎的气压是否合乎气压标准。正常胎压呢是在2.5左右，夏天呢可以适当的减少0.1。还要记得检查一下轮胎的磨损程度，如果轮胎磨损严重，就会经常出现打滑的现象，油耗同样会增大。一般每5万公里一定要去更换一套新的轮胎。我们要定期的检查空气滤芯，检查是不是堵了，如果进气不畅会增加油耗，没有装好可能会影响进气，发动机吸入灰尘杂质导致发动机严重磨损。如果选择了劣质的空气滤清器，将使进气的阻力增加，发动机功率下降，增加油耗，并且呢很容易产生积碳。
9: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
1: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0: 提前起义。
1: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2: 八一起义胜利。
3: 准备的怎么样了？
4: 准备好了。
1: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5: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6: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7: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8: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9: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8: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

0: 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1: 爸爸妈妈，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0:86，
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5: 世界纪录。
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5: 中国抗击疫情
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4: 10年，
5: 中国向
4: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5: 取得全面胜利。
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自我请缨，驱赶灰暗心情，你却沉溺煽情，委屈到按他高兴。

0: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1: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2: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3: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2: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3: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音乐广播。

前，那些恍若昨天的笑脸。